0: 工作的能力水平，坚持分众施策、因人施教、因情施策，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深化数字赋能，让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更有感染力。要压实责任，充分凝聚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合力，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会议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做专题报告。邢教授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分析了当前思政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并重点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行了细致解读。会上，区领导杨丽、罗伯做交流发言，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各街镇、各区级机关、各人民团体处级以上干部在主会场或视频分会场参加学习。
1: 近日，区委书记肖文高调研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并开展现场办公。肖文高表示，希望院地携手更好发挥双方资源优势，协力推动一批硬核科技成果在嘉定就地转化，加速孵化。
2: 肖文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查看了解了相关重点领域原始创新和技术攻关情况，同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丁雷、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孙胜利、副所长陶俊超等研究团队专家代表座谈，就成果转化及区域协同创新、高校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情况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并围绕下一步发展所需解决突破的困结问题开展现场办公。座谈会上，肖文高表示，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为国家航天等重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嘉定园区则承载着研究所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制造的重要布局。他希望未来双方进一步深度对接、密切合作，共同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共同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及专利活化利用的创新机制。嘉定区将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助力科研团队潜心开展研究，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的具体需求，提升服务水平，以任务化、清单化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让更多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在嘉定落地生根。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聚焦红外与光电领域，以基础、部件、系统全链条自主发展能力，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领域承担研制红外与光电有效载荷，是我国空天红外与光电载荷研制的骨干力量。
1: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政委介绍，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十五”规划有关情况。副区长刘家峰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据介绍，嘉定一直是上海的科创大区、工业大区。如何提升科创的浓度和能级，是北虹桥作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大科创功能主要承载地的核心使命。关于这点，规划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体部署。
3: 第一点呢，就是要集聚高能级的创新主体。那我们目前呢，是以32家行业的领军企业的总部为基础，加速集聚我们的国内外的总部型，还有包括我们的新冠军企业的一个集聚。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啊，我们能够有2位数以上的新的一批的总部企业的一个落户。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的一个生态，围绕建设院地加产学研的这么一个模式。第三方面是做强啊特色产业的创新支撑，我们构建了213的现代产业体系，主要是创新经济和总部经济的双核驱动。第四呢，就是强化产财融合的创新的一个根基，坚持以产聚财、以财兴产，一体化推进长三角智能制造生产型制造的研发总部经济区，打造高水

0: 的人才啊高地。
1: 下阶段，嘉定将继续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统筹指导下，进一步做强北虹桥开放创新领航功能，为加快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贡献更大力量。

0: 9月1号，学子们将踏入校园，开启新学年。连日来，嘉定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部署，从安全保障到教学创新，从环境创设到特色课程，全方位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学子归来。
1: 在嘉定新城富华学校，记者走进校园，看到各教室场馆已精心布置，做好迎接新生的准备。
2: 在第一课的时候，会让小朋友们去用棉花糖，包括这个意面，一些绳子去搭一座座的塔。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游戏的形式，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快速的适应下来。
1: 作为由上师大附中托管、实施一体化管理的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今年小学部、初中部将各迎来两个班级的学生。记者了解到，学校为学生们准备了多样的开学惊喜。
3: 我们说特意在校门口以及各个教室场馆做了很多的布置，就希望我们孩子特别喜欢来我们的学校啊。其实我们也期待孩子我们第一天来能够开盲盒，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惊喜。
1: 在双丁路幼儿园，记者看到欢迎新同学的装饰已经装扮完毕，保育员正仔细清洁室内外环境，逐个消毒整理各类玩具、图书、桌椅、运动器材等。今年暑假，幼儿园翻新了户外2200余平方米的木质地板，图书室完成了整体改建，走廊环境和小天井重新布置美化，部分活动室打破完全封闭的状态，将室内与走廊连为一体，延伸孩子活动空间。
4: 在这个走廊，我们就是活动场地不仅仅限于这个活动室，我们还会把走廊跟教室会连为一体，然后就是创设更多的环境给幼儿活动嘛。
1: 另外，园方还特别在小班、托班进行了更多适龄化处理，确保设施更适合低龄幼儿使用。
0: 来关注本期远湘湖纳凉图鉴，坐落于远湘湖畔的车链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作为远湘文化环十个建筑小品当中体量最大的一个，开阔的空间赋予更多的可能性，展陈内容多元，游玩体验丰富。
1: 步入场馆，一条嘉定汽车产业发展的时光长廊映入眼帘。产于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牌 SH760 轿车就陈列在这里，仪表盘、方向盘等饰件均保持着原车出厂的风貌。智能网联展区摆放着从双至全息路口退役下来的路测设备，一旁的屏幕上还播放着该设备测试时实时采集的路况信息，相邻的屏幕则播放着无人驾驶车内的测试采集画面。
5: 我们嘉定本来就是以汽车文化为特色的嘛，自己也对这一部分特别感兴趣，所以带着小朋友来了解一下这里。
1: 二楼的展厅摆放着约2000辆汽车模型，赛车、超跑、经典车以及紧急车辆等各种类别应有尽有，其中还有2004年上海首次举办 F1 中国大奖赛的冠军赛车模型，展现了顶级赛车赛事落地上海的珍贵印记。两个展柜面实际上是电子显示屏，轻轻一滑即可查看展品设计信息。整个场馆精心划分了四大功能板块，以汽车文化展示为主的车链半岛汽车主题文化馆可提供交流分享的多功能展厅，设有模拟赛车体验项目的 GT Cave 以及配备餐饮服务的爵士码头主题餐厅，完美的将汽车产业展示、文化深度探索与品质生活体验有机融合。
5: 欢迎大家，一个呢是到GT Cave 来开开赛车，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四驱车项目是在爵士码头内的，也欢迎小朋友过来，来亲身的组装赛车，体验速度的感觉。
0: 2000年安亭方太车儿建一合并为安亭镇，如今的方太作为安亭镇的重要板块，正积极承接汽车产业布局，擘画制造蓝图。美丽嘉定美名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方太的由来。

0: 南朝梁天监二年，盐铁堂附近兴建方太寺，世即依寺而起，人称方太虚，此地便以寺为名，定名方太。南宋嘉定建县后，此地隶属嘉定县安亭乡，贯通南北的水运干线盐铁堂赋予方太得天独厚的水运之力，使其成为明清时期漕运与绵粮集散的重要节点。盐铁堂沿岸更是百货遍及，商贾浮凑，这一方富饶水土也孕育出众多气节高尚、人心妙术的名士。明末文学家黄纯耀与侯同曾率众抗清守城，城破后迅捷明治。江南医学世家方太黄强朱氏名扬湘子，朱伟伟创办嘉定黄强中医专门学校，开当地中医教育先河。朱春亭精研一指禅推拿，其推拿疗法于2011年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植于唐贞元元年的上海树王0001号古银杏，陪伴方太走过1200多个春秋，默默见证着古镇的岁月流转与时代新生。2000年，安亭方太撤二建一，合并为安亭镇。如今的方太作为安亭镇的重要板块，正积极承接汽车产业布局，擘画制造蓝图。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延续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程度。正值开学季，大家出行备好雨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全天气温在28至33度之间，南到东南风4到5级，相对湿度在90%到70%之间。周二后期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雨水打压下气温回落明显。周三最高气温止步28度，一直到周六都是阴云阵雨唱主角的天气，雨伞需常备，最高气温止步30度或以内。
4: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5: 要欢迎光临。
6: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7: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8: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9: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1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以青春致富嘉定约高校学生赴嘉定实践锻炼风采展示活动举行。
3: 嘉定区百物百讲红色故事会决赛举行，用红色物件讲述峥嵘岁月。
10: 外骨骼机器人体验免费手机贴膜走街串巷服务送到家门口。
3: 近日，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岩珠岛一民宿收取如厕费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网友岩珠岛一号民宿小小发布视频称，因景区周边长期没有公共厕所，大量游客频繁借用其私人卫生间，导致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他无奈收取每位1元的费用后，遭到游客拍照质疑并扬言曝光。热点聚焦近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民宿厕所收费游客扬言曝光，公厕去哪儿了？
1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2: 欢迎继续收听。
10: 近日，以“青春致富嘉定约高校学生赴嘉定实践锻炼风采”展示活动在嘉定人才港举行。
13: 活动现场，学生代表们依次登台，分享项目实践中的经历、感悟与思考，讲述自己与嘉定的成长故事。
14: 我们就选择了答案之书这个项目，制作了一本电子版的电子书，可以左右滑动的。然后我们设置了6个篇章，包含了历史人文，然后安居嘉定的生活实用方面的问题，然后能够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嘉定这座城市。
13: 在今年暑期开展的嘉定区青年人才回家行动中，151名学子奔赴机关、街镇、企事业单位等一线岗位，在政务实习中深入了解城市运行机理，在躬耕实干中厚植为民情怀。同时，他们还参与了一系列特色实践项目，以青春脚步丈量流程热土，以奋斗实干书写青春答卷。
15: 这是我第4次参加回家行动了。对于我们未来理清自己的就业方向啊，对于自己未来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是学什么岗位啊，学什么方向，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3: 本次活动还集中呈现了嘉定校地合作培育青年人才的丰硕成果。
10: 近日，嘉定区百物百讲红色故事会决赛在信业购物中心举行，15组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选手生动讲述红色物件背后的故事，展现新时代嘉定群众深厚的红色情怀。
16: 这双曾踏遍地下革命重重险峻的白皮鞋，如今正静卧在史料馆的玻璃展柜中。
17: 来自区退役军人局的讲解员徐青讲述的是地下党员盛木来的故事。抗战时期，盛木来以富商身份周旋于敌伪之间，为新四军开辟秘密物资运输线。他的一双白皮鞋踏过敌占区的步步惊心，也踏向黎明的信仰。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前3天，他在虹口公园英勇就义。
18: 我本身就是一名红色场馆的讲解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责任，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平，传递红色基因。
17: 决赛现场，快板、情景演绎、音乐讲述，15组选手各展所长，讲家书、军大衣、奖章等传家宝背后的家国情怀，讲出了心意，也讲尽了人心。
19: 这个故事的道理是要保家卫国。
17: 据悉，今年4月，嘉定区委宣传部联合区教育局策划推出“家务传家，行走的思政课”红色文化系列活动， 其中百物百讲红色故事会活动累计吸引80余组群众参与，以红色传家老物件为载体，追忆峥嵘革命岁月，更续先辈红色精神。
10: 日前，黄渡苏宁易购走街串巷发布会及苏宁8月28秋季家装节预热活动在安亭镇黄渡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举行，将多重优惠以及以旧换新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7: 活动现场分为发布展示区和社区型服务区两大板块。在发布展示区，绿色家电、智能 AI 产品、适老化产品集中亮相，向居民直观展示品质家电如何提升生活品质。其中，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整机重量仅约1.8

0: 量仅约 1.8 公斤，它能以非常轻柔的力帮助老年人抬腿行走，有效缓解走不远、走久了肌肉酸痛等问题，吸引不少老年居民来体验。
1: 走路老轻松，各方面侪老轻松啊，特别是个走路不大走得动的人啊，很好的。
0: 在社区型服务区提供免费转向系列活动的第一站。
2: 今年的话，在整个嘉定区，我们是能够做到大概100场这样的社区型的活动的。
3: 当千年古诗遇上东方国画，是文字与笔墨的双向奔赴，也是文脉与童心的温柔相逢。近日，申城墨韵湿润童心小学经典古诗文美育体验展上海首展在嘉定区图书馆启幕。
4: 步入展厅，一幅幅水墨画作静静陈列，咏鹅中白鹅趋向向天歌的憨态呼之欲出，江南里莲叶甜甜、游鱼嬉戏的水乡气息扑面而来。这些画作是画家裘丽泉为《我爱读古诗小学经典古诗文名家领读版》一书潜心创作的手稿。
5: 最经典的啊，那70首选出来了，小朋友课本里都能看得到的、能听得到、老师能讲得到的，这些最经典的拿出来了，是吧？那说你有这种故事的叙述呢，有这个图片的形象、有色彩呢，小朋友更愿意去接触古诗，也能更容易的让他能记住故事。
4: 活动中，裘丽泉以创作者与解读者的双重身份，带领孩子和家长穿行于画作之间，逐幅解读创作构思与艺术手法，阐释诗意入画的东方美学理念。
6: 刚才听的就很仔细，我能够感受到，哎，他发现哦，原来这个古诗的背后原来对应着这样的一个意境，对应着这样的一个情景，我觉得对小朋友背古诗词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吧。
4: 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亲子诗画共创课堂，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底。
3: 暑期临近尾声，嘉定区牙病防治所儿童口腔科的热度却丝毫未减，不少家长趁着假期的尾巴带孩子进行口腔检查与治疗。
4: 日前，记者在嘉定区牙防所儿童口腔科看到候诊区坐满了等待的家长和孩子。
7: 上次发现他牙齿上有个洞，趁着暑假他过来，然后这个时间就想到这里把牙给他看一下。
4: 数据显示，嘉定区牙防所今年7、8月儿童口腔科的平均月门诊量相比5月、6月增长约25.8%，特别暑假最后一周就诊增量明显。
8: 大多数的都是因为蛀牙，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常说的龋齿，另外呢还有一些正畸呀，再就是因为儿童在暑假可能参与的活动比较多，容易形成牙外伤。
4: 为应对暑期就诊高峰，切实解决不少患者看牙难、看牙怕的问题，嘉定区牙防所已将儿童口腔科整体搬迁至独立的2号楼，诊室数量也由原先的5间扩增为12间。此外，科室还配备了单独的拍片室，免去家长和孩子跨楼栋来回奔波的不便，进一步优化儿童就医体验。
8: 建议各位家长不一定非得把暑假当成就诊的唯一的窗口，其实我们平时也可以参与就诊的。非寒暑假期间，我们开展了延时服务，每天的晚班都是要往后延迟1个小时。
9: Attention、
1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0: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11: 从华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帝都老灵的，铺满了那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12: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纸簿。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3: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汽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辣过年的辰光，汽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学堂里叮铃当啷。
14: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灶脱羹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

0: 一个特地。
1: 现在三五百脑中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它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近日，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洲岛一民宿收取如厕费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网友沿洲岛一号民宿小小发布视频称，因景区周边长期没有公共厕所，大量游客频繁借用其私人卫生间，导致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他无奈收取每位一元的费用后，遭到游客拍照质疑并扬言曝光。民宿偶尔让外来游客借用厕所，这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善举，值得褒扬。但由于大量游客频繁借用，民宿老板娘欲以收费作为门槛，却闹到游客扬言曝光，老板娘自己哭诉教区喊话当地政府的地步。这看似是因为一块钱引发的口水战，暴露出的却是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配套跟不上，商业个体责任边界模糊的真实问题。
3: 民宿老板娘让游客借用厕所，本质上是在用自己的私人资源弥补公共服务的缺失。据介绍，该民宿紧邻白沙村红树林湿地公园，地处热门观鸟台旁，是不少游客游玩赶海的必经点位。旅游旺季时游客众多，但由于景区未配备公共厕所，多年来大量游客直接进入民宿进卫生间。起初老板娘出于善意免费开放，但长期高频次使用导致运营成本大幅增加，遂决定向游客收费。民宿免费开放厕所是善意，但私人设施承担了本该由公厕承担的长期负荷，成本也会落在个人头上。收费一元，这也是其试图用价格门槛来筛选非住客，补贴维护成本的一种无奈之举。但这对游客而言，收费易产生被宰客的反感，哪怕只是一块钱，争议源于公厕缺失，商家和游客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景区被遗忘的公共配套才是问题的根源。民宿老板娘在视频当中喊话当地政府，看似是无奈啊，却也并非盲目。值得注意的是，其除了指出该景区周边长期无公共厕所之外，还指出了另一个痛点：民宿对面的科普馆明明有厕所，却常年上锁。景区人气火爆，公共配套长期缺位，跟不上旅游发展的步伐。同时，科普馆内既有的公厕却长期闲置，加剧了矛盾，也直接暴露了问题根源，反映出在旅游开发热潮当中，地方公共服务配套的规划和落实出现了明显脱节。
2: 民宿老板娘发布的视频发酵，引发舆论关注之后，白沙村委会才紧急介入，公布了民宿周边两处免费对外开放的如厕点位，紧急修缮了科普馆的厕所，并对外开放。显然，这又是一种被曝光后快速回应并解决的应对模式，看上去高效，却也暴露出基层治理对舆情的高度依赖。问题被看见了才能被解决。这起事件看似小风波，其实也是一些热门野生景点发展中基础配套没跟上的一个缩影。公共景区的权责需要理清，别把公共服务的责任变相转嫁给周边商户。同时也提醒基层治理需主动作为，不能总是等到有了舆情再来应对处理。
4: 嘉定科创河，
5: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五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4: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4: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5: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6: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

0: 倾听百姓观点。百姓观点，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把车牌与支付宝微信或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时扫车牌即付费省区装设备办卡之烦。对此，交通运输部门回应称，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交通运输部的回应啊。这个回应它没有简单的说不行，而只是接住了这份民意，一方面重申了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自主自愿啊，渠道便捷；另一方面亮出实招，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让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汽车啊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也就是说，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正是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样子。所以说呢，这个 ETC 啊不用取消，但同时呢也会推广其他的一些新型的符合更多人的一些方式啊。我们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来看有一位网友叫做思失败，他说啊，他的 ETC 常年接触不良啊，十回有九回不灵，也懒得换了。他觉得直接绑定微信、支付宝车牌也挺好的。当然，这个 ETC 接触不良啊，可能呢就是设备的问题了。
0: 还有朋友说 ETC 的用处并不是快捷支付，而是记录车辆行驶轨迹来计算费用，避免有的车辆走长交短，这也是 ETC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全部取缔 ETC 的使用的话，那像刚刚说到的啊，车辆的走长交短，那怎么样去解决和核查核实呢？
1: 还有网友啊，肩胛苍苍，他说啊，ETC 的应用范围太窄了啊，目前呢很多地方还是仅限于高速公路。那如果能拓宽一下应用范围，比如在停车场安装相应设备，那其实呢在我们上海有一些停车场那是有这个 ETC 感应的啊，装了 ETC 设备的车辆出停车场自动扣费，他觉得这样可能更多人就愿意去装 ETC 了。还有啊，如果能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ETC 自动交停车场的停车费，那大家又愿意装了。
0: 对，其实现在很多 ETC 停车的时候直接就扣掉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啊。还有朋友说到 ETC 是轨迹记录仪，不单纯是为了支付，你如果只绑定支付宝或者微信的话，必然催生出更多的套牌。他也说到了一个套牌车辆的问题，包括我们绑定支付宝还有微信的话，会不会涉嫌隐私泄露的问题呢？这都是衍生的一些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啊。我们不能光光看到手机支付的便捷，也要看看它的隐患啊。
1: 还有网友啊说到啊这个ETC 停车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陶然居他说啊，很多商场是有这个积分抵扣停车费的，或者是消费满一定金额之后免除停车费的，所以啊到了有 ETC 的商场，他呢可能都是直接拔卡的，那如果忘掉了，那也许就直接自动扣费了，这个停车费的减免就享受不到了。
0: 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啊，交通运输部也回应了，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这个可以有，但是 ETC 也要保留。两种方式的话，如果你觉得哪个方便，你就可以运用哪一种啊，都是可以的。
1: 还有网友永恒之蓝他说啊，他呢觉得 ETC 是快捷支付工具，之所以有了视频摄像头了还要装 ETC， 那是因为摄像头和 ETC 的计费系统不是一家，所以呢要分别装两套，中间为了防止逃费还要另外安装一套沿途 ETC 分段定位系统。这个不是要不要取消 ETC 改成车牌计费的问题，而且啊两套系统分别是属于不同的两个部门，ETC 是交通部门，视频识别系统是公安的，在两个部门沟通设备通用和数据共享，这目前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儿了。
0: 还有朋友说，四川就是执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和 ETC 并行的啊，这也是为其他的城市打了个样，其他城市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啊，通过手机加无卡便捷加上 ETC 并行的模式啊，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车辆的形式。
1: 还有这个心灵味道，他说啊，他觉得绑定手机有点奇怪，从车牌 到银行账。

0: 号付款中间还是有一个环节，能不能也省略掉呢？车牌号和直接银行账号绑定。这个可能是关于道路通行还有车辆信息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啊，也许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其实事实上公众呢对于这个 ETC 的一些微词，核心不在于收费模式本身啊、正在于多了一道手续，多了一台设备这样的一个繁琐感啊。当车牌识别、电子支付等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了，人们自然能够期待让出行更加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高要求，民意所指往往也正是改革所向。可以说啊，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摆到了台面上。我们再看一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加无卡通行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先在人工收费车道试点，在今年底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区域，再根据这个试点情况逐步的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
1: 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酸费用技术上可行，但全国路网复杂，区域差异明显，若贸然一刀切取消 ETC， 恐怕带来新的拥堵甚至安全风险。毕竟是一项牵动亿万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恰是最大的负责。同时也要看到 ETC 的现实价值， ETC 实现了出入口全程不停车，是全国联网覆盖最广的电子收费通道，也为物流业降本增效提供支撑。手机加模式不是要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角落，让不同人群各得其所。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回应通篇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自主选择。比如出行频次高、图快捷的可以继续使用 ETC 并享受95折通行费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设备的车主可以走原有的 MTC 车道，或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
0: 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改革没有终点，公众对于扫车牌直接支付这样的一个期待，本质啊是对更高的通行效率、更少的中间环节的追求。那么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成熟啊，能否让更多车型、更多区域享受到这一便利，能否进一步的简化流程、压缩成本，都值得更多的去关注。唯有把每一次的民生都当作改进的契机，把每一种呼声都转化为具体的行动，高速出行的体验也才能不断的升级。好的，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3: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4: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5: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6: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忘本来。

0: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静杰，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啊，有一则新闻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台风预警已经发布了5停，那新娘呢依旧是照常举办婚礼，线上花300元聘请了伴娘，可是在婚礼结束之后啊，伴娘在返程的过程当中遭遇了高空坠物，造成多处骨折，于是呢就把新娘告上了法庭。这件事出来之后啊，网上也是众说纷纭，一部分网友觉得新娘很冤枉，婚礼已经结束了，受伤发生在返程路上，不该由新娘来承担责任。当然也有网友认为，既然是花钱雇佣，那么雇主呢就应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上海新人律师事务所的杨春梅杨律师结合这个案例跟我们来理一理当中的法律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杨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来简单复述一下这个案件的经历哈。新娘呢是通过网络花了300块钱聘请了伴娘参与婚礼，那当地呢其实已经发布这个台风5停预警了。婚礼结束之后呢，伴娘就返程途中啊被高空坠物砸至颅骨多处骨折，住院治疗，起诉索赔是24000余元。那最终呢，法院是判决赔付了12000多。那杨律师，你看这个花钱请来的伴娘哈，受伤发生在婚礼结束之后的返程路上，为什么还会牵扯到雇主的责任呢？如果说是在这个举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哈，那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已经结束了，然后在返程过程当中，难道这个也遵循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下班的过程当中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5: 其实大家就是主持人说的，很多人都会说，你婚礼都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家了，
1: 对啊，
5: 为什么新娘还要赔偿？
1: 那
5: 刚刚主持人说了一个是，哎，下班路上，这是工伤，这是我们认定劳动关系的时候会去看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对不对？那这个案件其实我们要看它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其实，新娘是通过二手平台，她找到了伴娘，就是黄某，然后约定了这个伴娘的服务劳务费是300块钱。那从这样一个就是说类似这样下单付费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法院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呢，他其实是认定形成了个人之间的 劳务关系，
1: 嗯，
5: 也就是首先我们区分一点，它不是劳动关系，
1: 嗯
5: 嗯，那么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如果说提供劳务一方，也就是我们说的伴娘，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是民法典1192条规定的，就是我们说因为个人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我提供劳务，我如果说受伤了，
1: 嗯，
5: 那就是说雇主是不是要赔偿，那这个法律规定呢是要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赔偿，
1: 嗯，
5: 那么其实大家的争议点说，那他下班途中回去的这个路是不是还是因劳务受伤，
1: 嗯，
5: 大家会觉得主持人刚刚说，哎，我在现场那我肯定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
1: 嗯，
5: 那我回去是不是还属于提供劳务的这个
1: 过程当中，
5: 过程，
1: 嗯，
5: 那实践当中我们一般性会认为提供劳务者从工作地点返回的一个合理的路径属于劳动，就是劳务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1: 嗯，
5: 因为其实你要看咱们这个案件他接也是由新娘去接的，
1: 嗯，
5: 他说我接送的这个，
1: 嗯，
5: 接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嗯，那实际上就是说你接和送其实它就构成了整个劳务服务的一个整体，
1: 嗯，
5: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不能够完全排除说我回去就不是，
1: 嗯，
5: 那当然这个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政府已经发布了5天的通知，
1: 嗯，
5: 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那个天气下其实是要求停所有的停工停产停课，对吧，
1: 嗯，
5: 但是他仍然是安排接送黄某，没有就是说进行一个妥善的你说返程也好或者住宿也好这种这个安全的保障义务，
1: 嗯，
5: 存在过错，所以在这个里面案件当中实际上判决新娘承担主要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你看哈，这个新娘她其实也说了，她说这个伤害首先它不发生在婚礼现场，
5: 嗯，
1: 其次呢她说这个返程就是我好意捎带啊，
5: 嗯，
1: 我这是好意施惠行为啊，
5: 嗯，
1: 凭什么让我来承担责任呢，但是法院却并没有采纳她的这个观点啊。
5: 对，那这个实际上是新娘的在庭审当中提出的一个主要的抗辩理由，
1: 嗯，
5: 她认为就是你婚礼结束之后是你自己愿意搭乘顺风车回返回的，
1: 我也没有收你的钱，
5: 对，那好像有点道理，大家说就像我好，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其实他这个好意施惠的行为，如果说你没有，我不是伴娘你会带我吗，
1: 嗯，
5: 就是他是有一个跟这个劳务关系是有关联的，嗯，我们所谓的好意施惠，法律上的好意施惠是没有前面的这个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基于良好的道德份上，哎，那个邻居来了我帮你开一下门，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比如说当时去婚礼现场的宾客，
5: 嗯，
1: 然后我好意施惠帮你捎到哪儿了，可能不需要承
5: 担。 对，有些宾客之间说，哎，你要去这里，哦，我也去这里，我帮你带一程，
1: 嗯，
5: 这个可能是好意施惠，
1: 嗯，
5: 你这个
1: 他们之间有劳务关系的这种情况，
5: 你就是如果不是这个劳务关系你也不会送他，
1: 嗯，
5: 对不对，你不可能现在我就是收钱的这个部分是劳务关系，后面的一个部分你说我就是好意，其实我们不能够，很多时候法律在审查事实的时候它不会就是单抽出一个环节去看，它必须要综合全案的这个过程，虽然后面的一部分你确实没有问他收钱，你说哎，我送你走，我是你没有付车费或者怎么，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提供了劳务之后，就像我们有时候买赠品，买东西送赠品，你对赠品的质量要负责吧？
1: 嗯，对，确实是，
5: 是不是咱们上？
1: 对对对，我能理解这个观点，就是说，比如我当时跟你谈价钱的时候，比如说，甚至对方有可能说500，然后他说我就是300，然后我这样来回接送你一下吧，因为我免费的，我不收你的钱，对不对？然后这样你看行不行？完全有这个可能商量的过程，对吧？
5: 所以我们说返程是完成那个婚礼服务后的一个合理的衍生，
1: 嗯，
5: 它不是。是新娘单方面给的一个额外
1: 的
5: 这个恩惠，
1: 嗯，
5: 所以就是说法院也把它认定为就是说新娘安排他人去接送黄某这个行为就是履行劳务合同当中的一项义务。
1: 嗯，
5: 对
1: 对，首先我们先判断他们两个确实是这个劳务关系啊，
5: 对，
1: 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哎，那看有网友就在说了，他说如果是我的好朋友闺蜜来做我的这个伴娘了，哎，这个情况其实是时有发生的哈，身边还是很多的，
5: 是的，
1: 也没有酬劳，对吧？
5: 对，
1: 那一旦出事之后，这个责任的划分是一样的吗？
5: 嗯，其实这是两个 不一样的法律关系。
1: 嗯、
5: 我们今天看这个案件当中，他支付了报。

0: 报酬认定为劳务关系，其实就是雇主雇员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但是闺蜜来很多时候她不收钱，那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劳务之间的关系啊，它一定不是劳务关系，
1: 嗯，对，
0: 那么有可能会认定为一个义务帮工或者说好意的施惠。因为咱们会发现有时候咱们以前乡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家里要建房子啦，会有一些邻居来帮工，但是他也不收钱的，对吧？那帮工因为在法律义务帮工在法律上是就是说需要看就是有没有过错，就是说义务要看被帮工的人有没有过错，比如说有没有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所以你刚刚听众说，哎，那我好朋友来帮我做这个，是不是我就一定要承担或者一定要不承担？其实不一样，他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不一样。劳务关系依据的是就是提供劳务一方和劳务者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而帮工呢，它是基于1192条的这样一个过错责任劳来看，它是不是你的帮工人，你被帮工的这个人是不是有过错？如果你没有过错，那这个就不需要责任。他的责任举证的过错责任要比前面本案当中的雇佣关系要轻，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好意施惠呢，原则上是不需要的，除非我是故意的，我有重大的过失。就是说他这个里面三者之间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其实我们再看他是不是有需不需要承担责任，也要看他之间的，就是说我提供劳务的一方，就是我这个做伴娘的人，我是不是获利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提供劳务的一方，你付了我钱我来，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建立的是一个合同关系。就像我企业里面，我受你的管理，我受你的制约，我必须你要告诉我做什么，我必须要来，我不来我就是违约，我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帮工的一方我是不需要的，我可能就是说我今天没空我就不来了，尤其是好意施惠的呢，我看到了我不动我就不动了。那这种时候对于雇主，就是说接受好意的一方，就是新娘的一方，他的就是因为对对方的制约性不一样，所以他需要承担的责任的要求就会不一样。我不知道，就是权利义务对等的一个意思。
1: 有种感受哈，就是你比如说他是一个被雇佣来的人，然后我可能需要对他的这个责任义务好像更重一些。然后我的好朋友来免费帮忙，然后但是我对他这个责任义务好像还没有那个雇佣的那个要重。那对于他这个好朋友来说的话，是不是有点不是特别的公平？
0: 你好朋友来是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对不对？好朋友
1: 自己对方的这个意愿，
0: 对，你雇佣来的，你是跟我有合同关系，你必须要来，你必须要接受我的指派，你这个点就要到这里，你不来你就是违约，我有，对不对？但是好朋友其实是都说了是好意嘛，那这个里面你可以不来，就是我主动要来，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权利对等就是对于就是你新娘一方来说，你对她没有强制力啊。
1: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就大家不要就是紧盯在这个有没有钱
0: 的
1: 问题上，
0: 对，
1: 更多的是基于两个人的情感的问题上，因为他们关系本来就不同，
0: 对，
1: 所以你看似好像作为好朋友闺蜜，然后我去做伴娘什么都没有拿到，但实质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联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应该有情感的基础在。
0: 对，其实咱们要看这个案子，也可能这个会涉及到后面的话题，因为这个案子的赔偿它是高空坠物，雇主是基于高空，他选择就是说，伴娘是选择了雇佣关系来承担，但是假设换一个，今天不是那个
1: 高空坠，
0: 不是高空坠，
1: 对，或者不是劳务关系，
0: 不是劳务关系的，那也要看他赔偿的情况是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也涉及到，如果是好朋友，他有可能就会说，那你安顿下来，你住下来吧，
1: 也有这个可能，
0: 对吧？其实产生的结果不完全一样的，咱们不能量化的说，哎，那是不是好像好朋友没来
1: 做比喻？
0: 对，因为出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因为他如果是好朋友来，他今天的回去就不一定是回了，他有可能就留宿了，
1: 而且台风五停的这个状况下，他有可能为了安全就住在这里，
0: 对，就住在这里了。所以其实他就是不同的主体，他产生的结果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量化的去考虑。

0: 类比的去推这样一个事情，
1: 是这样的哈。而且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去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考虑，哎，这个感情上能不能接受得了，
0: 对，
1: 但是其实法律问题它要考虑法律关系的，
0: 是的，
1: 对吧？法律关系因为它才能衍生出不同的情形，
0: 对。
1: 那你看有听友问了，如果我网上聘请伴娘，书面写好协议，明确离开婚礼现场之后一切后果自负，哎，如果有这样的约定，是不是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呢？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不可以，因为这种免责条款法律上是无效的。就是说我们民法典有规定，就是说合同当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其中第一项就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所以言下之意是什么？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人身权健康权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民事权利，其实法律是不允许通过一纸协议提前剥夺。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那很多提供的他都会强势性的加这一条，那都不承担责任了嘛。其实这也就是说不，我们一直说不能够，就如果说你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言下之意就是我雇主花300块钱我买了一个免责的金牌，
1: 对，
0: 那其实对于
1: 权利利益义务就不对等了，
0: 而且对于另外一方是这是显示公平的，明显不公平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写在合同条款里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全部都能作数，
0: 对，
1: 如果它显示公平那就不能作数，
0: 对，就是它因为它第一它违背了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所以它肯定是不可以。但是大家会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写呢？我这个条文是不是我这样我就一定没有我协议就没有意义了？大家会说，那我就不要协议，反正写了也没有用。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你写什么。其实如果是雇佣关系，你在这个条文当中你可以约定，哎，我们的服务时间从什么起算到什么时间截止，我这个服务内容包含什么，尽量具体的去提到，并且要明确一些假设，一些突发的事件、不可抗力的因素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在合同当中做一些提议是，还有往来往的，就是说去啊、回啊，这个路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义务，就是你的提醒义务是可以的，但是你完全的豁免说，哎，尤其是涉及到人身损害方面的这种条文，你要说，哎，我完全免责，这种条文在法律上，即便你写了，也是没有，就是不生效的，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你看这个案子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背景，就是当地已经发布了这个台风武亭的预警，那很多老百姓就觉得哈，武亭只是一个提醒性的建议，那杨律师，灾害天气的这类预警通知在法律层面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
0: 以前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大天的时候我们都要等通知来不来上学，我甚至于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下暴雨天雨很大，你可能还是台风天还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预警其实是越来越完备，因为有明显的就是说分等级的嘛，咱们的预警有一二三四，有一级两级三级四级，包括红橙黄蓝这种各种的标识。那其实有现在的这种，我们会认为武亭具有法律强制的是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说它不是说你选择要不要开，而是告诉你你不能够做，就是它是一个命令性的一个，就是行政命令。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哎，我出了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选择今天去单位停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个，咱们本文当中出现的它是说，除了有抢险防护的这些人员之外，就是明确了除了承担抢险救灾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之外，其他人员是非必要不外出的，而且是明确紧急动员令。这个其实就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哎，我就是开了，有没有什么行政处罚？不一定，对吧？但是如你一旦开了，当它产生后果的时候你就要承担责任，因为这个除了是一个预警之外，它你就告诉这个活动的举办方，你要注重更多的风险防范的意识，因为在这种前提下它会你的义务会更高。比如说有些人会要求你室外的就是高空的架是不是会，因为你没有台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那就是 总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东西，主持人们说它是不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那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行政命令，但是那说我要是开了是不是会人来罚，不一定，不会有，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产生了后果，你作为活动的举办方你就要承担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的保障义务比常规更重。
1: 确实是这样，而且确实是发生这个突发情况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刚才聊的是这个台风预警哈，那除了这个台风暴雨这类的自然灾害预警之外，其实生活中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公共风险预警，像高温预警啊，重污染预警啊，传染病健康预警啊，等等等等。那杨律师，这些非台风类的预警在法律上是不是同样会给活动组织者包括这个雇主带来相应的注意义务呢？
0: 对，其实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高温红色预警，就是如果说雇主在高温红色预警下还安排工人去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那工人中暑受伤之后，雇主说这个预警只是一个提醒，跟我没关系，大家也会觉得说就不公平呀，
1: 对
0: 不对？我们从朴素的认知来说就是觉得不公平，因为你高温预警下言下之意你要提供更高的防护的措施来保，甚至于在有些特别高温的时间段你要停止作业，因为你避免身体
1: 中暑
0: 啊出现身体的伤害，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注意义务肯定是更重的啊。
0: 对，
1: 哎，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作为这个工人，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高温预警啊，所以我觉得很危险，但是雇主呢又非要让我去工作，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拒绝吗？那有的工人就会说，那我拒绝他不把我开除了吗？但是我不拒绝我又觉得风险很大，那这个时候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0: 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劳动法当中，它其实会有，如果说雇主出现的这个指令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损害到就是公共安全或者个人安全的，其实是可以你有合理的，你是可以拒绝的。因为在但是雇佣合同呢，它是一个合同关系，所以事实上确实会出现，因为这种原因前提下我不做，他是不是会把我开除的这个问题？
1: 对。那如果这种情况下被开除，应该是我可以作为
0: 解除合同，他单方解除合同，那你可以认为他违约，他违约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个合同关系嘛，如果他不给你钱，那你会认为说我提供了劳务你没有给我钱，那你可以要求他给付劳动报酬，但是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我高温停止作业的前提下我是不是要支付报酬的问题，因为他不一定是开除，他你说的开除他就是解除这份合同，你不干是吧，不干你不要来了，那么还要看他们原始合同当中对比一方单方解除的条件，他是不是构成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标准是什么，对吧？是这种逻辑，因为咱们刚刚说我是不是可以不干，不干他是不是把我开除了，那开除这是一个后果，开除的后果我们在法律上认为是解除合同，那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对方是不是要承担，对，是这么个逻辑去推。
1: 那我其实就是也很好奇啊，因为你看如果说这个用人单位其实就是他做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甚至是不太合理的甚至会存在巨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让自己所雇佣的人去，即便合同当中没写到，这个难道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吗？
0: 因为劳动合同法当中对于有些用人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时候是有一个情形，就是用人单位的指令他伤害那个劳动者啊或者什么，他是有这样一个条文，所以我是觉得说当这个指令真的显著的
1: 有问题，比如说就像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台风五天，
0: 对显著的有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拒绝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有时候包括这个我看这个文字啊，从这个伴娘的角度来说她有可能也会在想，哎，我要不要去，
1: 对，
0: 但是她是来车接的， 你发现雇主是来接的，
1: 他们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对抗和挣扎的，应该是会
0: 内心的挣扎。我作为这个伴娘的角度来说，我在想，我说，哎，我这个要不要去？哎，
1: 对呀，怎么那么严重的预警？
0: 对他们还开不开呀？对不对？但是假设他但凡这个喜酒他没有取消，我作为伴娘，我好像不去，我就有点感觉好像我违约了的那种状态，
1: 或者是不是？甚至他们之前是不是有谈过，对吧？你必须要来，你要不来会有什么违约责任？
0: 但是这个里面会有假设他。没有来接，他就是因为不肯抗力，我来不了，我迟到了，那如果说已经付过一些费用，是不是就一定扣除？我觉得不一定的，因为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对不对？那只不过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去接了，他没有说我
1: 不管你，
0: 我
1: 自己来吧，
0: 你自己来吧，你自己来。那这个里面确实
1: 有很多
0: 停摆了，这种车我来不了，
1: 不，对对，
0: 那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承担伴娘承担违约责任？我觉得这个不可抗力不是由伴娘导致的，不是伴娘违约呀。
1: 但是如果说伴娘我就是我觉得太危险了，我不想去，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要把比如说有定金还是要返还的，是不是？
0: 可能会有一些协商吧，可能会有一些包括你前期有没有成本的支出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可能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的。
1: 确实是哈。你看有这个听友在问啊，预警分这个蓝色啊，然后黄色、红色，然后是不是级别越高，普通人组织者需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就越重呢？如果是普通的蓝色预警，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办活动不用顾忌了呢？杨律师，
0: 首先级别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那活动的举办方他的注意义务就是越重，而且他承担的安全保障的义务也越高。那么蓝色预警是不是完全可以无视和正常办活动？其实也不是，因为蓝色预警它虽然是最低级别，但它也意味着相关单位预判到了存在一定的
1: 风险，
0: 提醒公众你要注意防范。所以如果你是组织者，即便是蓝色的预警，你
1: 要
0: 组织这个大型活动出了事情，那法院在判断你有没有过错的时候，这个预警信息一旦被拿出来，那它就是要被考量这个因素的。就是就大家说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预警级别越高，法律对于组织者的注意义务要求也就越高，那过错的认定标准也就越低。就是红色的你可能组织了，你就需要就会认定你有过错。那蓝色的你可能有一定的抗辩空间，法院会说，那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啊，你对吧，你这个措施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你的责任啊，他就会就会考虑，就责任就会相对低一点。
1: 而且我觉得不同工作的风险等级也不同。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蓝色预警其实是给大家看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看的。你出门的时候你大概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蓝色预警其实也是最低级别的预警了，已经是。但是对于高空作业者来说，
0: 是的，
1: 对吧？或者是海上作业者来说，
0: 对，
1: 那显然就不是说一个蓝色预警就可以说明问题的。
0: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对老年人、对小孩，
1: 对，
0: 那这些都是有一点那个你都要注意。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工作，它的这个风险等级不同。那作为这个管理者啊，或者说是这个雇佣者吧，就是要特别注意了，就不能说是哎，你看只是蓝色预警没什么风险，但其实比如说他就是在高空作业台吊上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蓝色预警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还要额外注意啊。所以就是不是只有台风、舞厅这种强制令才会产生法律责任，其他的这个公共预警同样也是判断过错大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哈。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哈，如果当天没有台风，天气一切正常，伴娘完成工作之后啊，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那这种情况下新娘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0: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伴娘回家途中，这个图是自行回家还是那个
1: 送回家
0: 、还是根据约定由那个那就是新娘方派人送回家，因为这也不一样。那因为这个里面和涉及到一个劳务相关的风险和个人生活风险两者的区别。假设我们就是说，哎，到活动结束为止，你回家都是自行回去的。

0: 大程度上这个可能会认定为是他的个人生活风险，就是你自己出去。还有一种就是假设你包含了说上下盘托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合理的时间，但是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认为假设你们合同约定就是我款清结清回去都是那个说哎，其他都不用你管，我自己回去的出行啊什么都是我自己安排的，那因为有可能我这个伴娘我还要去其他地方来，就像我们在工伤的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第一个首先是要看是不是合理的下班的途中，合理的路线，合理的时间段，其次就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时间，那么其次还要看他如果不是在这个路线上，那就是个人行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雇佣关系跟劳动关系还不一样，劳动关系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就上下班途中它有视为工伤的这个认定，但是雇佣关系实际上就是合同，我们俩约定的我的合同服务范围是多少，范围内是多少。我觉得这个案子要求承担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于，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预警的这个时间段，第二个是他送回去的，对，他安排送的。你但凡今天假设我们两个说的没有任何的预警，就是一个天气很好的状态，我合同约定的就是到这个伴娘结束就结束了，回去都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你自己回程假设坐在自己叫的车里面照下来这样摔了，不大会认定为就是要求来承担的概率不大高。
1: 所以就是这个台风天气其实很多时候它也会就是把这个你对它的保障范围会扩大一点， 对吧，因为这个情况下它其实可以不来的。
0: 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很对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台风它是要求不出门的，你还一定把它送出去，其实你可以安排它就是晚一点走，就今天就待在这个地方。
1: 对，你有其他的方式，
0: 对，
1: 就你没有处置好这件事情。
0: 对，你没有处置好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因素，所以你的责任就很大。
1: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哈，就是你作为这个雇佣者，他提出我能接能送这种概念，一般他当护理当天都很忙的，你对一个就是雇佣的人就是这么去照顾，是一定是有原因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一方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价钱比较划算，
0: 对，
1: 还有一种可能呢，其实就是，就是像这种台风五停了，已经发预警了，然后对方可能就也觉得
0: 我要不要来，可能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不太方便来，那可能这个新娘这方就提出，那我这样车接车送行不行？那对方觉得，哎，车接车送的相对来说方便一点，
0: 对对，
1: 我才愿意去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它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0: 虽然这个案子当中它没有披露的这么完整，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说，
1: 按照情理来说，
0: 对
1: 吧？
0: 一个是按照情理来说，从加款或者第二个，因为它是你预警了之后，你是活动的组织方。那你一定要叫强，你坚持要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对于来的这些人的安全，你的责任就大了呀，你就要可能对他回去的这个行程啊什么，你就要考虑到是不是安全。今天如果是正常的，那可能你对这个后面就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了，要不然大家也会觉得说啊，那我以后是不是所有搞一个活动人家来往路我都要承担责任了，其实并不是，
1: 不是这样。
0: 对，其实他是因为多重的因素叠加在这个地方，才会发现他的责任就过，因为这个雇主的责任，个人之间雇佣关系雇主的责任，他其实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要看双方的过错，就是你是不是尽到了安全保障和注意的义务，你作为雇主来说你有没有尽到这个保障的义务，你如果没有那你就存在过错，你存在过错你就要承担责任。
1: 对，你看原告起诉索赔是24000多，但是法院并没有全额支持，他只赔了12000余元，为什么没有全额赔付呢？是不是伴娘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的风险呢？
0: 是因为说到底就刚刚我们说伴娘她是个成年人，她最终我决定我来，其实我是评估了风险之后我决定来，
1: 对，
0: 那你不能，你也可以我说我坚持我就不去，对不
1: 对？
0: 对，但是我决定来，那
1: 而且你不去其实也法律不会苛责你的，因为
0: 也不会苛责，
1: 对，
0: 不会
1: 完全
0: 行下，对的，
1: 对对对，他又不是说我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你说我说不去就不去，是不是法律不会苛责你？那我觉得不是，
0: 那
1: 你就
0: 违
1: 约了，
0: 对
1: 对，但在这种前提下其实不算违约，因为有不可抗力，
0: 对，
1: 所以其实作为伴娘来说的话，她也是有这个选择来决定我是去还是不去的，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去，
0: 对，所以其实法院在划分这个过错比例的时候，通常一般情况下会考虑组织者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那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就是明明禁止活动，他其实违反了这个

0: 当地的这个预警的这个行政命令嘛，然后还有他会考虑提供劳务者自己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包括损害发生的具体环境等等。其实每个案子他因为情况不同划分的比例也会不同，但是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权利义务不是只对一个人的。
1: 嗯，确实是。
0: 这作为成年人来说，我们都是要对自己做出的每一个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对，
1: 对，确实啊。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雇主承担了责任，其实提供劳务者他自己自身的这个责任也是承担了。
0: 是的。
1: 你看哈，就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类似这种个人之间花钱找人干活的场景其实还挺多的哈，不单单是租伴娘，比如说家里临时找人打扫个卫生啊，找摄影师跟拍啊，找临时工来帮工啊，就是其实这种现象还是挺普遍的。那我们怎么简单的去区分到底是个人劳务关系还是普通朋友帮忙？因为劳动关系这个很正常，它是有这个劳动合同的，对吧？但是这个劳务关系和帮忙，哎，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的。那两者出事之后赔偿的差别其实也是蛮大的，对吧？那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即便是我找朋友帮忙，我可能也不会让他空手而归，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到底怎么来划分的？难道就是按这个给钱没给钱吗？杨律师，
0: 有给没给钱是一个最直观的区分标准，因为其他很难来认定。有明确报酬就倾向于劳务关系，没有报酬那可能就要去考量是不是帮工和好意实惠的这个问题。那主持人可能会说，那我要送点东西呢？
1: 对，
0: 一般就带点东西呢。
1: 其实我觉得找朋友帮忙很正常的，就是比如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哎给每个朋友一些这个带回去的伴手礼啊，或者什么的这类的。
0: 但其实我就说，你给了钱，首先这个钱，我说的是钱，不是拿个东西，
1: 不是物，
0: 不是物，
1: 钱
0: 给了钱，那基本上
1: 劳务关系
0: 就做实了，就比较实了。那还会要看是不是接受一方的指挥和监督，因为劳务关系当中，我要你干啥，什么时候干，干到什么程度，你都是要按照我的标准来的。
1: 对，雇佣嘛，
0: 对
1: 啊。
0: 那朋友关系嘛，哎，你帮我一下，你不可能说，哎，你得给我擦到多干净，对不对？
1: 而且就是我来了之后，哎，你帮我一起干一干，他能干多少算多少。
0: 对，
1: 你不会说，哎，你一定要把这票给我收拾干净。
0: 对，你这票给我收拾，还要按照擦到，我还要来验收一下，这种不会。
1: 区别还是蛮大。
0: 对，然后双方有没有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因为有时候咱们会发现，我们比如说刚刚说的你保洁啊什么的，你很多都是在平台上下单的，对吧？那平台下单就是我买服务了呀，这个意图已经很清楚。还有通过有时候会通过聊天记录去看啊，你们之间到底是有偿的，就是提供劳务的方式，还是说哎我就是约你来吃个饭，然后我们顺带约我正好要整理整理，你帮我一起看看，技能的这种，对吧？这不一样。还是可以通过聊天记录、平台下单、钱款给付、指令的清晰度，因为其实干什么，你的聊天记录一边都会有很明确的那个东西，现场是不大会。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是不是找朋友帮忙，这样我承担责任就少了，以这样的想法去，哎，我去宁可找朋友帮忙，我也不找雇佣。我觉得它区别还是蛮大的。就像刚才杨律师提到的，就是首先你是要干什么，你肯定是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如果你只是找朋友来帮忙的话，你没有办法苛责人家必须去帮你办。
0: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般，假设我要搞个卫生，我一般不大会
1: 找朋友来帮忙，
0: 对吧？但是拍照有可能
1: 哦，
0: 就是我这个朋友比较擅长拍照，哎，你帮我拍两组吧，对吧？这个会有。但是拍照呢，很大程度上他有可能还不一定是雇佣，他有可能是承揽合同，因为工具什么都是他带来的
1: 哦。确实有这个，
0: 有可能是承揽，因为就是说
1: 承揽合同和雇佣关系之间
0: 会有一些不一样。雇佣呢，基本上东西都是我提供的，你来给我干。承揽呢，就是
1: 他自己准备设施设备，
0: 他把所有东西有些是我，我们以前认定承揽的时候会说，哎，我有这样一批服装要做。有时候我到服装厂里面，那是我加工合同，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家里有个作坊，他把东西全都拿去了之后，用他自己的设备，用他自己的东西给我做完了之后拿回来。那有可能会是一个承揽合同，所以拍摄照片有可能会认定为承揽，当然这是法律关系上的一个认定。那承揽的

0: 话，其实很大时候他的责任就会就是他自己承担的会更多一点。
1: 哦，
0: 对，
1: 因为他好像就是我把这个活包下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他赚的也会更多，
0: 对，
1: 相对来说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他自己身上的这个责任好像也会有不少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如果我们普通人作为雇主私下找人提供服务，从法律上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吗？就是来尽量规避这些风险，比如说什么签协议啊，或者是购买一些意外险啊，有没有？
0: 首先呢，就是签一个简单的协议，对吧？不用很复杂。其实有时候大家一看签协议，好吓人，好多东西感觉上。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把服务的内容、时间、地点、报酬这种要写清楚的。
1: 写清楚。
0: 如果说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就要写到那个协议里面去，比如说工作环境的风险提示啊，要求对方的注意自身安全的，比如说跟你高空的要绑安全带啊这种，然后甚至于这个安全帽啊什么的，你要的你这些风险提示要写。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了，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就是说哎，你出了任何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这句话是不，
0: 这是没有用
1: 的，
0: 但是你如果说把工作的内容、风险的提示写进去，这个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这说明你尽到了告知和提醒的义务。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你要免责条款可能不行，
0: 对，
1: 但是你可以告知。
0: 对的，
1: 你告知就会降低自己的这个风险。
0: 对，你的提醒义务尽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购买一些保险，意外的保险。就是
1: 单份的意外险价钱其实也不是很贵，
0: 很便宜。
1: 对对，
0: 就是你转移一下风险嘛，就是因为保险，因为这个案子当中保险公司好像是不是也有赔付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尤其是你短期的这种服务，买短期的意外险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可以把到时候赔偿义务转嫁到那个
1: 对
0: 保险公司上去。
1: 有些风险是确实是需要靠这种方式的，而且它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就千万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对吧？尤其是有一些比如高空作业这种本身就具备很强风险的这类的事情，其实就更要额外的注意了。
0: 对，那第三个呢，你要评估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就是说我们一直说作为雇主你是有义务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的。就你比如说你找人到家里来那个保健，其实外部的窗啊什么的高空的窗，其实你如果强行没有保障的那个安全，其实不建议，因为它尤其是高空的玻璃擦玻璃室外的这种，因为到时候如果存在这个隐患，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就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组织活动，外部室外风险大的时候，你室内活动就是我们说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企业不是有时候团建活动啊什么，你组织的对于外部环境其实你是也是需要有承担这个责任的。那提供劳务必然更加是这样一个情况。那第四个我们说要天气等外部因素，这个案子其实就说到的给到了一个非常就是说最好的一个反面教材。
1: 对，
0: 明知道台风来了建翅膀，结果出了责任。有时候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有预警的时候，取消、推迟、改方案，这个都是需要作为你组织者是需要去考量的。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有位听友问，他说如果我找的这个人是第三方平台派过来的，一旦发生了人身伤害，是找我还是找平台呢？这个责任主体又该怎么来划分？
0: 要看这个平台是做什么、承担什么责任的。因为有些平台它只是做信息的提供，就是帮你对接好之后，是你和提供服务者直接形成劳务关系，你直接把钱给他，你们俩直接谈的。那平台其实它不存在，就是说平台不是这个提供劳务者的这个主体单位，这不是他的单位。这个赔钱还是需要你这个接受劳务一方去。但是实践当中我们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在平台下单，我钱是付给平台的，平台跟那个提供劳务者去结算的。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就像伴娘这个角色，提供劳务的一方，他可能他就可以找平台去主张。实际上是出了事找谁，是这个提供劳务一方，假设我受到人身损害了，他要去找谁来赔偿的时候，他首先会去评估，哎，平台跟我之间是不是劳动关系，我跟平台之间 还是说我直接跟雇主承担的建立的这个劳务关系。刚刚我们就提到，就是取决

0: 对于这个平台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提供信息还是说它作为直接的
1: 雇佣者、
0: 嗯、就实践当中我们一直会审查的第一个是谁付报酬、
1: 嗯、
0: 谁指挥和监督工作，谁提供工具和场地，就是原则是谁是实际接受劳务，谁实际受益，谁就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责任主体其实也要根据他们之间的关系
0: 对
1: 来进行具体的判定的、
0: 嗯、
1: 如果说我平台他这个人就是受雇于我、
0: 嗯、
1: 对吧，那显然他如果在这个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0: 嗯、
1: 那我跟他之间是劳动关系、
0: 嗯、
1: 那我可能就要去做出这个赔付工伤类的 对吧，
0: 是的，
1: 但如果说我跟他之间我只是一个中介平台，我只是把他信息挂在这儿、
0: 嗯、对，
1: 那相对来说是谁雇佣的可能谁要想承担更多，
0: 是的，
1: 当然这个中间的抽成也是不同的，
0: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是不是这样对于我来说不公平对吧，我又判断不了，你从价很多价码上你其实就能够，
0: 还有就是钱付给谁
1: 对
0: 对不对，
1: 谁发给
0: 那个受雇佣者钱、嗯、这个也能够看得出来，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多数都是中介的形式存在的很多平台、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他其实收的这个提成相对来说是很少很少的，大部分还是我们把钱给到这个被雇佣的这个人的。
0: 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时候会找一些东西的时候、嗯、有些是比如他是平台，他是给我派人的、
1: 嗯、
0: 就是我不是跟这个提供劳务的一方直接，就搞保洁的时候我不是跟保洁人员直接联系的，我是跟这个平台、
1: 嗯、
0: 我的钱全部都是结给平台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要诉我只是跟平台建立这个，是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应该是一家专门的这个机构，
1: 嗯、
0: 那这种时候他肯定是跟这个机构去建立，因为现在我们用平台这个词也要看这个平台是他自己公司自发研发的这个平台，还是说我们在小红书啊这个五八同城啊、
1: 嗯、
0: 自己去链接个体的还不一样。
1: 嗯，确实是啊。那反过来呢，如果我们自己是提供劳务的一方，
0: 嗯，
1: 给这个个人雇主干活，万一工作过程当中受伤了，我们可以主张哪些赔偿？需要留存哪些证据？
0: 啊，嗯，就是如果是造成人身损害的，那么首先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等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你受伤之后的误工、减少的收入啊，造成残疾的，那么有残疾赔偿金，嗯，这个赔偿辅助的器具费等等，这些就是人身损害类的，都是需要。可以主张都是你的损失。
1: 嗯，
0: 那你要说留存什么证据？首先，你跟个人雇主，那你们之间的雇佣的这个记录你要留存，就比如说，哎，叫你什么时候来，对吧？做什么活，你得事实关系你要确认下来。
1: 嗯，
0: 其次，包括他给你付款的这些记录，因为证明你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这组材料你先要留存。然后呢证明损失的医疗的凭证，你的病历呀、啊、你的医疗费的发票啊等等这些，然后劳务关系的证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你受伤之后你雇佣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你受伤的过程。因为很多时候个人雇佣的时候对于我怎么受伤的，他因为不像有可能没有其他的人，
1: 嗯，
0: 有些个人雇佣我们会碰到比较多的就工地上，
1: 嗯，
0: 我在装这个的时候我摔了，那你要把你受伤的事发经过的证据你要留存下来，一般会有一些现场的照片、证人证言或者你的报警记录，你要证明这个伤害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主张说哎，这个人要不要赔偿的这个因素，对吧？还有因为我们刚刚涉及到一些误工的损失，那么你的工资流水劳动合同到时候要计算这个误工损失的这些材料都是需要的。
1: 嗯，你看现实这个生活当中哈，高空坠物伤人、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它其实也是高空坠物哈，只不过之前我们一直纠结在这个劳务关系上，
0: 对，
1: 但其实它本质上来说是个高空坠物砸伤的案件、
0: 嗯、
1: 那正常情况下被高空坠物伤害的首先好像是应该去找这个扔东西的人，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这个人来索赔，但是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伴娘啊，她没有直接去找坠物的这个责任人，反而去

0: 起诉了自己的雇主。那这两个求偿途径他们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伴娘觉得我找雇主可能更方便一些才会选择这个途径？
1: 是的，因为这两个是平行的。其实主持人说的就高空坠物，
0: 他找谁都行可能。
1: 对，高空坠物我们正常情况下是找那个谁扔的，谁家东西扔下来找谁。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的，那么这栋建筑物的使用人要一起承担责任，还要看物业是不是承担责任。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然后但是现在他去找了雇主，为什么？因为对于伴娘来说，我肯定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途径来赔偿他。但是他不是都可以，他只能二选一。因为这个新娘赔了之后，他可以去找第三人，他去找那个实际的侵权人，他可以向实际的侵权人去要求追偿，因为他带那个伴娘去追偿了。
0: 因为这个很麻烦。
1: 对，这个
0: 但是我们你看本案当中，他其实比如说他的损失是24000，但是他只赔了12000多元。但是他如果找这个高坠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从上往上扔东西的人，
1: 是的，
0: 他是可以全额赔的，其实
1: 是的。
0: 这其实对于他来说也不是最合适的目前这个途径。
1: 那对，但这高坠的人他对象不明确呀。
0: 就可能很难找。
1: 他连被告是谁都没有办法认定。
0: 那我这样，我打个比方哈，就是他如果发现起诉了这个新娘之后，他拿到的这个赔偿和自己的这个付出他不对等，就或者说他还是自己是承担了很多责任的，他可不可以放弃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判决结果的这份赔偿，我还去继续主张那个高坠的那份赔偿。
1: 其实是你另案起诉。
0: 那就在
1: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他不会让你重复赔偿的问题的。
0: 对，
1: 因为其实你再侵权，你再诉的是那个实际的那个侵权人，你拿到了这个款项，拿到这个款项，其实有一部分是要给到那个。就是雇主的。对不对？因为要不然你雇主那边拿了这个一份，这边又拿了一份，实际上雇主赔了这个，
0: 就你不能通过这个去赚钱，
1: 对，
0: 只能是弥补自己的损失。
1: 对，实际上所以从正常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会选的，我作为他的话，我会选我这两个哪个能够更方便的能够赔到钱，
0: 快速的，
1: 更直接的能够找到明确的被告能够赔到钱，因为那个你假设你是树枝呢，
0: 对，
1: 对吧？
0: 而且
1: 现在我们只是说高空坠物到底是啥坠下来你都不知道，
0: 对，而且如果通过那个过程当中你时间又非常的长，
1: 对吧？
0: 然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答对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划算，倒不如就是我就是找这个最便捷的途径，
1: 对吧？
0: 然后后续至于你要不要去追偿，那就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1: 是的，
0: 对，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追偿方式，就索赔方式，其实是相对来说最便捷的，也是最容易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伴娘才选择了这条路。我看到有网友在问啊，他说，不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案件当中一个案件有多名被告吗？他就提到为什么这个怪伴娘他没有这么做，就是我一个案件不能起诉多个人吗？就比如说有高坠的人啊，
1: 这不是同样的法律关系。
0: 要按法律关系
1: 来判定。它不是同样的法律关系，它是我是雇主雇佣关系来起诉。你高坠的里边它确实可以有好多，你假设你没有找到具体的那个就是说谁扔的，那它可能整栋楼都可以，整栋的人都诉进，甚至把物业都诉进去，它就是有很多被告。
0: 所以其实要明晰这个概念啊，就是案件和案件不一样。
1: 对，
0: 我们在有些案件当中看到有多名被告，那是因为他们同属一个法律关系。就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东西有问题，然后这个平台又纵容他去卖这个有问题的东西，那我可以告他又告平台，对吧？告这个卖东西的人又告平台，我可以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但是如果说我就是关系不一样，就像我们本案当中，他和雇主之间是雇佣关系，
1: 对，
0: 他和高坠之间可能是侵权责任关系了，
1: 对吧？是的，
0: 那就不一样的法律关系，那我就不能是同案来进行起诉了，对吧？虽然好像感觉都是对他的侵权，但是他这个法律关系不同的话，
1: 案由也
0: 案由也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看似是一个事儿。
1: 对，
0: 是，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里面，你雇主的过程当中，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东西是怎么弄下来。你看我们举证的内容就不一样，
0: 对，确实，
1: 雇主关系我只要知道我是受你雇佣，我是来，我现在受伤了，
0: 所以他肯定也不能按同一种情形然后来进行对待，
1: 就是法院审理的内容就不一样。
0: 那其实你看，我们很多人会混淆啊，就是这个劳务责任、帮工责任和好意施惠，能不能 简单的给我们来进行一个梳理啊，他们三个的这个核心区别到底是什么？
1: 劳务责任是有偿的，有约定的，
0: 嗯，
1: 双方之间是有明确的劳务合同关系，一方提供劳务，
0: 嗯，
1: 一方支付报酬。那就是过错是按照就是双方依照双方的过错分担责任，雇主有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实际上是在这三者当中是最重的。
0: 嗯，
1: 包工责任呢是无偿的，但是一方确实提供了劳务的帮助，
0: 嗯，
1: 那帮工人是出于情义自愿提供这个帮助，被帮工人呢接受了这种帮助，他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情谊的关系，
0: 嗯，
1: 不属于就是说就是我们民事的合同的这种法律关系，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帮工人在帮工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被帮工人人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但这个是基于就是说，就是有过错，
0: 嗯，
1: 那么好意施惠呢，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设定的任何的权利义务的关系，纯粹就是我看到了，我顺手带了一下，
0: 嗯，
1: 那顺路带同学一程，帮那个同邻居拎个东西啊之类的，原则上是不需要去承担这个，
0: 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这个界限的啊。看今天我们也是借着伴娘受伤的这些案例，看清了个人劳务当中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1: 嗯，
0: 那不管我们是作为雇主找人帮忙，还是自己给他人去提供一些劳务，其实都是要有风险意识的。那么极端灾害预警也不是一纸空文，包括高温啊、重度污染啊等等各类的公共预警，组织活动的时候也要充分去评估安全问题。好，也再次感谢杨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行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

0: 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卸就气壮山河的
1: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4: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4: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3: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常一贝带来的习作《我的乐园》。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毕业后的暑期想做点什么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给我起绰号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6: 新鲜事，
7: 天下事，
6: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8: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9: 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
9: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暑假红领巾义士员们走进嘉定孔庙，和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以一米视角看嘉定红领巾义士，让城市文化空间更友好为主题，开展红领巾走进政协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新言和陈曦一起走进活动现场。
10: 我们生活学习在嘉定，也在这里一点点成长，你觉得怎样的文博空间才能更符合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呢？
11: 今天红领巾义士员们来到嘉定孔庙，参加一米视角看嘉定实践探访活动。这次活动有三个环节，逛孔庙、听讲堂，还有最重要的红领巾义士会。第一站，红领巾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孔庙，边走边看，听听文博故事，再仔细瞧瞧眼前的古建筑。原来换成少年儿童的视角，熟悉的孔庙里还真能发现不少新鲜事。逛完孔庙，接着来点文博大搜索。区政协委员顾静梅老师带着大家云逛嘉定的各类文博场馆，跟着这张文博资源地图，大家才发现原来身边藏着这么多可以逛、可以看、可以了解的文博空间。不过今天可不是逛完听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真正考验大家思考力和表达力的环节，红领巾议事会。在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围绕如何让嘉定各类场馆更好地

0: 服务少年儿童和如何借助场馆资源更好地传播嘉定文化两大议题，红领巾意识员们纷纷亮出自己的想法，有人认真分享，有人积极补充，大家把平时的观察和小建议一股脑儿都带到了议事桌上。顾继梅老师认真倾听，并针对大家的建议进行点评和回应，现场不时碰撞出新的想法。
1: 如果场馆能和学校合作的话，把嘉定的红色文化变成我们喜欢的活动和课程，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同学去了解嘉定文化，去体验嘉定文化。
2: 首先呢，能参加这次活动我是非常感到荣幸的。其次，在小组讨论时，我也发现了我们嘉定文博场馆一些非常不足的地方。后面呢，我还提了一份提案，并且能跟老师线下面就是交流，我也是感到非常荣幸的。
3: 首先呢，文博场馆其实目前来说，更多的一些设施设备呀，包括教育的内容呀等等的，会更偏向成年人一些。所以呢，从少年儿童视角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呢，能够让文博场馆更多的去设计一些儿童友好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少年儿童在未来的参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好的去了解这些文博的内容，同时呢，也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嘉定的本土文化。
0: 活动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小小的一米视角也能提出那么多有价值的建议。希望以后嘉定的文博空间也能越来越贴近我们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让我们在这里体会到更多收获，更多参与。
4: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嘉定区丰泰中学组织六七年级学生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小伙伴们先后走进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地标，实地探寻建党初心，感悟长征精神。现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韩新雅一同开启这场跨越百年的红色寻访之旅。
1: 我现在正在中共二大纪念馆内。丰泰中学六七年级的学生代表此刻正在展厅内认真参观，记录史料，探寻革命先辈最初的理想信念。同学你好，刚刚参观完中共二大会址，了解到这里诞生了我们的第一部党章，看完先辈们制定党章的历程，你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吗？
5: 百年前国家动荡不安，先辈们顶着重重困难制定出第一部党章，立下拯救百姓振兴祖国的志向。党章里每一句话都藏着他们炽热的爱国初心，也让我真切懂得我们党从一开始心里装的就是普通百姓和整个国家。
1: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跟随研学队伍一起前往下一处红色地标陈云纪念馆。
4: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陈云纪念馆。长征路上，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带领部队担任后卫，全程亲历艰苦行军。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正确的革命路线，还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次把红军长征的真实故事传播到全世界，用行动诠释忠诚与担当。此刻同学们正认真研读展馆里的文物，重温这段红色往事。同学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了二大确立的初心纲领，又了解了陈云前辈在长征中的故事，结合这两段历史，你对长征精神有了什么新的理解呢？
6: 中共二大给我们立下了救国救民的目标，陈云前辈在长征路上吃了数不清的苦，也一直坚守这份初心。现在我才明白，长征精神就是坚守自己的目标，再难也不放弃，一直坚持向前冲。
4: 老师您好，我们依托中共二大会址、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场馆串联起完整历史，请问这样的实地研学会让同学们对红色精神形成哪些新的感悟呢？
7: 以前讲长征总怕学生们觉得概念太过空泛，那么今天我们把二大的党章奠基和陈云纪念馆的长征实物放在一起看，我发现效果完全不一样。从建章立志的严谨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孩子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去被定义，而是从真实的文物和故事里摸到了长征精神里那种实实在在的信念感。
4: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此次研学让我们了解

0: 接并传承了红色血脉，汲取了奋进力量。今后我们会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队员。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常一贝就读于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她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才女。课堂上，她总是专注思索，像一块安静汲取养分的小海绵。课后啊，她又化身敏锐的生活观察家，用眼睛捕捉风景，用笔尖记录感动。能歌善舞的她还精通茶艺。可要说他最动人的才艺呢，还是藏在文字里的那份细腻与灵气。今天啊，他就要用他的优秀习作《我的乐园》来秀一把他的文字才艺，让我们一起来静心聆听，走进他笔下那个温暖美好的小世界。
6: 我的乐园，我的乐园是老家屋后那片充满生机的小树林，这里四季如画，每一季都藏着独属于我的快乐回忆。春天，树木抽出嫩绿的新芽，各色野花悄悄绽放，空气里满是清甜的春天气息，整个树林美得像一幅会呼吸的油画。我总爱蹲在花丛边，看蜜蜂忙碌的采蜜，听小鸟在枝头歌唱，连脚步都变得轻轻的，生怕惊扰了这份温柔的春光。夏天，小树林格外炎热，可我毫不在乎。阳光透过层层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和姐姐拿下网兜，在树荫底下仔细寻找蝉脱。我们的网兜一靠，就能收获一只完整的蝉脱。欢声笑语在林间久久回荡。秋天，金黄的树叶铺满地面，像一块柔软的地毯。我和小伙伴在林间奔跑嬉戏，踩上去沙沙作响。我们捡起枫叶和银杏叶，夹进书本做成标本，把秋天的美好永远珍藏。冬天，大雪从天上飘下，小树林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外衣。我们寻宝、堆雪人、打雪仗，雪球在空中飞舞，嬉笑声传遍了整个树林，连寒冷都被这份热闹驱散了。家乡的小树林啊，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我心中永远温暖的乐园。
5: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7: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8: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5: 面对五年级毕业后的超长假期，刘云小学的毕业生们心里都藏着怎样的小算盘？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暑期大计。
9: 同学们，你们五年级毕业后暑假你们要做什么呀？
10: 我想跟他一起玩游戏。
11: 我们约着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花个差不多一人花个几百块钱，然后开心的玩，一人喝杯奶茶，然后跟富婆一样在这逛街。
12: 富婆，
13: 我一样。
14: 我想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游泳
15: ，swimming。
16: 我们好几个人约了要去那个蹦床公园一起蹦床。上次我们玩，
17: 然后打那个，就一个人站在中间，然后躲那个球。
16: 上次我一下子直接摔秋千上了，结果那个秋千还在荡，什么意思呀？然后呢，上次不是在那个里面玩捉迷藏，然后呢，我和孙佳瑞在那里躲，不是，是抓，然后呢，他们就藏在那里，他们就在我们后面，然后呢，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结果我们俩没往后转，他们俩一直在后面。
14: 我刚抓的时候，周梦琪就躲在那个，毽子下面，然后呢，我压他身上去了。
16: 你没看到是吗？
9: 啊，你们最想和朋友一起玩，那还会做些什么呢？
17: 还要上补习班，
9: 因为说到补习班都不开心，为什么？
17: 上新教材更难，然后要写一个一些。 一堆东西。
16: 然后我妈要说。

0: 就是如果考不好就两个月，考得好的话就一个月，反正已经报好了，我真特别伤心。
1: 你呢？
2: 我学习好，不用。
1: 哇，你很自信，厉害厉害，你们要跟他学习。那你能把你暑假里的计划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嗯，就是呢，先要回一趟老家，带上我的课外作业，然后去找我，然后回完老家以后，
0: 还有你的小猫，
2: 去老家待半个月，然后半个月再去我表姐家里玩，然后呢，我不会的题我表姐还可以教我，因为她比我大，然后剩下一个月就待在原本的家里，因为我家里有养宠物。
3: 嗯，你家宠物看样特别可爱，然后今天在古艺园也看到特别多毛毛，
4: 毛毛，就是一开始的话，我就是在自己家里，然后一开始三个星期左右我就在自己家里画，然后后面可能会回老家，然后就是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可能会比较忙，就是要做各种作业，然后后面就
0: 出去
4: 玩。一会儿吧，
1: 那你们要劳逸结合，然后把暑假里的规划啊，自己稍微的要有一些计划，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135在做什么，246做什么，中间可以休息休息，对不对？好，要劳逸结合，好吧？哎，
5: 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语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因为我长得有点胖，班上的同学热衷于给我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开始有人喊我小胖，我想着同学们可能只是叫着好玩，如果自己因此生气，好像显得太小肚鸡肠了，也就一笑置之了。但后来起绰号的人越来越多，起的绰号也越来越难听了，我听着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好好喊我的名字呢？要怎样才能让他们停下这种起绰号的行为呢？
9: 小姚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不少同学可能都有过被起绰号的经历，有些绰号无伤大雅，是朋友间关系亲密的体现，而有些绰号则是带着恶意的，会让我们感到心烦、愤怒、难过，甚至自卑。从来信中不难看出，你是一位特别善良、懂得体谅他人的同学，但替你感到心疼的是，班上有些同学似乎并没能体会到你包容的好意。青春期时，我们开始变得极其关注自我，自我意识显著增强，急于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寻找自我认同感，而给别人起绰号，拉拢同学一起叫别人的绰号，就是这种心理外显的一种行为缩影。被别人起了不喜欢的绰号时，一定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不喜欢，忍气吞声并不会使别人放过我们，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在表达拒绝时，不要模糊地说大家不要这样叫我了，也不用想着缓和气氛勉强自己挤出笑脸，而是要正式喊我们绰号的同学，及时准确地用严肃的语气对他说，某某某，你不准再叫我这个绰号，很难听，请你以后好好喊我的名字，尊重一下我。要用坚定的态度让对方意识到我们不是无所谓，而是真的被这件事困扰了。我相信很多同学其实只是跟风起哄，当我们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时，他们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大概率以后就不会再喊了。当然也许有人会接着起哄，这时我们也不必理会，转身做自己的事就好，我们的不在意会让他们感到自讨没趣，慢慢就不会再揪着这件事了。如果发现通过努力依然没法制止这种行为，我们也可以去寻求老师父母的帮助。记住，长辈的力量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而是明智的表现。这里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减少被起绰号可能性的小妙招，心理学家提出的首因效应，强调了人际交往过程中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遇到新同学或需要交新朋友的时候，可以尝试提前给自己取一个喜欢的昵称，并在自我介绍的同时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昵称，用喜欢的昵称去替代可能会出现的绰号，起到防患未然的作用。但需注意的是，昵称代表了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的称呼，给自己取的昵称最好朗朗上口，给人以亲切感，

0: 尽量避免取与名字无太大关系的昵称，更不要取不明意义的昵称。一些中二的昵称可能会成为别人取笑我们的素材，反而适得其反啊。最后，小姚同学，我想对你说，胖瘦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你身上一定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你的善良与包容，相比于无聊的绰号，我相信这些才是更多同学会记住你的地方。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听到魔鬼叫老二主人，老大不乐意了，赶紧说，
5: 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让你出来给这位叔叔看一下，你快回去吧。
4: 目前这个拐杖还没有分好归谁，他们俩又都是智者的儿子，所以魔鬼只好听话地回到拐杖里去了。老大说，
5: 叔叔，你看到了吧，这么宝贝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我这个老大？
4: 老二说，
6: 哼，父亲生前最疼我这个小儿子，叔叔，你说是不是应该归我？
4: 哈桑这一会儿完全都看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心里想，如果我拥有这两件宝贝，还愁不能救回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吗？想到这里，他笑着对两个孩子说，
7: 你们真的想我为你们做裁判，看看谁有资格拥有这两件宝贝？
4: 两个小孩子期待地点点头，殷切地放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两兄弟说，
7: 看好了，我等下会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你们跟着一起跑过去，谁先把石头捡回来，谁就赢了，这两样宝贝都归他了。
4: 老大和老二高兴地答应了，将两件宝贝都交给了哈桑保管，然后做好了赛跑的准备。哈桑捡起一块石头，卖力地扔得好远，大喊着，
7: 出发，快快快。
4: 两个孩子卯足了劲儿向前跑去。哈桑见状，赶紧一手拿起了拐杖，一手拿起了皮帽戴在头上，顿时变成了隐形人。老二虽然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他先捡到了石头，飞快地跑回来了。老大紧跟着他后边也赶到了，结果发现原地空无一人，那个叔叔和两个宝贝都不见了，只听到风中传来一句话，
7: 对不起，我只是想借用你们的宝贝去救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等我救出了他们，就将两件宝贝还给你们。
4: 两兄弟这才知道上当了，顿时又相互埋怨起来，这次他们干脆打了一架，然后又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哈桑拿着这两件宝贝飞快地跑到了奶妈蛇西娃的家里，发现她被打伤了，躺在床上虚弱地哼哼，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说，
8: 可怜的人，你还是回到你的故乡。

0: 去吧，我也帮不了你了。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打败胡达女王，也没有人能和他的军队抗衡。他已经疯了，你的妻子也被关进了大牢里。
1: 哈桑说，不用怕，这下我有两件宝贝法器可以对付他和他的军队了。
2: 说着，哈桑拿着皮帽和拐杖，没想到蛇西娃竟然认识这两个宝贝，一看就笑了。哈桑被胡达女王痛扁一顿，丢出城外，结果却从两兄弟手中得到了两个神奇的宝贝法器，一顶能隐身的皮帽，一根能够召唤七个鬼王的拐杖。他拿着这两样法器先去找了公主的奶妈蛇西娃，没想到呀，蛇西娃一看到这两个宝贝就笑了起来，原来他知道这两样神奇的东西呢。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惊蛰春雷动，
15: 呀呀呀，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2: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明朝九月一号就要开学了。天气哪能啊？跟去年比起来嘛，今年真的是属于老风凉的。因为两只台风的原因啊，特别是第二只白海豚，搿是威力惊人啊，带来了大量雨水。温度也降下来了，茫茫十里嘛，现在是属于处暑迭个节气里向，一直到下一个节气白露，迭段辰光侪是处暑。不要看到一个暑假的暑嘛，当时还是热天热嘞。处暑迭个节气啊，是嘀嘀呱呱的，属于秋天的节气。不要讲处暑了，九月初哦，也就是九月七号。这个一天是啥？白露。白露这个节气啊，就已经是辣辣秋天里向了。节气是秋天啊，但是气候像啥还是辣辣热天热。但是比起前头七月份哦，同样是三十出头的这个天气哦，搿是要风凉交关了，因为早夜风凉了。今年的热天跟往年比起来，算得上是比较适宜，日脚蛮好过了。但我记得。前头七月份的辰光，也有连了海一只礼拜三十五度朝上。用老家庭的闲话讲起来啊，门也不敢开，一开门红伤能一起。这个红伤能啊，蛮生动啊，啥意思啊？红伤能迎面扑过来的就是热气啊，人好像辣辣蒸笼里向，出去也不敢出去，宁愿蹲辣屋里向空调房间里补补的。而到了八月底。搿日节已经是蛮好过，蛮惬意了。走桥老家变得特别的闹忙。作为嘉定老城区的中心，走桥老家的白天应该是属于游客的，而夜到才属于本地人的。热天迭个日头长，再长嘛，太阳总归要落山。等到太阳彻底落山了，天还没黑脱，但是啊，迭个风吹了身浪。个人蛮惬意了，迭能的天气嘛，最好出来跑跑了。长远没来到走桥了，从我屋里向到走桥是有公共汽车好乘的，两站路。走桥老家就辣对面，但是天气又不热了，我就散散步，吃好饭啊，正好消消食，打发打发，慢慢叫个走过来了。长远不来，真一看哦，人哪能蛮多的，还蛮闹忙的。或许老家呢永远是闹忙的，但对于个人来讲，闹忙也是冷清，也取决于侬的心情。烧烤店忙碌起来了，啤酒小龙虾生意仍旧蛮好。游客跟本地人的区别还是看得出来，应该讲是蛮明显的。本地的老家庭啊，走路是像独房步一样，独悠悠的，轻易不会得。因为街边头的寻常风景而大惊小怪，让老子手机网拍自拍，也不会得买个一大串的烤肉，就坐了了石桥上头，坐了石桥栏杆上啊，胆子蛮大的，就迭能介开始吃烤肉了，更不会得坐了了济川桥的桥边浪向拍照片，迭个济川桥背后头就是法华塔。家庭人看了再熟悉也没了，当然也不是讲啥个看了不要看了，放下它，家庭人。

心里向是骄傲自豪的，但是轻易不会得举起手机来拍下来。手机里向发下脱的照片啊，也扛了不少了。周桥也像其他的老家一样，品牌服装店蛮多的，冷气开得老足的，还有营业员手里向拎牢子促销的衣裳，走辣辣店门外头招揽顾客。大家大家，100块3件哦，搿件 T 恤衫老好的，还要带一件。东家是吃穿用度烟火气十足，而小东家、明清家搿是要安静点了。一排茶馆店，侪是典型的灰色民居，安徽的古典建筑风格。讲起迭个一排茶馆店哦，还是有来历的，大概是10多年前头哦。嘉定镇街道政府出面抢救了一批辣辣安徽当地要被人家拆脱的老房子，房子的结构图拿画好，重要的迭个房梁还有起到承重作用的石头，包括是当地迭个老的砖头，对每一块侪标号标好，原拆原建辣辣此地对造起来。当年也曾经有过不同的声音出现，议论纷纷。讲嘉定的老房子、老建筑也交关了，对于修旧如旧，或者干脆弄点新的迭个老建筑，交关老家不是侪迭能做的吗？搿为啥要大排老长，特为从安徽去弄过来呢？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迭个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体。现在看看，迭个几排迭个茶馆店哦，包括还有咖啡馆了，建筑仍旧是老房子。但是了嘉定啊，焕发了生机，跟周桥这个老家，或者讲跟嘉定老城区的中心啊，融为一体，来得个融洽。尤其是几家政府有意引进的茶馆店哦，提升了整个周桥老家的品味。前几年的元旦，新年第一天，上海电视台还专门到此地来做过现场的专题报道，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除脱犒劳湖浜的茶馆店、咖啡馆，茶餐馆过去还有一排泰国菜跟一排川菜馆，生意一直蛮好。没预定的时候啊，有辰光有位置要等脱一些。嘉定本地人多数侪晓得的，迭个两排餐馆伊拉的主人是同一家，因为有辰光泰国菜馆坐不牢，里向的迭个服务员会得拿侬引到隔壁头。上川菜馆的两楼去，但是多数人到隔壁头迭个川菜馆啊，头摸起来才会得啧啧称奇，因为里向是一个雕花楼，周围一圈哦，木雕是特别的精细啊。迭个风格仍旧是来自安徽的徽派建筑。周桥的北街特指南街浪向分布了卖附近居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啥个面盆、脚盆、床单。还有修手机、修钟表、卖雕鱼的鱼竿等等的。南街会得不定期办一个叫“特暖小节”的节日活动，辣辣迭个特暖小节上，可以买一眼新潮的小物事，还有一眼地方的土特产，有外地来的，有号称是嘉定本地的。新鲜的桃子、葡萄或者讲草莓，侪有的不同季节会得辣辣此地好买得着。发下塔的塔院的正门就辣辣南街浪向。发下塔塔院顾维钧陈列室的后门一般是不开的，后门背后还有少量商铺，大概是四个门面，原来侪是一眼开古董店的，后山来关脱了两家，空了海两家商铺一直没新的商家进去，最近是有一眼活动会得辣辣迭个空的商铺里向定期举办。这样手工陶艺、手工编织，还有嘉定本土的这个黄草编织、草编的包、草兔啊等等。这个是一条比较偏僻僻静的小街，通往德福桥。德福桥作为嘉定老家四大石桥当中的供应石桥，也常常有行人路过，辣辣此地停留拍照片。这叫老家的四大石桥，这个要值得讲一讲。宝清桥、灯笼桥、济川桥、德福桥是各有特色。宝清桥呢？

0: 是平的桥，没台阶。灯笼桥是最宽最大的桥，这个桥浪向栏杆高，台阶也高，是通往法华塔的，连接东西南北。济川桥也比较大，台阶宽阔，有矮的，并且还是比较宽的栏杆。有辰光，有的游客会得坐辣辣这个栏杆浪向拍照片、吃么子、看手机、休息。德福桥就是供应的比较小的石桥，旁边还种个竹头、柳树、石榴，好像还有桃花，不是啥随便弄啊。就是一个古代园林造景当中的小桥流水采竹花草常用的手法。不晓得是西街的路比较宽敞，显得游客少，还是因为就是游客少而显得路比较宽敞。西街比起东街是冷清的，闹忙的永远是有交关大小吃的东街。从数量上来讲，根据老家的出入口来讲啊，东面有两个出入口，对应的是我称之为大东街或是小东街。东人结合，一个是烟火气，一个是有点文雅的诗句气。这个两个东街感觉是有人气的，游客最多。北面呢，还有两个出入口，也是一城一栋。南面还有两个出入口，同样也是一城一栋。而西面就只有一个出入口了。另外一个也可以开的出入口是不大开的，基本上是不通的。西面不大开的这个出入口不远地方，原本有一排酒肆店，辣辣天好辰光会得拿酒肆摆辣外头。用太阳来晒，这个晒一个是杀菌，一个是驱潮气。几年前头，酒肆店生意冷清，店面老小的。落雨天，这个老房子里向一漏水。酒肆呢是摆放的比较杂乱，好像是没啥规则的，随了漏雨有凋零的感觉。几年里向，酒肆店规模居然逐步扩大。先是新增了一间，店里向也装修过翻新了。现在又开了一排店，辣辣南街浪向，从老街外进驻到老街的里向了。南街平行的小南街是闹中取静，有亭子。辣辣出入口旁边还有一个长廊，长廊式个门，门是圆的，不晓得是不是算玉铜门哦。这扇木门开关的辰光，会得咯吱作响。门的旁边种的是芭蕉，老大的芭蕉叶子。这个长廊里向草比较多，比较潮湿，热天时蚊子也蛮多的。长廊的一墙之外就是博乐广场，搿是平平荡荡，闹忙了不得了。特别是热天时的夜到，广场舞音乐开的是整天响。还有人辣辣角落里向搬出来自家屋里打出来的卡拉 OK 机，哇啦哇啦的唱歌，音准不准嘛？搿是要看侬运气了。老家呢是老家，老家也是商业体，铁打的风景点，流水的商铺，还有多少原住民住辣里向伐？我看看，好像没啥了。反正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现实与理想交织，俗气与雅气并存。讲到俗气，好像有点贬义的意思嘛。那么我讲了稍许文雅点，就是雅俗共赏。这个俗气也并不是啥贬义词，而是一种世俗生活的烟火气。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1: 往事是风，
3: 往事

精心的看了几集记录短片《上海的味道》，多才而成，单篇不长，拍一种美食，菜地制作制作者，画面自然是烟火气十足，架势也是响气的自然。比起实际各种高端的物事啊，要质朴得多了。有句闲话，几乎每集侪会出现。不管是红烧肉、白斩鸡、羊肉面、大肉粽子，还是豆腐花松饼，话外迎吃客烧个人，必要来一句：“是小辰光味道啊！”刚开始听了，还觉得真的是的。连续几趟啊，我倒要仔细想一想了。小辰光味道啊，搿到底是啥个味道呢？为啥道理大家迭能个共鸣呢？搿眼老上海的味道之所以让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真的就是因为迭个一口小辰光的味道吧。从迭个记录短片来看哦，选料精心，用料扎实，制作用心细，烹制火候勿偷工减料，实在把调出了伊应该有的，以及伊特有的味道。好像就是大家敲大拇指头的小辰光的味道呀！不讲远的，就是阿拉搿种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辰光碰着经济困难的年代，吃的米饭多数是稀米饭，干米是少量配吃，称之为大米饭，可是奢侈品哦。还好有乡下亲眷每年送上来刚割出来的新大米，搿是纯正的米香。还有淡淡的清甜，用不得啥小菜裹下去的，空口吃还是香喷喷的。再讲菜，鸡鸭是配角供应，一般是过年才有，还是冰冻的。猪肉倒是平常凭票供应的，红烧肉也是难办的，过年才好过过年头。平常辰光多数是吃点小肉，猪头、猪尾巴、猪骨头、便宜是料肉票。或者是浓油赤酱，或者是食汤，搿是有酥有软，有鲜有美，来得个加赛了。小辰光，日常以蔬菜为主，炒炒豆腐干；肉类以肉丝、肉片还有肉馅为主。倒是勿飘子的橡皮鱼，又叫薄皮鱼，为身体补充了蛋白质。薄皮鱼买得来，鱼皮要剥脱。骨头嘛，在伊背脊浪向迭个一根大骨头，肉质细腻弹性，对于蒸辣辣长发头上小囡来讲，也算是营养品了。不过也有人勿欢喜吃，鸡鸭还有红烧肉才好吃嘛。搿种薄皮鱼咯啥，属于是鸡零狗散，上勿得台面的。还有人讲，小个薄皮鱼啊，是国家饲养场里向拨了猪猡吃的。我以为人家是瞎讲。后来了解到，还真是迭能的。没想到啊，风水轮流转啊！现在薄皮鱼哦，大点的要卖40-50块一斤了，真是吓人一跳啊！小辰光包馄饨也是难得的，算是改善生活。还有自家做的手擀面条、咸菜豆瓣面疙瘩，像我外婆迭能的家人头啊，每当逢年过节。还有平常节气哦，就会得做粽子啊、巧果啊，还有圆团、炒头塌饼、硬糕饭等等，啥地方舍得多放白糖啊？几粒糖青片足以变出面点零食，拨我加加馋。闲话讲转来哦，小辰光的吃头啊，基本是像一个没出嫁小姑娘一样，可是相对单纯，食材侪是当季供应。番茄、黄瓜只有大热天才有，侪是露天生产，天地物气，气息相通，所谓吸收天地之精华。番茄是番茄的味道，不会得因为扩大生产便于运输而调整伊的品性。苹果也是苹果的味道，该有的酸，该有的甜，不会得吃随便调整伊。大白菜要西北风呼呼响起来了才有的吃。青菜当过霜，才供应充足，搿当然要多买点了。弄到一分行钿一斤了，葛末辣辣椒来个100斤，拖转去晾干腌好，自家带咸菜，久久寒冬了，
春天剩下来

的豆瓣，就可以剥出来烧一毫子咸菜豆瓣汤。咸菜炒胡萝卜丝，哦，一定要咸白菜炒胡萝卜丝，搿是色香味侪有的。最后撒一把大蒜一煮，盛起来裹足吃，搿是绝配了。坐了一个大热天羊肉头的架子馆、江头馆，还有梅沟菜馆，等到西北风吹的辰光，拿出来大清爽，要么切断，要么是泡泡肉，和红烧肉一道烧。哎哟，搿是当场就释放出所有的浓香，特是小菜的醇厚啊！小辰光味道就是搿种味道呀。食物短缺，食材纯正，物尽其用。每一口侪经过多少双手的辛辛苦苦的劳动，不需要教育，历历皆辛苦。多数小囡，应该讲所有小囡，心里侪晓得吃饱饭不容易，饭碗头要碰碰好。没挑三拣四，迭个不吃，一个不吃的小囡，让做家长的头痛烦恼。最近我也学了团购，看到眼面包蛋糕。也以小辰光的味道或者是老味道为卖点，我心里想暗暗叫想，阿拉小辰光各种啥个面包蛋糕了啥，真是看大不值。春游秋游，大家干乎乎鸡蛋面包，也算不了了同学面前摊台了。这个面包哪能有的现在迭能考究的？就是面粉、鸡蛋发糕粉，可能糖精片也是要放的。伊引了淡淡花粉的辣子包了海。吃的辰光，才当当心心、轻轻悄悄地翻开辣子，露出面包的头部，咬个一小口，细细的想，吃不光，再用辣子等于过过好，书包里向摆摆好，带走去。可以讲是，现时难得吃得着鸡蛋面包的小欢喜。现在的搿种老面包，哪能个老味道法呢？买得来尝尝看哦，倒是清甜不腻。看配料嘛，面粉、鸡蛋、奶粉、黄油、酵母，当然也少不了现在的面包改良剂。比起其他配方来讲，好像还不算复杂哦，味道倒也可以。至于老不老呢？至少我小辰光没吃着过这种家面包，可能是八零后、九零后小囡小辰光味道吧。这能一讲哦。小辰光，我再讲老底子的味道也是多牛的。以年代来讲啊，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小辰光味道可以大致重叠。一个辰光经济发展慢，啥个吃个喝个好吃头侪是少的。天南海北的味道虽然是有差异，譬如讲北京有茯苓饼、果脯、豆汁、焦圈；上海嘛，大白兔奶糖、奶油五香头、麦子精，但是全国一盘棋。总体上相还是相差不多的。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发展搿是马上提速了。八零后小辰光味道可能得七零后有眼交错，但是口福上相肯定要丰富交关了。搿九零后小囡啊，吃穿用度啥物事没哦，国产进口随便侬挑。伊拉讲的所谓小辰光味道啊，搿就是之前几代人的。中老年的味道了，假使讲牙齿不大好，胃口一般性，交关也吃不动了。假使迭个辰光有一口似曾相识的小辰光味道，享用多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满满的回忆啊。问屋里向人，侬讲啥是小辰光味道呢？伊脱口而出：“小辰光味道嘛，是匮乏的味道呀，物事少，所以啥个侪觉着好吃。”一年吃一趟红烧鸡、红烧肉，哪能不好吃呢？我好少接上去讲，是的呀。小辰光味道嘛，就是看到好吃头，眼睛发亮；是闻到梅冰露子上飘得来香气，以馋兔似的等待的味道吧。可能是第一口滋味哦，所以这个舌苔上香记忆啊是特别深刻。也可能是现在的食材，太多是四季不分。冷天吃热天，热天吃冷天，也是太多的五湖四海、天南海北，加上迭个彩色的调料，侪是花样翻新。实际浪向，我再讲迭个石头的味觉浪向，已经是久经沙场、波澜不惊了。啥个甜个、咸个、酸个、辣个、麻个，样样事体侪

走得了。就当享受第一口滋味浮现出来，记忆得知味觉，才会同时的叹一口气。哎哟，小辰光的味道呀！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5: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6: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万人民国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助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舍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1: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0: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2: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1: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0: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现在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啊，白天真的我们现在是特别的忙，而且很多人啊一坐就坐很长时间，真想有时候啊能够有时间去活动一下，但晚上呢到了想去运动的时候却没有太大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去练习？到了健身房之后看到那么多的器械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有的人也会觉得健身房啊太贵了，自己练一个人练有时候没有动力，做个几十分钟之后就不想再做了啊，或者有时候总觉得这个时间对不上，要不就不去了。就在这个反复的拉扯纠结当中啊，从年头一直想到年尾，最终还是没有在健身房停留太长的时间啊。但最近呢，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健身夜校开始报名了，从课程设置到场馆保障，从价格到专业指导，吸引了很多朋友的报名啊。之前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名量真的是一下很多，有些热门的课是秒空了所以这个市民健身夜校怎么能够点亮一群人的一些夜间的活力？为什么大家下班之后都那么累了还想去运动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里面躺着，或者玩玩手机，或者在家里面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更好啊。这可能是一种放松休息，我们所谓的葛优躺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好方法。但是这一群人

0: 他们还会选择到这个健身夜校当中去挥汗，去努力，去拼搏，哎，究竟又是为什么？那么参加过健身夜校的朋友，究竟真实体验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个电波前也会有朋友参加过的啊。如果是你参加过的话，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呢，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覆盖到我们嘉定的更多的街镇，让可能没有居住在我们相对来说中心城区的朋友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一些市民的健身服务？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将聚焦嘉定健身夜校，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真实感受，带大家解锁健康又解压的下班的新生活。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社会体育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高秋瑾，欢迎高主任。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 UFT 教练员、亚洲健身形体冠军孙丹燕，欢迎孙教练。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居延新区的上班族，也是我们健身夜校的学员王建南，欢迎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现场之后，都是三位女性啊。我相信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孙教练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女性的学员也是越来越多了。
2: 在我看来的话，我们团操的课程里面的话，女性占比达到95%，
0: 是吧？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 UFT 我们这个运动场馆在什么地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我们在塔城路的刘城新天地295号。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已经开了13年了。
0: 开了13年了。
2: 对。
0: 那您刚才说这个很多的女学员，而且团操课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课程在你们统计下来排名前三是大家报的最多的？你们开设这个课程觉得是体验感最好的项目，给大家推荐一下。
2: 早几年的话可能是杠铃操啊、搏击操啊可能会比较受欢迎，然后近几年的话因为 HYROX 的这个项目以后，会发现体能啊、综合体能这个会更热门一些。那大家可能在各个平台上面也关注了这些比赛，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追求、更高的追求，他们参加这种体能、综合体能训练的这个频率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减脂的课程、体重管理的课程啊，然后也比较非常受欢迎，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些舞蹈课程
0: 啊。就是你们已经开13年时间了。
2: 对的。
0: 我相信可能有的嘉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而且去过的。
2: 是的。
0: 王老师应该没有去那么长时间健身房的，坚持应该没那么长。3年有吗？
3: 健身房我大概去规律的去了有半年，然后有点枯燥，
0: 有点枯燥
3: 就结束了
0: 啊。有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最开始去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器械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3: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很去到这个器械
0: 力量区，对吧？
3: 对，
0: 就会觉得有心里面就有点发怵。那反而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团操课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打开这个运动小白或者入门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团操课它的氛围感比较强，就是大家你不管会的还是会的嘛，你就站前排；不会的你就稍微往后面一点，但是大家都能动起来。
3: 对。
0: 你当时报这个市民夜校的时候报的是什么课程啊？
3: 我报了2项，一个是自由搏击，还有个是尊巴。
0: 哦，一上来我感觉挑战难度就挺大的。自由搏击我感觉挑战难度挺大的。尊巴是有一定舞蹈基础吗？
3: 其实都还好，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小白吧。这两个老师他们都是循序渐进来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都会讲一些基础动作嘛，都会拆解动作，所以你只要跟着他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不是一上来难度就特别大？
3: 不会不会。
0: 但一般人我觉得报一节都挺犹豫的，你还一下报2届，关键是你才8年时间，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3: 就是真的氛围很好，其实也是因为要上班，如果精力可以的话，其实每天都想去的。
0: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就是你上班其实已经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就想在家里面躺着。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那就是说你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那就是白天不太累。
3: 那当然不是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是老师，我去年的话周五我有5节课。
0: 周五有5节课。
3: 但是我还是报了一节自由搏击，就是上完课也蛮累的，你去上完这个搏击课反而觉得轻松了。
0: 哎，我觉得就是从学校到上课这个地点这个过程，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煎熬，就是你会做一些思想斗争吗？
3: 没有时间做思想斗争。
0: 嗯，你
3: 因为你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要迟

0: 到了。
1: 哦，就是你是自愿想去运动的。那你当时想去运动，你报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初衷或者目的吗？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状态，还是说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我想去放松一下？你当时怎么想的？
0: 就是很想去运动。当时我的那个体检有脂肪肝，然后还有就是骨密度偏低嘛，就是缺钙。当时就是有意识的要开始减肥了，所以正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那个上海家庭公众号上面有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就立马点进去抢到了这个课程，从此开始了减肥之路
1: 啊。还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你带小伙伴也一起的，
0: 一起。
1: 就是其实最初是出于这个身体健康的目的，
0: 对
1: 啊，去报的。
0: 嗯，
1: 特别好。也想问问高主任，是不是很多我们在这个了解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出于这种健康方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其实可能像王老师，当然我知道今天选王老师肯定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其实这都是上班族，他们都是下班之后准备过去运动的。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大多数群体都是这样的吗？
2: 对，我们这个夜校的初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健身这个活动吧，我们就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他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固定的一个锻炼的时间，老年人呢他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你早上或者晚上老年人也很多，但是我们的上班一族呢他就是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上班也特别忙，然后呢下班呢他也不知道就是有哪个地方他可以释放或者减减压，或者能够练健健身。这种项目好像我们觉得一方面我们也想就是这部分的人群啊是我们重点想引导他们去参与锻炼的一个目标，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就是说前期呢也有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包括我们在每年的一个体制检测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分析当中啊，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获取，就我们发现呢就像我们20到59岁的这种成年人，他的所有的一些形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体能指标啊发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作为我们就是去传播和推广全民健身这样一项工作啊，我们觉得这个中年人啊上班一族是我们重点是去需要去引导和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的。
1: 对，您这么说其实我们发现还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老一小，其实他们的运动时间是可以保证的。小朋友这边其实学校会保证他们运动量，老人呢因为他时间比较多，所以你经常都会看到他们在运动，
2: 你不用说他都会去。
1: 对，就中间这一群中年人，但是我不知道刚才您怎么看，我问王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本来大家上班就很累了，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不止今年，我们前几年报名人数有些热门的课程也是一票难求。
2: 对，
1: 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本来上班都很忙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去运动其实还要付出一些体力上面的一些这个消耗，那不比在家里面躺着更舒服。
2: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夜校提供的就是说不单单是锻炼，而且是一个社交，更多的其实我们跟一般的场所来讲的话，我们还有附带很多情绪价值。
1: 您指的情绪价值是什么？
2: 就说比如说我们的学校这个首先啊，我们就是作为体育部门啊开出的这个项目，我们首先要请专业的教练。所以专业性来讲的话，我们肯定要甄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教练来提供这样的个服务。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学员我们还会有一些社群，这个我们会建立一些微信群，然后特别是像我们体重管理吧，我们现在这个孙教练这边会给他们全程记录拍照，然后回头会把它制作成小视频，让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一节课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表现啊。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每次课他都有这样一个回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附带的一些服务，就是我们开出的夜校以服务为主。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有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重大的赛事，比如说足球赛事啊，还有很多赛事，我们就给到学员，让他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你参加我们的夜校的学员都是我们的粉丝啊，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大赛的观摩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社群的参加的这样一些
1: 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一个闭环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的学员就粘性很强，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老师他是自带流量的，然后老师代课又带得好，氛围又好，所以呢他的这个粉丝啊，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明星课程搏击燃脂的复课率很高。然后基本上他们都等着我们不开课，他们都催着我们开课，
1: 是吧？
2: 是这样。
1: 最近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是有一个

0: 上海市民健身夜校和我们全家市民健身夜校啊，有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这两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哦，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在推这个夜校，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给到市民朋友一个这样一个锻炼的一个场景，锻炼的一个项目。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我们嘉定区和上海市的有什么区别的话呢，唯有去就是可能我们嘉定区起步会比较早，
0: 我们更早一些。
1: 我们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推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的这样一个项目。
0: 而且我们是全市首个办健身夜校的区。
1: 对，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因为可能全市还没做。那么去年2024年我们首次探索，去年呢我们就是全面的铺开，包括我们还和邻里中心把这个我们好的一些课程啊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点位去。那么有铺了很多的一个点位，有19个点位，一共有开了有120多个班次。然后我们有3万多的这个人次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升级成全市这个去一起推广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说最大的区别它可能就是我们起步会比较早。
0: 那么他们在课程上面和这个报名的时间上会有区别吗？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两种夜校。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嘉定来说呢，给到我们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底气去把这项工作再继续去做深做好。那么就是说在全市这个全市依托全市的平台来共同大家去推广这样一项工作呢，就是目前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啊。一个呢就全市来推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报名的渠道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名的渠道就更加通畅了。它包括我们可以通过上海体育的政务微信啊来互动，微信小程序啊，包括随身办的微信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可以获取更多的夜校的参与的一个信息，不单是我嘉定，可能还有黄埔啊、徐汇啊等等，市民可以更多的就近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开课的信息可能会更多，本来我嘉定有很多的项目，现在全市都不开，选择性就会更多。而且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它是滚动开班的。就我们去年我们是春季班、秋季班这样子定时的去开班，那么全市呢现在就是我们有成熟一项课程我们就推一项，成熟一项课程就推一项。那么这样的话让市民可以享受到马上锻炼的这个需求和快感。那么这个就是开课信息更多呢就参与就更加便捷。第三个呢就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师资其实赋予我们是更加丰富的。本来我们可能是属地嘉定区的，我们有一些优秀的一些师资来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进行一个授课。那么现在全市推这个夜校的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全市的一个师资平台，目前呢有一些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优秀的教练员，集合了全市的一个这个所有的优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才，来共同为我们这个健身夜校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0: 我们不往远了说，就往近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报名相关课程，还有机会吗？
1: 当然有。
0: 或者有什么样的渠道告诉大家一下？
1: 就是全市的话呢，我们是上海，通过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上海体育政务微信来互动微信小程序，随身办微信的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获取一些报名信息。那么第一批的呢，我们已经在3月份进行这个我们市级平台已经推出，后续呢会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滚动的推出，那么市民朋友们可以不断的去关注。
0: 就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课程，包括这个上课的时间啊，
1: 对，
0: 等等，
1: 上课时间都会有报名的信息。
0: 我们这个孙教练所在的我们的 UFT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场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和我们这个市民夜校来进行合作呢？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嘉定体育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然后也是这么信任我们，这个13年的，
0: 毕竟做了13年了，
2: 然后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然后也是希望，这几年都是那个体重管理年嘛，然后通过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话，达到一个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改善大家的这个体重上面的一些焦虑。 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场地上面的话，他们锻炼完以后还可以进行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一些力量训练都是可以有的，不光光是课程了，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

0: 质监测，然后数据也会告诉他们，然后结束这个集中管理班之后呢，我们还会给他一个总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告诉他、嗯、哎，你在这个十几节课中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希望他能够在之后的这个集中管理的时候呢能够坚持下去。
1: 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接他们这样一个这个夜校的课程？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也会有一些，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本地的粘性的用户，你看毕竟是13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是长久在这个地方锻炼、嗯、那本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许不太缺一些客源啊，可能会有稳定的一些客户、
0: 嗯、
1: 那么如果是接到市民夜校的工作的话，其实你们要去研发一些新的课程，或者是要去适配他们的一些这个体系，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本来晚上因为大家都是这基本上都是晚上这个时段，这些人群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集，会有一些这个课程的排布的一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困难吗？
0: 嗯，现在的话给到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这个班级的小伙伴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就是晚上的6点半到7点半是等于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时间，也是接到这个项目呢，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是一个体育人，我对体育充满着情怀、
1: 嗯、
0: 我希望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能够动起来，而不是说下了班就在家里面窝着玩个手机啊、
1: 嗯、
0: 都觉得这样是很舒适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它可能是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
1: 嗯、
0: 那他们能走出来练锻炼，我们先要让他们走出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鼓励他们，这个是我可能当时接到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我相信就是一种对于运动的一种情怀，然后对于运动的一种热爱，所以我接到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练都是集体开了一个会的，然后说一下这个，因为里面的人啊，体重管理的人他们都是有些参差不齐的，有
1: 的
0: 可能首先来我们可能会问他你们有没有三高，对，这个因为有部分可能像之前我也做过这个体测的，这个在体测中心也做过，然后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也要进行提示，
1: 对，因为他有些运动可能就不太能够胜任，
0: 对、嗯、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从低强度的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就像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课程的话是要从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开始，让他们找到自信，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是我接到这个课程第一个觉得非常非常棒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些能够迈出步伐到健身房门口进来的人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你看他们很久都没有运动、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不亚于就是去我们所谓的去医院或者这样的场所，他们会觉得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惧怕的，我觉得他来都已经很厉害了、你再让他动起来，我觉得他需要一些激励，
0: 是的，
1: 所以你们会给他们一些回馈，像刚才高主任提到你们会拍一些
0: 视频
1: 包括
0: 照片、
1: 照片，这样他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我觉得人一旦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小的进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动力，
0: 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非
1: 常
0: 多的鼓励，
1: 非
0: 常
1: 需要，因为他来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
1: 还是下班时间，
2: 对对对，
1: 谁不想下班在家里面躺着，都想，
0: 对，基本上是课程结束完以后他们也会再问我们一些饮食上面的，
2: 对对对，
0: 他们会问我们要怎么吃，然后我们也会简单的跟他们描述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当然我们那个群里面也有专门的
2: 营养师，
0: 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体育局也是给到非常大的支持、以及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1: 您这边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课程，
0: 对、
1: 这个大概是多少节？这个、课程价格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当然可以啊。所以说，我们首先非常感谢 UFT 啊，对我们这项课程的一个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说体重管理这个课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年有一点变化？其实它是有个这个过程的。2024年呢，我们把体重管理，因为2024年我们是国家喊你去减肥啊，体重管理年，那作为体育部门肯定是我们也要不遗余力的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我们在夜校课程里面的设置啊，我们是特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色的课程，叫体重管理课。那么2024年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呢设置在我们家庭体育中心，那么 这个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一共是设置了12节课。其实这个课程我们跟其他的夜校的普通课程，我们是精心打造的。其他夜校课程我们都是14课，但这次课程呢，我们是12节课，多了2节什么课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体制的前后数据的对比测试。所以我们来报名的这个课程的学员，我们都需要第一次进行一个健康的问卷调查，建立健康档案，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筛查。那么我们在去年做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我们区域卫生部门的支持，有配了现场的医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这个三高的一些筛查，他们给我们做一些保障的。那么我们是前提，我们是首先要让这些学员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健身锻炼，要保障安全。那么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区别啊，它有2次的这个。通过14课带教完以后，我们会在最后一次课让他再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检测，看看你14课里面对你的各项的这个形体啊、这个素质啊、体能啊有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是给到他们一个其实最后的一个成果性的一个反馈。
1: 嗯
2: 啊，那么这个课程，那么整体的收费呢，其实就是说比我们一般的课程啊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本着公益性的价格去走的。我们一般的现在我们的课程是40块，就一杯咖啡的这个费用就能享受到我们一节夜校的课程。那么我们体重管理呢是做到6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练很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跟我们单业啊 UFT 这边，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我们 UFT 他是聘请的，帮我们去找了非常优质的这些教练到我们体育中心来上课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教练资质都是有这个证书齐全，而且都有10年以上的带教经验。
1: 就是这个是12节课，那个是10节课，
2: 那个是10节课，
1: 但价格都是不超过1000的，就大概
2: 对对对，那个是720。尽管720，我们第一期推的时候也是秒杀，
1: 因为你12节课呀，你想想你在外面上一节4教课，
2: 对对对，
1: 那个价格就得多少
2: 钱？而且我们的教练都非常专业，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课。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关注这节课。这节课完了以后，而且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形体有点这个体脂超标，但是在教练的带动下，他们就觉得是蛮有收获的。
1: 因为他也会就是有营养师配着，
2: 有营养师
1: 群里面，
2: 对，所以我们是有配体能教练，然后有配营养师，还有配医务保障，
1: 这太超值了，
2: 还有配我们的社会这个专职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小伙伴，这个是现场保障的。我们这虽然就是说这一节课，但是我们保障的人有10几个去保障这个课程。
1: 我觉得能抢到这个课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因为我们都知道外面一节私教课其实它的那个价值就比较高一点，你这还12节课呢，
2: 而且对他进行筛查，有的其实我们报名的第一期学员，有的都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因为体重管理年整个一个这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好，然后他们也自身也比较享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呢，有些都是夫妻俩，有些是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他们有的学员跟我反馈，他说我上了几节课以后，本来跑个楼梯都喘，后来慢慢，因为我们强度不能太高，一下子还是安全低，后来他说我几节课以后，哎，楼梯就不喘了。
1: 那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你相信坚持，它一定是带来一些改变。
2: 对，所以我们第一期在体育中心呢，我们觉得学员上的也挺不错，我们教练也给到的服务都非常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在这个给到学员更多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我们的体育中心呢，因为是95年的场馆啊，设施设备呢，因为它毕竟要符合很多课程的需求，针对性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设施设备可能还不是特别齐全，所以呢，我们今年跟 UFT 商量了，我说，哎，那我们试试，我们把这个课程直接放到你的场馆，让我们的学员在上课的时候，他能够享受到更专业的一些器械设备的。
1: 他们那边很多一些专业的器械，
3: 对，
2: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UFT 他说可以啊，首先他们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工作，就给我们给他的这样一项任务啊，这个非常，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毕竟他们也你也得挪出时间，挪出场馆来适配这些人，
2: 他们给到我们一周最黄金的2个时间段，6点半，
1: 那时候人都蛮多的时候，
2: 7点半，然后呢，不单这样子，我们上课的时候学员就是还有很多的器械，他可以享受。我们这个 UFT 还说了，就是在这段整个课程期间，你们学 员，我们这个体重管理班所有的学员，但凡想来健身房，如果是平时做有氧做一般的锻炼，他都可以来，
1: 嗯，都可以，
2: 啊，给到给到更加超值的一些服务。那么另外他那边还有一些淋浴啊，一些辅助的设备，我们学员你练完以后要洗个澡啊，这个冲个淋都是可以享受的，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是最终其实得益的是我们的学员啊，他
1: 能
2: 够得到更多的，
1: 能报上
2: 的
1: 真的是很幸运。
2: 对对，
1: 这个课程大概多少人啊？
2: 这个课程我们是招了二十个人。
1: 哦，二十个人，好幸运啊！王老师，这是这其中的一位吗？
3: 我没有，
1: 没有是吧？
2: 他有他的热爱，他热爱我们的搏击燃脂。
1: 哎，我听说你们那个搏击课的这个。

0: 火爆，
1: 上课氛围很好，
2: 特别的好。
1: 好在什么地方呢？
0: 一个就是我们的教练，
1: 你们课程有多少人啊？你们那个班上
0: 班30个人，
1: 30个人，
0: 每次都是很快，你要抢的。
3: 对，这个班是我们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班，我们招的人数都挺多的。然后这个班是第一个爆满的班，
1: 第一个爆满的。
3: 对，就是说我们后台一看，哇，我们袁老师的。

0: 这个我倒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过这个搏击
1: 课程，会
0: 有
1: 过，但可能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有一阵，
0: 是的。
1: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去的一个小白，或者他心里有点发怵的朋友，到那个课程上去上课的话，他会觉得比较难施展开吗？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0: 也不会的，因为每一个动作老师都会教的。就是他要前面就像学舞蹈一样，就是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拆开去教你，都会跟得上。
1: 哦，你一般站课堂第一排，哦，站第一排都是很卷的朋友。
0: 就是站在前面，我们那个场馆也
1: 蛮好的。你是慢慢从后面挪上去的吗？
0: 不，我好像
1: 你一来就
0: 一开始就站第一排。
1: 哦，
0: 真的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的，前面有镜子，然后你可以看着镜子里面去出拳，你能感受到自己那个
1: 很解压，是不是？
0: 对，很解压。
1: 那你就上完一节课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就是当你就是下课，大家会拍照吗？或者
0: 会
1: 啊？
0: 那
1: 一刻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和你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很酣畅淋漓，
1: 就感觉整个人全部就重新换新了。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都有这种感触，就是我们打完搏击晚上了嘛，下了课已经是7:30晚上了，出来之后看东西非常的明亮。
1: 哦，
2: 整个
0: 就是在外面了，
1: 可能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到
0: 是的，
1: 包括就是你人的精气神，我觉得会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人点了一下那个刷新按钮，刷新了一下，
0: 是的，这个肾上腺素还飙升上去，有的时候还会再去那个操场上再去走两圈。
1: 哇，这是没练够的表现，
0: 就是意犹未尽有一点。
1: 那每周是一次课？
0: 去年是两次
1: 啊，去年是两次，那个尊霸呢？
0: 尊霸去年是一次，
1: 去年一次，
0: 然后搏击是两次。
1: 今年呢？
0: 今年因为我课程比较多嘛，我今年报了一个这个自由搏击。
1: 啊，还是报的自由搏击。
0: 对，
1: 这个刚才高主任说，就是课程里面其实大家也会互相之间会有一些联系，或者大家也会搭个伴儿什么的。
0: 对，
1: 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就是我同学之间的话，认识吗？
0: 确实我在这里还加了很多小伙伴的微信。
1: 那你肯定是个E人吧，我觉得。
0: 也不是，我平常还蛮I的，但是就是小伙伴们，我们就兴趣都是好的嘛，有句话，找朋友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嘛。
1: 对的，
0: 就大家很聊得来。然后加加微信，平时喊着一起该出发了该走了，对吧？平时少吃一点，大家就互相鼓励，还蛮好的。
1: 你们之前会建一个群？然后大家都在群里面，
0: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这个上课的一些内容啊、互动啊等等。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员来说，他们是希望感受到这种就是陌生人之间大家带来的那种连接性的。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对同事之间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说，或者有些动作你没办法做开。但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你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我们所谓的发泄的状态。
2: 对，
1: 因为你白天可能有一些压抑的情绪，你需要在某一些场合表达，但是你回家之后可能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但是到这个场合大家都是陌生的，无所谓，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能撒得开。我觉得这可能是好多朋友他们想来报这个夜校的一个重要的初衷。
2: 是的。
1: 除了这个课程之外，你们还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您觉得还比较受欢迎或者比较有新意的？
2: 我们的课程呢，现在就是说在项目设置上，我们是分为就是基础加进阶，然后再加特色，这个三级的课程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活力燃脂类的，刚才优雅电商类的，养生功法类的，还有就是
1: 优雅什么？
2: 优雅电商，我们有瑜伽、电商、普拉提啊，然后包括肩颈瑜伽、肩颈理疗瑜伽，我们去年开设出来也非常受欢迎。因为现在上班一族他的肩颈的这个疼痛啊很多，所以很多人就是报肩颈瑜伽这门课也非常多。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有那传统养生功法类的有八段锦。八段锦呢，就是从自这个2024年第一个课程开设到现在，我们每期都会开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每期都有很多人报名，不管是这个20多岁的，然后再到50多岁的人群啊，覆盖的年龄段啊是最广的八段锦，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比较热门的，然后像体能训练课呢，我们是这个作为体育部门来打造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课程，它包含了我们有这个体重管理啊、保肌打造啊，还有一些这个马甲线塑形啊，这种可能就是专项训练的这

0: 这个强调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1: 嗯，哎呀，一会儿没有看大家的评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位嘉定童子的朋友，他估计是住菊园，他截了个图，是这个东社区邻里中心有一个，
0: 对，今天
1: 还有一个这个城北大居邻里中心有一个啊，开设了这个，我看有氧啊、尊巴呀、舞蹈啊等等，哎，这都是在菊园的朋友能够享受到的。还有朋友在表扬这个孙教练啊，他说安利孙教练的举重课。他说非常专业有效，现在锻炼最重要的就是储备肌肉。他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练就没有那个氛围，很容易被惰性思想给占领，但是在健身房遇到一群搭子，大家就会相互鼓励。
0: 健身搭子，
1: 哦，你还上举重课，哦，
2: 对，
0: 小肌肉练
2: 起来。这周的举重课基本上都爆满，现在还有三个人在排队，
1: 是吧？哎呦，这个课程很丰富啊。嗯，杨子他说一般在家里面练其实就有点惰性，但是如果去健身房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他说自律还比较重要的。嗯，
0: 对对对，确实。
1: 我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年龄好像是在18到55周岁，说有没有机会可以55加和16以下的朋友能够参加的，这可能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0: 这个我们后期会再考虑。
1: 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八段锦这种，可能他还蛮适合55岁。
0: 对对，55岁以上，
1: 但可能会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风险，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开放这个事。
0: 对，
1: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考虑的方向。嗯，还有朋友说提到，
0: 我插一句，
1: 你讲、
0: 其实我们在课程的今年的课程的一个设计上，其实我们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个18以下的课程，我们已经再设计了阳光运动类的青少年的课程，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日校的课程。
1: 因为你看，我在小区的时候啊，晚上我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前两天晚上就有三个小朋友，爸爸妈妈，每一个小朋友对每个爸爸妈妈监督他们在那儿跳绳，他们就并成一排跳绳。我觉得与其这个时间，还不如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能报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更加科学的方式。因为你自己跳，第一个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安全保障，第二个你的这个运动量上面的课程的搭配或者动作的搭配上一定没有那么专业。
0: 是的，所以呢，青少年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呢主要是设那个在双休日的白天，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青少年再设计一些这样的课程。
1: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时间是最充裕的，
0: 孩子晚上呢可能
1: 要做作业，
0: 对，作业可能还比较多，然后时间呢还要早一点休息啊，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目前的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双休日现在有开出了篮球、足球、乒乓这样的课程。
1: 对，
0: 然后到暑假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再做一些市场调研，看看我们再开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给到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1: 嗯，好的。之前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加入更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骑行啊、产后修复、青少年体能课。我们现在这些课程有吗？
0: 青少年体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开，
1: 产后修复肯定也是，
0: 产后也没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课程，因为它适配的人群可能就会更多一点，而且更加有针对性一些。
0: 对，是的，是的。然后羽毛球呢，我们现在场馆是有开，
1: 有的啊。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这个
1: 羽毛球的场馆在什么地方会有？
0: 羽毛球我们在嘉定体育馆。
1: 哦，嘉定体育馆。
0: 目前刚才说在我们上海体育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也公众号啊，包括我们那个。一网通办我们也发布了那个招生的一个信息，后期我们也会在滚动开办，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搞结业测评打卡奖励小型比赛激励大家坚持，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我们大概在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或者什么样的总结性质的内容吗？
2: 首先我们在那个体重管理课程的结束呢，
1: 我打断你，我知道他做视频是很厉害的，他很会剪，
0: 对，
1: 而且他很认真的在拍。
0: 对对
2: 对，对，我比较喜欢给大家记录，就是说整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因为自己喜欢运动，然后他们做到哪个动作是最帅最好看的，我可能就会抓拍那个。然后我们教练的控场能力也比较好，大家做的动作越统一的时候他们就越带劲儿。
1: 啊，而且你的摄像头一举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更带劲儿。本来
2: 是、就是这个、
1: 本来做不了的时候，
2: 对，就是这个感觉。
1: 本来做不了，他就哎呀，看着你在拍，他就使劲儿的做两组。
2: 对，
1: 哎，就是那两组，他就是一个自己的突破嘛。
2: 是的，就是那两组。然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们把十几节课的这个集体照，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个小视频送给大家。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他们每人会再做一次体测，然后我们会再认真的给他做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再一次鼓励他，然后期待他下一次继续能参加我们。 们的体重管理课程，因为很多的东西

0: 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一样，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可能是需要你用年去衡量
1: 的
0: 才能真正体现在你身上。就像大家说，哎 Angela 为什么你一直看起来这么年轻，我说我练了20多年了，我感谢我们嘉定体育，那 我是从体校出来的嘛，也是嘉定培养了我，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我要更多的去帮助这些人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一个状态，
2: 把你的一些好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更多
1: 人。可能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看不到我们孙教练，我真的觉得他就像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体校生一样。
2: 这几年
1: 你看他皮肤，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运动带来
0: 的
1: 一种美丽或者魅力，就是他能够一直保持一种通畅的。
2: 我们要一起传播，
0: 对，我们要一起传播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1: 这点非常重要。王老师，您看到就是您自己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变化吗？你看你去年报了2节，今年报了1节，我相信除了这个课程之外，运动其实也是养成了一定的习惯，哪怕就是在外面去快走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健身的方式。您会觉得运动之后和运动之前自己会有一些方面的变化吗？
3: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减掉了20多斤。
1: 20多斤，
3: 我去年
1: 真的想象不出来你之前啊，
3: 虽然现在又复胖了一点，过年吃的有点多，
1: 再报2节课，
3: 我又开始了呀，
1: 又开始了。
3: 所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1: 就是您其实是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变化的过程，那包括我觉得很量化的指标就是你穿衣服和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你这些衣物搭配，其实是和你20斤。胖了之前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
3: 对，
1: 那个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吗？你会觉得？
3: 当然了，
1: 人都说瘦了之后会非常自信，就是有对比之后会非常自信。
3: 对，瘦了之后呢还化化妆打扮打扮自己
1: 就是觉得就是那个充满了光亮。
3: 是，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个改变，
3: 就是我精神面貌感觉都变好了。
2: 我有一次看到他，我插一句，差点没认出来，因为从他第一次上课我这个学员就排在第一排，我们就比较关注，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头发扎了个蝴蝶结，就非常好认。哎，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哎跳得挺好的，然后到过了几次以后，她到我们测试站去做检测，我突然看到她，我哎怎么人都变了，怎么不一样了，我一下子差点没认出来。
1: 是吧？
3: 其实也就是3个月吧。
1: 你家里面的人会惊讶你的这个变化吗？
3: 当然了，而且我前面也跟主播也分享过，我是因为有脂肪肝嘛。我大概很快嘛，也就3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好也遇上我们单位体检，我脂肪肝就没了。
1: 哎，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上这个课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你会注意，然后搭配起来让你这样？因为我相信上一节课肯定是不够。你会在那段时间当中注意一些什么呢？
3: 就是因为一直在上这些我们的健身夜校课，但也不能覆盖到每天晚上嘛，所以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晚上还会去看看那些直播，就是直播的那种团操课，也会跟着去动一动。
1: 就是有段时间蛮火的那个某公红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现在还有很多。那就是说，其实通过这些课是给你养成了一个
3: 运动
1: 的
3: 习
1: 惯，就是你觉得就不动的话，可能就有点
3: 很难受。是的，
1: 哎，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车子转起来之后，你突然要刹停，其实我觉得对车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损耗的。但是你当你转起来的时候，你每天都想去参加。
3: 是的，
1: 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3: 对，
1: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一些做事情等等，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思维方面的转变？比如说，可能你会更加坚持，或者对目标感更加强一些，这点会有一些体会吗？
3: 因为我就是最喜欢是这个打拳嘛，就是打拳打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得很勇敢，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就是处事方面，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1: 我之前刚开始打拳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打完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胜的，就是当你身体上拥有某项技能的时候，其实你心理上面就会建立一个很强的防线，你没有那么惧怕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给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3: 走夜路都不怕了，
1: 是吧？就是人会有一些底气，而且运动给人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思维方面的一些改变，包括你的想法，我觉得也会更加正能量一些。而这种改变，我觉得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学生们，
3: 对，
1: 同学们也会看到老师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也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潜意识当中大家的一个认知和改变。
3: 是的，
1: 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0: 会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之前还搜集到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而且可以做一个联动的。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夜校能不能和周边的一些餐饮或者停车联动，比如说课后优惠或者是停车减免等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和其他委办局之间或者是和这个商圈当中来做互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必定肯定运动完之后他得吃饭，他得停车。
2: 但我们还是希望他是
1: 减脂餐。
2: 嗯嗯，可以的。其实我们现在体育它是一个平台，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希望也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体育这个平台能够联动更多的资源。
1: 对，我们所说的赋能嘛，就体育加。
2: 哎，体育加，我们文体商旅一起弄，大家赋能去整合更多的资源，其实最后获益的是我们的学员，是我们的。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觉得要联动或者调度的最大一个难点，需要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突破呢？
2: 达成共识吧，我觉得大家需要有形成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一开始肯定是大家要先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
1: 想法，都想做这个事情，
2: 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把它整合好，怎么去把它做到更好。
1: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孙教练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下课时间都是统一的，
2: 确实
1: 比如说就是到七点半的时候，一下课时候一窝蜂的人都出来，
2: 对，
1: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需求，
2: 对
1: 吧？
2: 我们那天王教练还在群里说了，我觉得你们要迟到了。他说到了6:30怎么没有学员来上课，
1: 都是在找停车位吗？
2: 对，然后学员在群里说我在找停车，我车停在哪里哪里。他说哎，可能走过来会要点时间，会迟到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是发生了我们
1: 才
2: 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既然有了，我们后续会给到我们一些去这样子去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也会去跟各个方面我们再去联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给我们的学员提供更加便捷的这样一个参与的一个氛围。
1: 对的，之前还搜集到一位朋友，他我觉得这个建议也还可以，也挺好的，我觉得可以那个思考一下。就是他说夜校能不能和社区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进园区进社区而不用跑体育中心。我觉得他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看住在比如说华亭或者比较外岗更远的朋友，他虽然身处是在农村，但是他也有运动的需求。但这包括像企业的朋友，他不可能老跑到我们体育中心来运动。有的比如说安亭那边的朋友，他可能比较远，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享受的更加优质的课程。会有这些配送吗？我记得今天好像您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邻里中心。
2: 邻
1: 里中心，
2: 其实我们是有在思考并且在做这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是让市民能够就近就便的参与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孵化这个项目，在我去届体育中心，我们把这些好的课程，我把它这个孵化成熟以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跟区里面的社工部也得到了他们部门的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呢，我们是联动了社区的去年是17个邻里中心，那么到今年呢，我们是准备12个街镇全覆盖，联动所有的邻里中心呢，把这样一项这个我们培育好的这样一个项目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邻里中心的这个场地资源能够给它发挥一些作用。
1: 有场地，他们事实上很多邻里中心也有健身房。
2: 对，也有。我们其实只要有这个能够容纳15到20人的操房就可以了，场地其实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项目进去以后呢，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是可以就近就便的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一些课程。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说到企业呢，其实我们是愿意为企业去私人定制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服务，那么联合工会啊等等，我们也是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如果是有需要的，他们这个企业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为企业去个性化的去策划和定制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课程内容。
1: 对的，
2: 根据职工的一些闲余的闲暇的一些时间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然后帮他们配置课程。
1: 因为你看对于像安亭有些企业来说，他们本来厂就比较大，而且他们有的这个本来就会有一些健身房或者操房的这个空间，可能他们工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请一些老师，但可能都是那零零散散的去联系一些，他们有课程体系，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延续性的专业。那这个时候介入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对他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包括员工的这个计划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2: 对，根据他们员工的所

0: 有的作业的时间，有的比如说他是中午有空的，
1: 对的，
0: 有的晚上有空的，那么我们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帮他去进行一个设置的。
1: 嗯，这样针对性的设置可能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就是更加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0: 对， 对，那么他们就不需要非常赶，因为我们后台也有小伙伴说6:30开课太赶了，
1: 对，因为有的
0: 人下班来不及，
1: 你看有的人下班他下午可能5:30吧，5:30-6:00他得开车过去，路上再堵一下，在停车位找不到，那就更得上课迟到了。
0: 可以的，我们有需要的企业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这样做更多的定制化的话，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有更多的这个幸福感，
0: 是的，
1: 嗯，会高一些，嗯，
0: 更加方便一点。
1: 对的，嗯，还有朋友之前提到说这个能不能和艺术夜校进行联动，搞个健身加文化的套餐。哎，这个想法挺好的，我感觉难度好像有点大。
0: 嗯，
1: 但是都是这个我现在所说的文商旅体展农的这个大范围当中。
0: 首先，体育也是文化嘛，体育是大文化，包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这个有一些表演的这种，跟艺术有关的这样一个氛围的。
1: 比如说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其实我们的
2: 尊巴
1: ，对，尊巴，
0: 其实跟文化上其实也是这个关系也挺密切的。那么大家联动啊，共同去策划一些项目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展示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只要大家愿意，我们都愿意做这项事情。
1: 对，这是一个这个触碰的点，我觉得未来合作机会还是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嗯，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思考或者集思广益一下。哎呀，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而且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快乐。但是我相信，可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他们还在挣扎，还在这个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要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我想想，最开始我在好几年前，当我走进这个某个健身房的，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啊，一个连锁的时候，哎，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蛮惧怕的，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器械，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你会觉得，哎，别人觉得，哎，你刚来，你啥也不会，你就过来。那个时候你自己会给自己设一些限制。我不知道，最开始您到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这些器械都会的，总归你看到那个人比你练得更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啊，我好像我不敢上去练，或者我不敢和他去做交换组。但是慢慢的久了之后，哎，你享受这个过程之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面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怎么去鼓励更多的像刚才我说的有这种需要做心理建设的朋友，让他们走到健身房当中去进行锻炼，享受到体育的乐趣。
3: 首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然后找到一个舒适的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慢慢的去学会它，然后包括我们器械的摆设，先去学会一些固定式的器械，然后再去加一些自由重量，自由重量是最难的，所以说先从固定的开始比较安全，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向自由力量发展，这样会更好一些。对，
1: 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着急，就是慢慢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1: 高主任有些什么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点击那个报名的按钮。
0: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从零到一千万不要怕，只有你想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得好，你千万不要惧怕还没做你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只要你想做一定能够做好，这个我们是也是鼓励和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这个放下繁琐的这些事情，走入健身房把小肌肉练起来。
1: 对的，非常好。还有大概这一分钟的时间给王老师做一个总结，王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像您一样鼓励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报一个课程、两个课程甚至更多的课程。
4: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喜欢蹦蹦跳跳，不太喜欢就是健身房那种自己去走一走那个跑步机啊，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啊，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蹦蹦跳跳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来报一下这个全家健身夜校。这个氛围是健身房的那种氛围的，是就你自己一个人孤独锻炼那种是不一样的，这个氛围是超级棒的，教练他们就是上课非常的会带动气氛，然后小伙伴们之间也是互相鼓励的啊，这个氛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可以先来尝试一下。
1: 是，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爱上运动，能够让。

0: 们身体更加健康，找到更多的一些人生的前进的方向。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边，
1: 与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常一贝带来的习作《我的乐园》。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毕业后的暑期想做点什么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同学给我起绰号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8: 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
8: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暑假红领巾义士员们走进嘉定孔庙和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以一米视角看嘉定红领巾义士，让城市文化空间更友好为主题开展红领巾走进政协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董新言和晨曦一起走进活动现场。
9: 我们生活学习在嘉定，也在这里一点点成长，你觉得怎样的文博空间才能更符合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呢？
10: 今天红领巾义士员们来到嘉定孔庙参加一米视角看嘉定实践探访活动。这次活动有三个环节，逛孔庙、听讲堂，还有最重要的红领巾义士会。第一站，红领巾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孔庙，边走边看，听听文博故事，再仔细瞧瞧眼前的古建筑。原来换成少年儿童的视角，熟悉的孔庙里还真能发现不少新鲜事。逛完孔庙，接着来点文博大搜索。区政协委员顾静梅老师带着大家云逛嘉定的各类文博场馆，跟着这张文博资源地图，大家才发现原来身边藏着这么多可以逛、可以看、可以了解的文博空间。不过今天可不是逛完听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真正考验大家思考力和表达力的环节。红领巾议事会在区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围绕如何让嘉定各类场馆更好地服务少年儿童和如何借助场馆资源更好地传播嘉定文化两大议题，红领巾议事员们纷纷亮出自己的想法，有人认真分享，有人积极补充，大家把平时的观察和小建议一股脑儿都带到了议事桌上。顾继梅老师认真倾听，并针对大家的建议进行点评和回应，现场不时碰撞出新的想法。
11: 如果场馆能和学校合作的话，把嘉定的红色文化变成我们喜欢的活动和课程，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同学去了解嘉定文化，去体验嘉定文化。
12: 首先呢，能参加这次活动我是非常感到荣幸的。其次，在小组讨论时，我也发现了我们嘉定文博场馆一些非常不足的地方。后面呢，我还提了一份提案，并且能跟老师线下面就是交流，我也是感到非常荣幸的。
13: 首先呢，文博场馆其实目前来说，更多的一些设施设备呀，包括教育的内容呀等等的，会更偏向成年人一些。所以呢，从少年儿童视角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呢，能够让文博场馆更多的去设计一些儿童友好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少年儿童在未来的参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好的去了解这些文博的内容，同时呢，也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嘉定的本土文化。
10: 的活动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小小的一米视角也能提出那么多有价值的建议。希望以后嘉定的文博空间也能越来越贴近我们少年儿童的成长和需要，让我们在这里体会到更多收获，更多参与。
7: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嘉定区丰泰中学组织六七年级学生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小伙伴们先后走进中共二战会址纪念馆、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地标，实地探寻建党初心，感悟长征精神。现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韩新雅一同开启这场跨越百年的红色寻访之旅。
0: 我现在正在中共二大纪念馆内，丰泰中学六七年级的学生代表此刻正在展厅内认真参观，记录史料，探寻革命先辈最初的理想信念。同学你好，刚刚参观完中共二大会址，了解到这里诞生了我们的第一部党章，看完先辈们制定党章的历程，你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吗？
1: 百年前国家动荡不安，先辈们顶着重重困难制定出第一部党章，立下拯救百姓振兴祖国的志向。党章里每一句话都藏着他们炽热的爱国初心，也让我真切懂得我们党从一开始心里装的就是普通百姓和整个国家。
6: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跟随研学队伍一起前往下一处红色地标陈云纪念馆。
0: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陈云纪念馆。长征路上，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带领部队担任后卫，全程亲历艰苦行军。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正确的革命路线，还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次把红军长征的真实故事传播到全世界，用行动诠释忠诚与担当。此刻同学们正认真研读展馆里的文物，重温这段红色往事。同学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了二大确立的初心纲领，又了解了陈云前辈在长征中的故事，结合这两段历史，你对长征精神有了什么新的理解呢？
14: 中共二大给我们立下了救国救民的目标，陈云前辈在长征路上吃了数不清的苦，也一直坚守这份初心。现在我才明白，长征精神就是坚守自己的目标，再难也不放弃，一直坚持向前冲。
0: 老师您好，我们依托中共二大会址、陈云纪念馆两处红色场馆串联起完整历史，请问这样的实地研学会让同学们对红色精神形成哪些新的感悟呢？
15: 以前讲长征总怕学生们觉得概念太过空泛，那么今天我们把二大的党章奠基和陈云纪念馆的长征实物放在一起看，我发现效果完全不一样。从建章立志的严谨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孩子们不再只是单纯的去背定义，而是从真实的文物和故事里摸到了长征精神里那种实实在在的信念感。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此次研学让我们了解并传承了红色血脉，汲取了奋进力量。今后我们会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队员。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8: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8: 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1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7: 谁的秀啊？
16: 我的，今天我来秀。
1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常一贝就读于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她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才女。课堂上她总是专注思索，像一块安静汲取养分的小海绵。课后啊，她又化身敏锐的生活观察家，用眼睛捕捉风景，用笔尖记录感动。能歌善舞的她还精通茶艺，可要说她最动人的才艺呢，还是藏在文字里的那份细腻与灵气。今天啊，他就要用他的优秀习作《我的乐园》来秀一把他的文字才艺，让我们一起来静心聆听 走进他笔下那个温暖美好的

0: 小世界。
1: 我的乐园，我的乐园是老家屋后那片充满生机的小树林，这里四季如画，每一季都藏着独属于我的快乐回忆。春天，树木抽出嫩绿的新芽，各色野花悄悄绽放，空气里满是清甜的春天气息，整个树林美得像一幅会呼吸的油画。我总爱蹲在花丛边，看蜜蜂忙碌的采蜜，听小鸟在枝头歌唱，连脚步都变得轻轻的，生怕惊扰了这份温柔的春光。夏天，小树林格外炎热，可我毫不在乎。阳光透过层层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和姐姐拿下网兜，在树荫底下仔细寻找蝉脱。我们的网兜一靠，就能收获一只完整的蝉脱。欢声笑语在林间久久回荡。秋天，金黄的树叶铺满地面，像一块柔软的地毯。我和小伙伴在林间奔跑嬉戏，踩上去沙沙作响。我们捡起枫叶和银杏叶，夹进书本做成标本，把秋天的美好永远珍藏。冬天，大雪从天上飘下，小树林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外衣。我们寻宝、堆雪人、打雪仗，雪球在空中飞舞，嬉笑声传遍了整个树林，连寒冷都被这份热闹驱散了。家乡的小树林啊，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我心中永远温暖的乐园。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面对五年级毕业后的超长假期，刘云小学的毕业生们心里都藏着怎样的小算盘？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暑期大计。
4: 同学们，你们五年级毕业后暑假你们要做什么呀？
5: 我想跟他一起玩游戏。
6: 我们约着一起出去吃饭，然后花个差不多一人花个几百块钱，然后开心的玩，一人喝杯奶茶，然后跟富婆一样在这逛街。
7: 富婆，
8: 我一样。
9: 我想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游泳
10: ，swimming。
11: 我们好几个人约了要去那个蹦床公园一起蹦床。上次我们玩，
12: 然后打那个，就一个人站在中间，然后躲那个球。
11: 上次我一下子直接摔秋千上了，结果那个秋千还在荡，什么意思呀？然后呢，上次不是在那个里面玩捉迷藏，然后呢，我和孙佳瑞在那里躲，不是，是抓，然后呢，他们就藏在那里，他们就在我们后面，然后呢，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结果我们俩没往后转，他们俩一直在后面。
9: 我刚抓的时候，周梦琪就躲在那个，毽子下面，然后呢，我压他身上去了。
11: 你没看到是吗？
4: 啊，你们最想和朋友一起玩，那还会做些什么呢？
12: 还要上补习班，
4: 因为说到补习班都不开心，为什么？
12: 新教材更难，然后要写一堆东西。
11: 然后我妈说，就是如果考不好就两个月，考得好的话就一个月，反正已经报好了。我真特别伤心。
4: 你呢？
9: 我学习好，不用。
4: 哇，你很自信，厉害厉害，你们要跟他学习。那你能把你暑假里的计划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9: 就是呢，先要回一趟老家，带上我的课外作业，然后去找我，然后回完老家以后，
11: 还有你的小猫，
9: 去老家待半个月，然后半个月再去我表姐家里玩，然后呢，我不会的题我表姐还可以教我，因为她比我大，然后剩下一个月就待在原本的家里，因为我家里有养宠物。
11: 你家宠物看样特别可爱，然后今天在古艺园也看到特别多毛毛
13: 毛毛。就是一开始的话，我就是在自己家里，然后一开始三个星期左右我就在自己家里画，然后后面可能会回老家，然后就是一开始在自己家里可能会比较忙，就是要做各种作业，然后后面就出去玩一会儿吧。
4: 那你们要劳逸结合，然后把暑假里的规划啊，自己稍微的要有一些计划，对不对？
9: 对。
4: 比如说135在做什么，246做什么，中间可以休息休息，对不对？

0: 要劳逸结合，好吧？
1: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
0: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因为我长得有点胖，班上的同学热衷于给我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开始有人喊我小胖，我想着同学们可能只是叫着好玩，如果自己因此生气，好像显得太小肚鸡肠了，也就一笑置之了。但后来起绰号的人越来越多，起的绰号也越来越难听了，我听着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好好喊我的名字呢？要怎样才能让他们停下这种起绰号的行为呢？
5: 小姚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不少同学可能都有过被起绰号的经历，有些绰号无伤大雅，是朋友间关系亲密的体现，而有些绰号则是带着恶意的，会让我们感到心烦、愤怒、难过，甚至自卑。从来信中不难看出，你是一位特别善良、懂得体谅他人的同学，但替你感到心疼的是，班上有些同学似乎并没能体会到你包容的好意。青春期时，我们开始变得极其关注自我，自我意识显著增强，急于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寻找自我认同感，而给别人起绰号，拉拢同学一起叫别人的绰号，就是这种心理外显的一种行为缩影。被别人起了不喜欢的绰号时，一定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不喜欢，忍气吞声并不会使别人放过我们，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在表达拒绝时，不要模糊地说大家不要这样叫我了，也不用想着缓和气氛勉强自己挤出笑脸，而是要正式喊我们绰号的同学，及时准确地用严肃的语气对他说，某某某，你不准再叫我这个绰号，很难听，请你以后好好喊我的名字，尊重一下我。要用坚定的态度让对方意识到我们不是无所谓，而是真的被这件事困扰了。我相信很多同学其实只是跟风起哄，当我们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时，他们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大概率以后就不会再喊了。当然也许有人会接着起哄，这时我们也不必理会，转身做自己的事就好。我们的不在意会让他们感到自讨没趣，慢慢就不会再揪着这件事了。如果发现通过努力依然没法制止这种行为，我们也可以去寻求老师、父母的帮助。记住，长辈的力量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而是明智的表现。这里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减少被起绰号可能性的小妙招，心理学家提出的首因效应，强调了人际交往过程中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遇到新同学或需要交新朋友的时候，可以尝试提前给自己取一个喜欢的昵称，并在自我介绍的同时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昵称，用喜欢的昵称去替代可能会出现的绰号，起到防患未然的作用。但需注意的是，昵称代表了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的称呼，给自己取的昵称最好朗朗上口，给人以亲切感，尽量避免取与名字无太大关系的昵称，更不要取不明意义的昵称。一些中二的昵称可能会成为别人取笑我们的素材，反而适得其反啊。最后，小姚同学，我想对你说，胖瘦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你身上一定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你的善良与包容，相比于无聊的绰号，我相信这些才是更多同学会记住你的地方。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1: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

0: 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听到魔鬼叫老二主人，老大不乐意了，赶紧说：“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让你出来给这位叔叔看一下，你快回去吧。”目前这个拐杖还没有分好归谁，他们俩又都是智者的儿子，所以魔鬼只好听话地回到拐杖里去了。老大说：“叔叔，你看到了吧？这么宝贝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我这个老大？”老二说：“哼，父亲生前最疼我这个小儿子，叔叔，你说是不是应该归我？”哈桑这一会儿完全都看呆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心里想：“如果我拥有这两件宝贝，还愁不能救回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吗？”想到这里，他笑着对两个孩子说：“你们真的想我为你们做裁判，看看谁有资格拥有这两件宝贝？”两个小孩子期待地点点头，殷切地放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两兄弟说：“看好了，我等下会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你们跟着一起跑过去，谁先把石头捡回来，谁就赢了。这两样宝贝都归他了。”老大和老二高兴地答应了，将两件宝贝都交给了哈桑保管，然后做好了赛跑的准备。哈桑捡起一块石头，卖力地扔得好远，大喊着：“出发，快快快！”两个孩子卯足了劲儿向前跑去。哈桑见状，赶紧一手拿起了拐杖，一手拿起了皮帽戴在头上，顿时变成了隐形人。老二虽然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他先捡到了石头，飞快地跑回来了。老大紧跟着他后边也赶到了，结果发现原地空无一人，那个叔叔和两个宝贝都不见了，只听到风中传来一句话：“对不起，我只是想借用你们的宝贝去救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等我救出了他们，就将两件宝贝还给你们。”两兄弟这才知道上当了，顿时又相互埋怨起来。这次他们干脆打了一架，然后又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哈桑拿着这两件宝贝飞快地跑到了奶妈蛇西娃的家里，发现她被打伤了，躺在床上虚弱地哼哼，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蛇西娃说：“可怜的人，你还是回到你的故乡去吧，我也帮不了你了。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打败胡达女王，也没有人能和他的军队抗衡，他已经疯了，你的妻子也被关进了大牢里。”哈桑说：“不用怕，这下我有两件宝贝法器可以对付他和他的军队了。”说着，哈桑神奇的宝贝法器，一顶能隐身的皮帽，一根能够召唤七个鬼王的拐杖。他拿着这两样法器先去找了公主的奶妈蛇西娃，没想到呀，蛇西娃一看到这两个宝贝就笑了起来，原来他知道这两样神奇的东西呢。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

0: 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
8: 停。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3: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衣，
2: 舍得真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明朝九月一号就要开学了。天气哪能啊？跟去年比起来嘛，今年真的是属于老风凉的、啊。因为两只台风的原因啊，特别是第二只白海豚，搿是威力惊人啊，带来了大量雨水，温度也降下来了。茫茫十里嘛，现在是属于处暑迭个节气里向，一直到下个一个节气白露，迭段辰光侪是处暑。不要看到一个暑假的暑嘛，当时还是热天热嘞。处暑迭个节气啊，是嘀嘀呱呱的，属于秋天的节气。不要讲处暑了，九月初哦，也就是九月七号，迭个一天是啥？白露。白露这个节气啊，就已经是辣辣秋天里向了。节气是秋天啊，但是气候像啥还是辣辣热天热。但是比起前头七月份哦，同样是三十出头的这个天气哦，搿是要风凉交关了，因为早夜风凉了。今年的热天跟往年比起来，算得上是比较适宜，日脚蛮好过了。但我记得。前头七月份的辰光，阿姨连了海一只礼拜，三十五度朝上。用老家庭闲话讲起来啊，门也不敢开，一开门红桑嫩一起。这个红桑嫩啊，蛮生动啊，啥意思啊？红桑嫩迎面扑过来的就是热气啊，人好像辣辣蒸笼里向，出去也不敢出去，情愿蹲辣屋里向空调房间里补补的。而到了八月底。搿日节已经是蛮好过，蛮惬意了。走桥老家变得特别的闹忙。作为嘉定老城区的中心，走桥老家的白天应该是属于游客的，而夜到才属于本地人的。热天迭个日头长，再长嘛，太阳总归要落山。等到太阳彻底落山了，天还没黑脱，但是啊，迭个风吹了身浪。个人蛮惬意了，迭能的天气嘛，最好出来跑跑了。长远没来到走桥了，从我屋里向到走桥是由公共汽车好乘的，两站路。走桥老家就辣对面，但是天气又不热了，我就散散步，吃好饭啊，正好消消食，打发打发，慢慢叫个走过来了。长远不来，真一看哦，人哪能蛮多的，还蛮闹忙的。或许老家呢永远是闹忙的，但对于个人来讲，闹忙也是冷清，也取决于侬的心情。烧烤店忙碌起来了，啤酒小龙虾生意仍旧蛮好。游客跟本地人的区别还是看得出来，应该讲是蛮明显的。本地的老家庭啊，走路是像独房步一样，独悠悠的，轻易不会的。因为街边头的寻常风景而大惊小怪，拿牢只手机网拍自拍，也不会得买个一大串的烤肉，就坐辣辣石桥上头，坐辣石桥栏杆上哦，胆子蛮大的，就迭能介开始吃烤肉了，更不会得坐辣辣济川桥的桥边浪向拍照片，迭个济川桥背后头就是法华塔。

家里人看了再熟悉也没了。当然也不是讲啥个看了不要看了，发下脱家里人心里向是骄傲自豪的，但是轻易不会的举起手机来拍下来。手机里向发下脱的照片啊，也扛了不少了。周桥也像其他的老家一样，品牌服装店蛮多的，冷气开得老足的。还有营业员手里向拎牢子促销的衣裳，走辣辣店门外头招揽顾客。大家大家，100块3件哦，搿件 T 恤衫老好的，还要带一件。东家是七穿云图，烟火气十足，而小东家、明清家搿是要安静点了。一排茶馆店，侪是典型的灰色民居，安徽的古典建筑风格。讲起迭个一排茶馆店哦，还是有来历的。大概是10多年前头哦，嘉定镇街道政府出面，抢救了一批辣辣安徽当地要被人家拆脱的老房子。房子的结构图来画好，重要的迭个房梁还有起到承重作用的石头，包括是当地迭个老的砖头，对每一块侪标号标好，原拆原建。辣辣此地得以造起来。当年也曾经有过不同的声音出现，议论纷纷，讲嘉定的老房子、老建筑也交关了，得以修旧如旧，或者干脆弄点新的迭个老建筑。交关老家不是侪迭能做的吗？搿为啥要大排老长，特为从安徽去弄过来呢？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迭个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体。现在看看，迭个几排迭个茶馆店啊，包括还有咖啡馆了。建筑仍旧是老房子，但是辣辣嘉定啊，焕发了生机，跟周桥迭个老家，或者讲跟嘉定老城区的中心啊，融为一体，难得的融洽。尤其是几家政府有意引进的茶馆店啊，提升了整个周桥老家的品味。前几年的元旦，新年第一天。上海电视台还专门到此地来做过现场的专题报道，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除脱犒劳腐帮的茶馆店、咖啡馆，做专位过去还有一排泰国菜跟一排川菜馆，生意一直蛮好。没预定的时候啊，有辰光有位置要等脱一些。嘉定本地人多数侪晓得的，迭个两排餐馆伊拉的主人是同一家。因为有辰光泰国菜馆坐不牢，里向的迭个服务员会得拿侬引到隔壁头，上川菜馆的两楼去。但是多数人到隔壁头迭个川菜馆啊，头饿起来才会得啧啧称奇，因为里向是一个雕花楼，周围一圈哦，木雕是特别的精细啊。迭个风格仍旧是来自安徽的徽派建筑。周桥的北街特指南街浪向分布了买附近居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啥个面盆、脚盆、床单，还有修手机、修钟表、买雕鱼的鱼竿等等的。南街会得不定期办一个叫“特暖小节”的节日活动，辣辣迭个特暖小节浪，可以买一眼新潮的小物事，还有一眼地方的土特产，有外地来的，有号称是嘉定本地的。新鲜的桃子、葡萄，或者讲草莓，侪有的不同季节会得辣辣此地好买得着。发下脱个太原的正门，就辣辣南街浪向。发下脱太原顾维钧陈列室的后门一般是不开的，后门背后还有少量商铺，大概是四个门面，原来侪是一眼开古董店的，后山来关脱了两家。空了海两家商铺一直没新的商家进去，最近只有一眼活动会得辣辣迭个空的商铺里向定期举办，这样手工陶艺、手工编织，还有嘉定本土的迭个黄草编织、草编的包、草托啊等等。迭个是一条比较偏僻僻静的小街，通往德福桥。德福桥作为嘉定老家四大石桥当中的供应石桥。也常常有行人路过，辣辣此地停留拍照片。周桥老家的四大石桥，迭个要值得讲一讲。

0: 宝庆桥、灯笼桥、济川桥、德福桥是各有特色。宝庆桥呢是平的桥，没台阶；灯笼桥是最宽最大的桥。这个桥浪向栏杆高，台阶也高，是通往法华塔的，连接东西南北。济川桥也比较大，台阶宽阔，有矮的，并且还是比较宽的栏杆。有辰光，有的游客会得坐辣辣这个栏杆浪向拍照片、吃么子、看手机、休息。德福桥就是供应的比较小的石桥，旁边还种个竹头、柳树、石榴，好像还有桃花，不是啥随便弄啊。就是一个古代园林造景当中的小桥流水采竹花草常用的手法。不晓得是西街的路比较宽敞，显得游客少，还是因为就是游客少而显得路比较宽敞。西街比起东街是冷清的，闹忙的永远是有交关大小吃的东街。从数量上来讲，根据老家的出入口来讲啊，东面有两个出入口，对应的是我称之为大东街或是小东街。东人结合，一个是烟火气，一个是有点文雅的诗句气。这个两个东街感觉是有人气的，游客最多。北面呢还有两个出入口，也是一城一栋。南面还有两个出入口，同样也是一城一栋。而西面就只有一个出入口了。另外一个还可以开的出入口是不大开的，基本上是不通的。西面不大开的这个出入口不远地方，原本有一排旧书店，辣辣天好辰光会得拿旧书摆辣外头，用太阳来晒。这个晒，一个是杀菌，一个是驱潮气。几年前头，旧书店生意冷清，店面老小的，落雨天。这个老房子里向一漏水，旧书呢是摆放的比较杂乱，好像是没啥规则的，随了漏雨有凋零的感觉。几年里向，旧书店规模居然逐步扩大，先是新增了一间，店里向也装修过翻新了，现在又开了一排店辣辣南街浪向，从老街外进驻到老街的里向了。南街平行的小南街是闹中取静，有亭子，辣辣出入口旁边还有一个长廊，长廊设个门，门是圆的，不晓得是不是算玉洞门哦。这扇木门开关的辰光会得咯吱作响，门的旁边种的是芭蕉，老大的芭蕉叶子。这个长廊里向草比较多，比较潮湿。热天时，蚊子也蛮多的。长廊的一墙之外，就是博乐广场，搿是平平荡荡，闹忙了不得了。特别是热天时的夜到，广场舞音乐开的是震天响，还有人辣辣角落里向搬出来自家屋里打出来的卡拉 OK 机，哇啦哇啦唱歌。音准不准嘛？搿是要看侬运气了。老家呢是老家，老家还是商业体，铁档的风景地，流水的商铺，还有多少原住民住了里向吧？我看看，好像没啥了。反正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现实与理想交织，俗气与雅气并存。讲到俗气，好像有点贬义的意思嘛。葛末我讲了少许文雅点，就是雅俗共赏。这个俗气也并不是啥贬义词，而是一种世俗生活的烟火气。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1: 往事是风。

小辰光味道是啥个味道？零零星星的看了几集纪录短片《上海的味道》，多才而神，单篇不长，拍一种美食，产地制作制作者，画面自然是烟火气十足，假设也是邪气的自然。比起实际各种高端的物事啊，要质朴得多了。有句闲话，几乎每站侪会出现。不管是红烧肉、白斩鸡、羊肉面、大肉粽子，还是豆腐花松饼，话外音吃客烧个人，必要来一句：“是小辰光味道啊！”刚开始听了，还觉得真的是的。连续几趟啊，我都要仔细想一想了。小辰光味道啊，搿到底是啥个味道呢？为啥道理大家迭能个共鸣呢？搿眼老上海的味道之所以让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真的就是因为迭个一口小辰光的味道吧？从迭个纪录短片来看哦，选料精心，用料扎实，制作用心细，烹制火候勿偷工减料，食材被调出了伊应该有的，以及伊特有的味道。好像就是大家敲大拇指头的小辰光的味道呀！不讲远的，就是阿拉搿种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辰光碰着经济困难的年代，吃的米饭多数是稀米饭，江米是少量配给，称之为大米饭，可是奢侈品哦。还好有乡下亲眷每年送上来刚割出来的新大米，搿是纯正的米香。还有淡淡的清甜，用不得啥小菜挂下去的，空口吃还是香喷喷的。再讲菜，鸡鸭是配给供应，一般是过年才有，还是冰冻的。猪肉倒是平常凭票供应的，红烧肉也是难办的，过年才好过过年头。平常辰光多数是吃点小肉，猪头、猪尾巴、猪骨头、便宜是料肉票。或者是牛油出酱，或者是食汤，搿是有酥有软，有鲜有美，难得个佳菜了。小辰光，日常以蔬菜为主，炒炒豆腐干；肉类以肉丝、肉片还有肉馅为主。倒是勿要飘子的橡皮鹅，又叫薄皮鹅，为身体补充了蛋白质。薄皮鹅买得来，鱼皮要剥脱。骨头嘛，在伊背脊浪向迭个一根大骨头，肉质细腻弹性，对于蒸辣辣长发头上小囡来讲，也算是营养品了。不过也有人勿欢喜吃，鸡鸭还有红烧肉才好吃嘛。搿种薄皮鹅啥，属于是鸡零狗散，上勿得台面的。还有人讲，小个薄皮鹅啊，是国家饲养场里向拨了猪猡吃的。我以为人家是瞎讲。后来了解到，还真是迭能的。没想到啊，风水轮流转啊！现在薄皮鹅哦，大抵的要卖40-50块一斤了，真是吓人一跳啊！小辰光包馄饨也是难得的，算是改善生活。还有自家做的手擀面条、咸菜豆瓣面疙瘩，像我外婆迭能的家人头啊，每当逢年过节。还有平常节气哦，就会得做粽子啊、巧果啊，还有圆团、炒头塌饼、硬糕饭等等。啥地方说的多放白糖啊？几粒糖青片足以变出面点零食，拨我解解馋。闲话讲转来哦，小辰光的吃头啊，基本是像一个没出嫁小姑娘一样，搿是相对单纯，食材侪是当季供应。番茄、黄瓜只有大热天才有，侪是露天生产，天地物气，气息相通，所谓吸收天地之精华。番茄是番茄的味道，不会得因为扩大生产便于运输而调整伊的品性。苹果也是苹果的味道，该有的酸，该有的甜，不会得去随便调整伊。大白菜要西北风呼呼响起来了，才有得吃。青菜当过霜，才供应充足，搿当然要多买点咯。弄到一分行钿一斤了，葛末辣辣椒、辣

了一百斤，拖转去浪干沿好，自家打海菜。舅舅寒冬了，春天存下来沙干的豆瓣，就可以剥出来烧一毫子海菜豆瓣汤。海菜炒胡萝卜丝，哦，一定要海白菜炒胡萝卜丝，噶是色香味侪有的。最后撒一把大蒜一子，盛起来裹足吃，搿是绝配了。坐了一个大热天羊肉头的架子馆、钢头馆，还有梅干菜馆。等到西北风吹的辰光，拿出来大清爽，要么切断，要么是泡泡肉，和红烧肉一道烧。哎哟，搿是当场就释放出所有的浓香，特指小菜的醇厚啊！小辰光味道就是搿种味道呀。食物短缺，食材纯正，物尽其用。每一口侪经过多少双手的辛辛苦苦的劳动，不需要教育，历历皆辛苦。多数小囡，应该讲所有小囡，心里侪晓得吃饱饭不容易，饭碗头要碰碰好。没挑三拣四，迭个不吃，一个不吃的小囡，让做家长的头痛烦恼。最近我也好了团购，看到眼面包蛋糕。也以小辰光的味道或者是老味道为卖点，我心里想暗暗叫响。阿拉小辰光搿种啥个面包蛋糕了啥，真是看大不值。春游秋游，大家干乎乎鸡蛋面包，也算勿辣辣同学面前摊台了。迭个面包哪能有的现在迭能考究的？就是面粉、鸡蛋发糕粉，可能糖浆片也是要放的，伊印了淡淡花粉的蜡纸包辣海。吃的辰光，才当当心心、轻轻悄悄地翻开蜡纸，露出面包的头部，咬个一小口，细细的想，吃不光，再用蜡纸等于裹裹好，书包里向摆摆好，带转去。可以讲是，现时难得吃得着鸡蛋面包的小欢喜。现在的搿种老面包，哪能个老味道法呢？买得来尝尝看哦，倒是清甜不腻。看配料嘛，米粉、鸡蛋、奶粉、黄油、酵母，当然也少不了现在的面包改良剂。比起其他配方来讲，好像也不算复杂哦，味道倒也可以。至于老不老呢？至少我小辰光没吃着过迭种介面包，可能是八零后、九零后小囡小辰光味道吧。迭能一讲哦。小辰光，我再讲老底子的味道也是多元的。以年代来讲啊，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小辰光味道可以大致重叠。一个辰光经济发展慢，啥个吃个喝个好吃头侪是少的。天南海北的味道虽然是有差异，譬如讲北京有茯苓饼、果脯、豆汁、焦圈；上海嘛，大白兔奶糖、奶油五香头、麦子精，但是全国一盘棋。总体上相还是相差不多的。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发展搿是马上提速了。八零后小辰光味道可能得七零后有眼交错，但是口福上相肯定要丰富交关了。搿九零后小囡啊，吃穿用度啥物事没哦，国产进口随便侬挑。伊拉讲的所谓小辰光味道啊，搿就是之前几代人的。中老年的味道了，假使讲牙齿不大好，胃口一般性，交关也吃不动了。假使迭个辰光有一口似曾相识的小辰光味道，享用多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满满的回忆啊。问屋里向人，侬讲啥是小辰光味道呢？伊脱口而出：“小辰光味道嘛，是桂花的味道呀。”物事少，所以啥个侪觉着好吃。一年吃一趟红烧鸡、红烧肉，哪能不好吃呢？我好少接上去讲，是个呀。小辰光味道嘛，就是看到好吃头，眼睛发亮；是闻到梅冰露子上飘得来香气，以馋兔似的等待的味道吧。可能是第一口滋味哦，所以这个舌苔浪向记忆啊是特别深刻。也可能是现在的食材。太多是四季不分，冷天吃热天，热天吃冷天，也是太多的五湖四海，天南海北，加上这个菜色的调料，才是花样翻新。实际上，我在讲这个舌头的味觉。

0: 我想已经是旧经书上波澜不惊了，啥个第一个海个三个六个母个，样样事体侪受得了。最后当相识第一口滋味浮现出来，记忆得知味觉，才会同时的叹一口气。哎哟，小辰光的味道呀！
1: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4: 朱翊钧在阁里头听见笑，便问何人在外喧哗。垂手站在门口的周佑屈前一步回答：启禀万岁爷，是释教的长随。
5: 混蛋，谁让他们来的？宫里头越发没有规矩了，都拖下去，每人打20大板。
4: 周佑不敢解释他们是在廊下候旨啊，只得出来将长随们带去受刑。刚一回来，朱翊钧又让他火速去司礼监传唤张京。却说张京一进西暖阁，朱翊钧一个鲤鱼打挺从绣榻上起来，拧起双眉，连珠炮似的说：
5: 太后说你比孙海克用还要坏，又责备朕不该差你做坏事，朕究竟差你做了什么，连朕自己都不知晓。
4: 张京双膝朝地上一跪，双手扣着砖缝，沉着回禀：
5: 万岁爷没差奴才做任何坏事。那太后怎么会那样说呢？奴才斗胆说一句，太后是受了冯保的唆使。你有什么把柄落在了冯保手里？
4: 张京伏在地上，感到朱翊钧火一样的目光在他脊背上溜来溜去，尽管心里发怵，他还是强自镇定答道：
5: 万岁爷，还记得奴才说过的免灵的事儿吗？
4: 免灵？朱翊钧记得张京数月之前提起过，说是有一种上好的银器，他有心见识见识，却一直未曾得见。
5: 你总说免灵，朕却一直未曾见到实物。奴才就是为了给万岁爷孝敬实物，才惹出了一点麻烦。
4: 张京接着就禀告了吕行圭前天夜里被东厂秘密捉去的事。
5: 冯公公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实想

0: 借刀杀人。
1: 朱翊钧皱着眉头没好气儿地说，
0: 这才叫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膻。
1: 张京故意装出了诚惶诚恐的样子，伏在地上说，
2: 奴才连累皇上怄气，奴才该死。
0: 就一句奴才该死就能了事吗？
1: 朱翊钧一跺脚，
0: 太后下了遗旨，要将你逐出大内。
1: 张京尽管已经预计到了这种结局，但乍一听到这句话仍是惊骇不已。他决定试探一下皇上的态度，于是突然之间跪直了身子，望着皇上泪流满面地说，
2: 奴才一条贱命早就交给了皇上，皇上不要说让奴才走，就是只口油锅把奴才炸了，奴才也是高兴的。
1: 瞧着张京可怜巴巴的样子，朱翊钧心里头便觉得难受。几年来他在乾清宫中是形单影只，诸事展布如同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啊。每每神情抑郁之时，只有眼前的这位奴才还能稍许给他安慰，也唯独只有他能够谋决大事。如今摆在朱翊钧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是谨遵母命将这个张京发配南京，这样他恐怕就还得当几年儿皇帝；另一个是一意孤行将张京留下。但冯宝与张京两个已经是水火不容了，他只能留下一个。从感情上说，他愿意留下张京，但冯宝背后有太后支援，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搬动这位树大根深的内相，如果意气用事，必定祸起肘腋之间。权衡再三，他长叹了一声，
0: 朕哪里舍得你走啊，只是母命难违呀。
1: 张京已经看出皇上的矛盾心理了，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便从怀中摸出了那只宝石笔盒，双手举起，仰着泪脸说，
2: 奴才听凭万岁爷发落，只是这一走，奴才再也见不着万岁爷了。想到从今以后万岁爷受到委屈时，再没有一个人分忧解难，奴才心里头比刀子弯着还难受。这是万岁爷要的东西，奴才献上。
0: 是什么呀？
2: 胎毛笔。
1: 朱翊钧嗷了一声，接过盒打开，用手将黑的发亮的笔毫捏了捏，一想到他们的产地接在少女胯下，身上便燥热起来。但此时他没有闲心欣赏啊，随手就把笔盒放在了一边，对张京说，
0: 你且起来，朕有话说。
1: 张京谢恩爬起来，抖抖索索地坐在了小凳上。朱翊钧摸着生的浅浅黑刺的下巴，沮丧地说，
0: 这番祸事临头，倒霉的不单是你呀，恐怕张阁老的首府也当不了几天了。
2: 啊！
1: 张京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紧张地问，
2: 对张阁老太后娘娘也有遗旨？
1: 朱翊钧答非所问，
0: 太后本来已不过问国事，今儿个她是被冯公公撺掇来的。
1: 张京续了多时的一句话，这时候脱口而出，
2: 万岁爷， 冯宝这是迷惑太后，借他老人家的力量，企图在宫廷里搞一次政变呐！
1: 啊，政变！朱翊钧一惊，非同小可。张京一扫满脸的惊惧，咬着腮帮骨，恶狠狠地说：“
2: 万岁爷亲政三个月，一连处理了几件大事，已是大快人心。如今若尽数推翻，这不是政变又是什么？”
1: 朱翊钧点了点头：“
0: 即便是政变，有太后支援，朕又有什么办法？”“
2: 有
1: 啊。”
2: 张居正死后第二天，奴才心忧朝局，曾偷偷跑到大兴县乡下的一座小庙里头拜见了一位艺人。那位拉拉塌塌的老头子什么也没说，只封了一张纸让奴才带在身上，并一再叮嘱半年之内若遇大祸，当可拆封释之，化祸之法尽在纸上。
1: 那张纸呢？
2: 奴才旦夕带在身上。
1: 张京说着，从袖子里抠出了半个时辰之前才在司礼监纸房里封好的信笺递上。朱翊钧拆开一看，只见一张寻寻长长的笺纸上潦潦草草写了几行字：“打胎四书两句，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拢起来是323，打一字，才名尤氏杨卢洛，伯也何因要向前，书经一句。” 朱翊钧横看竖看，终是解不透其中的奥妙，问瞪大了眼睛站在一旁的张京：“
0: 这不是叫人猜谜吗？”“
2: 大概是的。”
1: 张京装出的样子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惊奇地说：“
2: 既是高人指点，总会弄点玄虚的。
0: 这头两个字打胎，谜底在四书里头。”
1: 朱翊钧说着，在靠北里墙一大排书架上抽下了一函四书，抖着书咕哝道：“
0: 这厚的一本，上哪儿找这两句话去？”
1: 张京假装犯难，嘴上胎呀胎呀胎的念叨着，忽的把脑壳一拍，兴奋言道：“
2: 万岁爷，奴才估摸出来了。”“
0: 哪两句？”“
2: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1: 朱翊钧琢磨这两句话说：“
0: 胎在腹中，生死原也在一念之间。”“这个谜出得好。”
1: 张京又看了看朱翊钧手上拿着的笺纸：“
2: 第二道谜依奴才看。”“
0: 这道谜不用你罗造，朕早就知道了。”
1: 朱翊钧伸出了一根指头，从茶杯里蘸了点水，在红木大案台上写下了一个飞字：“
0: 你按数位从左向右念，是不是323呢？”“
2: 正是，万岁爷高明。”
1: 张京狡黠地笑了笑：“
2: 不知那老头子弄出一个飞字来是啥含义？”“
0: 要等三道谜底儿都猜出来方知玄意。”
1: 朱翊钧此时已经是着了道了，又指着笺纸说：“
0: 这第三道谜杨卢洛，显然指的是杨炯、卢照邻和洛宾王。
1: 加上一个王勃，凑成初唐四杰。这里点出的王勃的勃。

0: 却把王字儿隐去了。张经理查一查书经，带王字的有些什么句子？
1: 不用查，奴才在内书堂里背过书经，有一句现成的，叫王不敢后。
0: 王不敢后？朱翊钧惊愕地重复了一句。
1: 三道谜底儿凑在一起，就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非王不敢后。万岁爷连着一起看，消息儿就出来了。
0: 什么消息儿？
1: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指的是今天冯公公欲借刀杀人，逼着皇上把奴才赶走，这样皇上就会像过去一样变成了聋子哑巴。
0: 虽然牵强，倒也扯得上边儿。非字当作何解呢？
1: 依奴才分析，这个非字是个断语，就是说冯公公的所有主张都是非分之想，皇上千万不能受他摆布啊！一个奴才一心要控制皇上，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呀。
0: 王不敢后呢？
1: 这个嘛，也是提醒皇上，既然君临天下，就不可容忍小人乱政。
0: 小人乱政？你指的是谁？张经情知再不能兜圈子了，遂一咬牙从齿缝间吐出了两个字：
1: 冯宝。
0: 朱翊钧嘴巴张了张，却没有说出话来。此时屋子里静得怕人呐，张经只觉得耳膜发胀，不知不觉额上已经滚下了豆大的汗珠了。半晌，朱翊钧才抬起了头来，阴森森地问：
2: 你的意思是要朕除掉冯宝？
1: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觉得冯公公眼睛里没有皇上。
0: 张经抹了抹额上的冷汗，嗫嚅着说：
1: 万岁爷，古人有句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0: 朱翊钧一边反剪着双手在屋子里转圈，一边喃喃地念着王不敢后，眉宇之间竟渐渐生出了杀气。他抬眼看了看窗外，院子里已经是寂静无人。朱翊钧突然举起了一只手，那样子好像是下定了决心了。忽然他又把手放下了，担心地说：
2: 朕也想先下手为强，免掉大半的司礼监掌印，可是又有些害怕。
1: 万岁爷怕什么？
2: 如果朕下旨之后，冯公公不服气，又跑进慈庆宫去找母后，朕该怎么办呢？
1: 万岁爷，这个您不必担心呐。
0: 张经为了打消朱翊钧的顾虑，竟双手比划着言道：
1: 您只要给大内禁军下一道旨，不准冯宝进宫，他就是长了翅膀想从天上飞进来，守军兵士也会张弓搭弩把他射落。
0: 朱翊钧想了一想，也觉得有理，于是把心一横：
2: 既如此说，事不宜迟，就定在今夜动手。
0: 在游艺斋看完戏，已是交了子时了。大大小小数十乘轿子一窝蜂抬出了东华门，这些颇获皇上恩宠的皇亲国戚在东华门口依让道别，各自择道回家。冯宝的八人大轿最后一个抬出了紫禁城，此时夜凉如水，街面上已经灯火阑珊。

0: 天幕上书星闪烁，薄薄浮云扮演着一弯寒月。不知何处的寺庙里，见或传来了一两声悠远深沉的梵钟，更是平添了京城的幽邃与神秘。冯宝坐在轿子里头，忽然感到双膝生冷，便捡了一块鹅绒毡盖了膝头，又塞了一个枕垫到腰后头。自下午将李太后送回慈宁宫之后，冯宝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棋盘街苏州会馆看戏班子彩排，审查晚上演出的剧目，然后再回到游艺斋查看戏台子，给皇上请的皇亲国戚设座备茶点，总之是事无巨细必得亲自安排。等到戏班子开锣，他又累得一滩泥似的，即便这样他也不能找个地方躺一会儿，还得伺候着太后与皇上，人前人后安排照应，可以说是别人看戏他在看人。冯宝让戏班子准备了两本戏，可是一本刚演完，皇上就请示太后说夜色已深，是否该让皇亲们回家了。李太后看戏本在引头上，但念着宫里的规矩，皇亲们进入大内后宫子时前必得退出，所以同意皇上的建议，让戏班子罢了丝竹锣鼓。看到皇亲们个个离座谢恩辞别，皇上特意走到冯宝跟前关切地说，大伯，你忙活了一天了，也该早点回去歇息了。冯宝心下感动，趁机说，
1: 皇上，按太后的遗旨，明儿个老奴就传旨张敬，免了他的秉笔太监，发往南京，您看是否妥当？
0: 嗯，就按太后说的办，明日上旨，你先来乾清宫取旨。说罢，皇上又催着他回家安歇。冯宝这才回到司礼监坐轿，既兴奋又疲倦地离开了紫禁城。不知不觉，轿子抬过了富贵街，近处的青楼上传出了小女子略含凄凉的曲声，身子瘦了为谁瘦，朝也是愁来暮也是愁，心儿中厌弃的总在眼前绕，想要得到的偏是不能够，泪珠儿点点湿透了罗衫袖，心比那天高命不得自由，俺是一颗要强的心，偏偏落在他人后，熨斗儿熨得衣衫平整整，却运不开奴的眉头皱，剪刀儿剪得开乱麻一缕缕，却剪不断奴家的忧。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 终以

0: 58岁，死于首府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铮铮分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这小曲声在静夜里传得很远，冯保的大轿抬出去半里多路，那怨怨爱爱的嗓音还直往他耳朵里钻。冯保在心里忖道：自古红颜薄命，座座青楼埋葬了多少女孩的痴心妄想啊！由此及彼，他又联想到了张居正死后这段时间的朝局，忽觉自己的心情同那个青楼里的女孩倒也差不了多少。争斗杀伐之事，冯保堪称高手，但拔掉一个眼中钉又谈何容易呢？单说为了除掉身边的张京，他费了多少心思才做成了这么一个局呀。如今虽胜券在握，但谕旨下达之前还不可掉以轻心。他看出皇上对张京还心存眷顾，只是迫于太后的压力，他才不得不同意驱逐张京。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圣谕弄到手，此时他真恨不得有神仙显灵把日头拽出东山。正闭目乱想，忽听有人拍打轿窗，他一掀帘儿，见是护卫班头施大雨。冯保问：怎么了？施大雨略显紧张，小声的禀道：老爷，小的瞧这街面觉得有点不对劲。
2: 怎的不对劲呢？
1: 你看看，到处都是巡逻的军士。冯保将脑袋伸出轿窗，眯眼朝街边一瞧，果见一队持枪兵士匆匆走过，锃亮的枪尖在昏黄的灯火之下闪着可怕的寒光。他没往深处想，直到
2: 今儿个是重阳节，又有那么多皇亲前往大内看戏，为了安全，武成兵马司多派士兵巡逻，也是情理中事。
1: 可是这些兵士并不是武成兵马司管辖的步兵啊。施大宇指着又一队走进的兵士说：小的问过，他们是驻扎在德胜门外的精营兵士，傍晚时候奉命进城的。
2: 啊！
1: 冯保心里咯噔一下，自言自语道：
2: 精营兵士，没有皇上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得调动啊。这个时候既无匪警，又无火患，调精营兵士入城干什么呀？
1: 是啊，小的也是这样猜疑呀。
2: 且不管这些，让轿夫们走快点，咱们早点到家。
1: 施大宇向轿头吩咐了一声，大轿顿时如飞前进。大约一炷香功夫，冯保就到了府邸门口了。大轿刚在轿厅里落稳，早见管家张大寿抢步上前拉开了轿门，看到冯保稳稳地坐在里头，这才长吁了一口气，一边扶冯保下轿，一边言道：
3: 见到老爷，小的安心了。
2: 你有何不安心的？
1: 张大寿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吩咐门子关好了大门，

0: 见了。
1: 嗯，冯宝诧异地问，
0: 他哪儿去了？小的若是知道就不会这么着急了。
1: 张大寿急得猫掉爪似的，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0: 今儿个重阳节，徐爵说好了晚上要回府上来，同底下的兄弟们喝一顿菊花酒。可是从申时等到酉时，总也不见他的人影。兄弟们以为他在衙门里有应酬，抽不脱身，也就不等他自顾吃了。谁知这时候南镇抚司衙门里有人找上门来，问徐府爷在不在，说他半下午就起轿离衙，告诉手下人回这边来。他走之后，镇抚司那边发了案子，等着他签票连夜拘人，久等不至，故寻到府上来了。小的一听这就奇了，徐爵平素不是这种颠三倒四的人呢，怎的就会突然失踪了呢？小的放心不下，便差人一处处寻他。他最爱去的地方有四个，一个是右都御史王传府上，二是少主人锦衣卫指挥冯邦宁府上，三是沙帽胡同的张大学士府。张先生的六个儿子都回故里守制去了，如今那里留下一个油漆看家，徐爵常去他那里闲聊。第四是去东厂找长爷陈应凤，结果在这四个地方均不见徐爵的人影。更奇的是，冯邦宁与陈应凤两个也都失踪了，小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派出十几拨人将京城里所有耍闹的场所找了个遍。老爷回来不久，出外寻找的人也都陆续回来，却是没有任何消息。
1: 听说这么多人一起失踪了，又联想到在街上看到的经营兵士，冯宝顿觉不妙，放下了错了一半的奶壶，问张大寿，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早禀报啊？小的发觉这些异常之后，曾骑了一匹马想去紫禁城找你，可是在门口被守门的兵士挡住不让进，说今夜里宫里头演戏，一应闲杂人等都不让进。你不是有进出大内的牙牌吗？没亮出来给他们看看呢？亮了，他们说今夜有什么牌子都不让进。你走的哪个门啊？小的寻常都走玄武门，在那里被挡之后，咱又绕到东华门，也被挡了。啊，还有这等事？
1: 冯宝争了好一会儿，又起身在厅堂里度度地走了几步，突然把脸一横，吩咐道：
0: 被叫。啊，这深更半夜的，老爷还去哪里呀？东厂，老夫亲自去找找。咱就不相信了，三个大活人转眼间叫阎王一笔就勾了。
1: 张大寿不敢怠慢，又去前院厢房里把刚刚歇下的轿夫和护卫尽数喊了起来。众人收拾好棋牌仪仗，刚把大门打开，轿厅里站着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只见大门外头黑压压站满了经营的兵士，站在柱列前面的是三个人，中间是张京，左边是经营都督许云龙，右边是锦衣卫都督赵文香。却说半下午，张京从西暖阁领了撤办冯宝的圣旨

0: 之后就立即赶到了内阁，向张四维通报了这一重大消息。时间紧迫，两个人当下议定，鉴于冯宝的三大心腹徐觉、冯邦宁和陈应凤控制了东厂和部分锦衣卫，彻查冯宝之前须先得将这三个人秘密逮捕。为防不测，他们又请求皇上急速颁下特旨，调驻扎在德胜门外的3000名精营兵士进城担负巡逻以及抓捕任务。商量妥当，张京又到了西暖阁禀报，皇上尽数同意，向参与此次行动的有关文武官员秘密下达了手谕。由于事发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抓捕徐觉、冯邦宁和陈应凤没费一点周折。如今这三个人已经被秘密送往北镇抚司大牢关押。当张京派人进宫偷偷向皇上报告进展的时候，同样坐在游艺斋里的冯宝却还蒙在鼓里。皇上以夜深为名停止演剧，名义上是因为皇亲们不能于子时之后留在宫中，实际上是要催促冯宝回家。出了东华门之后，种种迹象已让冯宝感到祸事临头。他回家问明情况之后，当机立断决定去东厂，一来是为了找徐觉他们三个人，二来也是觉得家里不安全，要去东厂避避风头。谁知一打开大门，等待他的竟是全副武装的数百名兵士。一看这架势，张大寿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关门。他一努嘴，几个杂役有的推门，有的抬门杠，冯宝一挥手让他们进行退下，径自振衣出门，走到张京跟前盯着他，冷冰冰地问：
1: 张京，你要干什么？
0: 别看张京平常趾高气扬，一肚子坏水，每每见了冯宝他就低眉落眼，两腿起弯，这会儿拼了好大的力气才争起了腰杆，仿佛吵架似的嚷道：
1: 冯爷，咱来传旨。旨呢？
0: 冯宝是咄咄逼人呢。
1: 在这儿呢。
0: 张京从身后一个小内侍手中拿过了一个黄绫卷轴，两手拉开，尖着嗓子喊道：
1: 冯宝听旨。
0: 冯宝稍一迟疑，双腿一弯跪了下去，只听得张京念道：
1: 冯宝年事已高，心智渐昏，御前办事屡不称职，今免去司礼监掌印，继赴南京闲住，钦此。
0: 张京念最后两个字的时候故意拖腔拖调，这带有某种侮辱与挑衅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传得很远很远。独霸他把圣旨一卷，重重地倒在了冯宝手上，刹那之间冯宝全身如遭电击呀。这寥寥几十个字的圣旨倒像几十道惊雷，在这位威权不可一世的老公公的心头炸响。就在那一刻，他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转过了一个又一个念头，他想到了在白云观抽出的那根下下签，想到了夫人庙住持妙尼要他大寒前不要犯煞的提醒，想到了张居正临终前对朝局表现的极度忧虑，想到了今儿中午皇上在太后面前支支吾吾的神情，想到他花了2年时间精心谱写的曲子《古寺寒泉》，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只见他从地上慢吞吞爬起来，把圣旨随手扔给了张大寿，眯着眼看着张京，

0: 当初提拔你进司礼监，是狗屎迷了眼了。张京尽管心里发怵，却强自镇定，干笑了一声：“冯爷，你年纪大了，到南京去享清福有何不好？”冯宝嗤的一声冷笑，厉声地说：“你花重资托人去云南买冕铃送给皇上，如此引诱圣君败坏纲纪的奸孽，有何资格站在老夫面前说话？”张京是恼羞成怒，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外强中干的威胁：“老公公，本剑谨遵皇上之命前来传旨，你对本剑不敬，就是欺侮皇上。”呸！冯宝重重的啐了一口，咬着牙骂道：“这道圣旨还不是你骗出来的？”张京情知这么争下去，自己终是处在下风，干脆以牙还牙，恶狠狠地回敬道：“老公公，本剑没有功夫听你啰嗦，你也看清了，咱身旁站的都是经营的兵士，皇上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护送你到通州张家湾码头，那里早就为你备下了一只官船送你到南京。”骂归骂，冯宝自己也清楚眼下大势已去，他看了看那些虎视眈眈的兵士，长叹了一声，吩咐身边的张大寿：“
1: 去到客厅里为老夫织下琴来。”
0: 张大寿手拿着圣旨，满脸虚汗的抽身打转。冯宝在原地踱了几步，撇下张京，竟对经营都督许云龙说：“
1: 老夫要去和府内的手下人道个别，君门在此，稍后片刻。”
0: 许云龙一个三品武官，往日想巴结冯宝只愁找不到路子，这会冯宝虽然成了阶下囚了，但颐指气使，威严不减。许云龙被他气势所慑，竟一哈腰讨好地说：“
2: 冯公公，尽管回屋道别，只是悲，嗨，只是本都督皇命在身，还望冯公公配合些个。”
0: 冯宝也不答话，已是慢悠悠地夺回了府中客厅。此刻府中一应侍役近百名都静候在院子里，这些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的主子皇上身为倚重的大半竟会遭皇上抛弃，这真是天威不测，横祸飞来呀！因此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此时客厅里琴已经架好了，张大寿懂得主人心思，架的正是潘胜送来的那句唐朝的锦瑟。冯宝坐起来，轻轻一拨瑟弦，温润的瑟音如掠过柳梢的紫燕。他眯眼四下里一瞧，
1: 香呢？
0: 张大寿噙着泪水答道：“
1: 小的忘点了。”
0: 他急忙搬过了宣德贺香炉，寻了府中珍藏的乌丝藏供香点上。冯宝吸了吸鼻子，闻着令人兴奋的异香，又问：“
1: 蓝纸呢？”

0: 怎不见他呀？
1: 蓝纸是两年前王传从扬州带回来送给冯宝的歌女，她长相姣好，而且歌喉清亮，因此很得冯宝的喜欢。此时蓝纸就站在客厅的角落里，听得主人找他，忙从人缝里挤出来，脸人行礼，凄然说道：
0: 奴婢。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停测。
21: 是，加强停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警报。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6: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
10: 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府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府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1: 冯保瞧着蓝纸，眼圈红红的笑了。
12: 死别尚不可悲，生离又算什么？把你那眼泪擦擦吧。
11: 他等着蓝纸试了眼角，冯保又道：
12: 蓝纸啊，上次老夫教你的40月还记得吗？
11: 蓝纸声音颤抖：
12: 记得。好，老夫现在抚琴，你就唱这支曲子。
11: 冯保说着，又命张大寿
12: 把所有的宫灯都灭掉，只点一支蜡烛。
11: 顿时间，本是灯火通明、一片璀璨的冯府突然变得漆黑一团。焦急守候的门外的张京心下一惊啊，正欲命令兵士冲进去，却听得客厅里琴声一响，一个女子不胜娇羞的嗓音已自凄凄凉凉地唱了起来：看穿世事，静养潜修，暑往寒来春复秋，百岁光阴不我留，寄身清流泛一扁舟，安排卧榻天地悠游。寻什么名山胜景，登什么舞榭歌楼，讲什么英雄豪杰功名富贵，读什么3坟5典8所9秋，到春来只需读李太白的桃源序，牛衣醉月秉烛夜游，到下来只需读王羲之的兰亭序，茂林修竹欲带清流，到秋来只需读欧阳修的秋声赋，星月皎洁银河横秋，到冬来只需读孟浩然的性雅致，踏雪寻春诗酒乡愁，雪压山头梅占魁首，梅雪争春闲池酒一瓯，白雪诗梅花酒，与老头陀促膝谈心情意相投。

0: 道什么闲愁万湖，琴棋书画萧长洲，说什么封侯拜相，渔樵耕读过春秋。看江山无边落木萧萧下，学高人南窗巨作傲王侯。回头看名利场上多少痴迷客，扰扰攘攘可叹无止休。只羡他野草溪边老钓翁，踏月归来却到天凉好个秋。一曲奏罢，鸡案上那一只熊熊独照的蜡烛已是燃去大半。冯宝双手按着琴机争中半天，既不抬头也不说话。良久他才抬了抬眼皮，透过低微的火苗看到客厅内外影影绰绰，到处跪满了家丁仆役。他缓缓站起身来，对张大寿说，
1: 下头的人都跟了老夫多年，你多安排一些银两散给他们，让他们各自谋生去。
0: 冯宝平常待手下人极好，替他们排忧解难，施舍银两从没有亏待过谁，所以一旦他骤遭变故，府中一应仆役都惊得木头人似的，断没有任何一个人幸灾乐祸。此刻听到他对张大寿这般吩咐，都忍不住啜泣起来。不知是谁掩抑不住带头放了声了，顿时间冯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已经是呼天抢地，哭成了一片。冯宝心里头是酸酸的，瞧着东一堆西一伙跪着的人群，他想到树倒猢狲散这句话，便从袖筒里摸出手巾，替站在跟前哭成泪人一般的蓝芷开了开脸，强自微笑着说，
1: 蓝芷啊，老夫教你四十月这支曲儿，先前你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味儿，今夜里你总算唱出情性来了，老爷。
0: 蓝芷尖叫了一声，丢了手中的云板，一下子跪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冯宝再也不管他了，而是猛地转身，双手操起了那具锦瑟，狠命地朝地上一灌，琴碎了，蜡烛火苗窜了一下也倏然熄灭。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只听得冯宝轻声地说，
1: 太后，老夫此去江南，恐骸骨难归，只能在这里向您道别了。
0: 第二天，冯宝被免职折往南京闲住的消息，就在京城里传得沸反盈天。官员们正自惊愣，顷刻间又有中旨传至内阁，命张宏接任司礼监掌印，张京任东厂提督。如此安排，朱翊钧也是煞费了苦心，按他内心意愿是想让张京接替冯宝的职务，但他知道这样做势必引起巨大非议，一是太后那里通不过，二来他也知道张京资望尚浅，提拔过快很难服众，故只让他接掌东厂。历来掌厂者在太监里头的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张京获此职位虽然并不满足，却也差强人意。他接过

差东厂提督太监知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皇上的旨意抄了冯宝的家。冯宝家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抄查了一个多月尚未了结。按下这头不表，再说朱翊钧那边，除掉了冯宝之后，一个月之内他又接连下发了十几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重新启用张居正秉政时坚决不用的秋顺和海瑞这两个士林推重的清官。第二道谕旨是听从御史孙继光的请求，将因张居正夺情一事而遭廷杖的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彪等重新启用。第三道谕旨是将因各种原因而触怒张居正被放逐解职的大臣王希爵、余茂学、赵应元、傅应真、朱洪模、孟一迈、王用吉等尽数召回。第四道谕旨是解除张居正最为倚重的门生王传的右都御史的职务，斥为边莽，回归原籍。第五道谕旨是勒令刚刚改任的吏部尚书梁孟龙、工部尚书曾行武致仕。第六道谕旨是将张居正秉政期间唯独一个不肯依附他的刑部尚书严清擢拔为吏部尚书。第七道谕旨其实也不用细数下去，将这些谕旨通读下来就可以摸透皇上的心思，凡是张居正生前信任的人都一律革职罢斥，凡是张居正生前处分过的人都尽数召回官复原职。至此，京城各大衙门官员不得不相信风向已变。打从七月间就有迹象表明皇上要改弦更张，驱除江陵党。如今这传闻终于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因此多少个一心要跟着张居正开创万历新政的能臣干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曾几何时还被天下百姓传为美谈的圣君贤相之间的鱼水深情，怎么转眼之间变成了如此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了呢？黄眼儿过了十月中旬，再有两天就是小雪节了。往常这时候虽然霜花欲重，早晚人们嘴里哈出的都是白气儿，但还不至于冻得伸不出手来。今年却不一样，前两天忽然从山海关那边刮过来一阵急骤猛烈的北风，在田野上嚎叫着，像是一群群恶狼凶残地扑向了城里。被他们推起的厚厚的千云转眼间就把温暖的老日头遮了个严严实实，气温骤降，松软的地面变得比铁还硬。昨日还嘈嘈杂杂叫碾相接的北京城一下子变得暗淡而无生气，这光景同时下大部分官员的心情倒也十分温和。北风未起之前，机敏的狗似乎就知道寒潮要来，他们在街面上烦躁地奔跑着，发出惊恐的吠声。比狗还要机敏的是大内错心思的太监，他们赶在崔强揭瓦的北风到来之前就把大内各宫院的地笼烧热了，让太后皇上以及后宫的所有美眷在重帘秀幕之中丝毫感觉不到气候的变化。

0: 天天刚亮，如同千军万马呼啸而过的北风渐渐弱了一些，但天空还是灰沉沉的，布满了阴霾。歇宿在乾清宫的朱翊钧从燥热中醒来，内侍替他穿好了衣服洗漱完毕，而后他啜了一壶奶子，用了几样点心，便问身边的周佑：南京的贡船昨日是否准时到了？
1: 到了。
0: 周佑小心地回答着。
1: 今儿一大早，共用库的牌子就来禀报，说昨儿下午有时，贡船就靠上了张家湾码头。
0: 朱翊钧看了看窗外，天上已有簌簌碎雪飘下。运河还没封冻吗？
1: 这北风再刮两天，保不准河就会冻的。
0: 供船上的物件呢？
1: 遵万岁爷的旨意，已连夜搬进了大内，现存放在公用库的仓库内。
0: 开箱查过没有？有无破损？
1: 查过了，完美无缺。
0: 好。朱翊钧眼角添了笑意，你命人将箱子送到慈宁宫，朕这就过去。说着他又让周佑去西暖阁取出了一个四角包金的牛皮护书，随他一起去慈宁宫。却说冯宝被革职的头几天，朱翊钧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第一，他怕冯宝突然会在他面前冒出来，这担心纯属是多余，但做了多年的小媳妇，心态一时还不能恢复正常。第二，他怕母后知道消息之后又找上门来质问，为此他特别关照新任的司礼监掌印张宏，要他知会所有内侍不得在太后面前走漏风声，违职者严惩不贷。宫内大小太监10000余人，看到连冯宝这样的巨皇上说撤就撤，他们谁还捋虎须披龙鳞拿刀抹自家脖子，因此一个一个噤若寒蝉。冯宝那头一路惨惨兮兮，被押解到了南京，李太后这边却还一直蒙在鼓里。好在这些时他又在忙活另外一件大事，为他的第二个儿子陆王的婚事做准备，暂时也无暇旁顾。尽管这样，朱翊钧也知道纸包不住火，这事儿迟早要捅穿，因此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向母后禀报这件事。后来还是听信了张京的建议，将南京紫禁城中收藏的一尊纯金制作的九莲观音大士坐像，火速用贡船运来北京，作为礼物送给母后，疑似他老人家高兴，再将这件事情轻描淡写的说出。反正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母后除了责骂几句还能怎么着呢？朱翊钧依计行事，如今九莲观音大士像已经平安运抵大内，加上昨日张京也将冯宝家中资产的超单整理了出来，有了这两样东西，朱翊钧觉得可以和母后摊牌了，所以今儿早一起来便想着要去慈宁宫。一出乾清宫，便听得又白又硬的雪子儿打得屋顶沙沙作响，地上也铺了薄薄的一层。一名西暖阁执意拿着条子走出来，正说扫雪，看到皇上一慌张，脚下没留神竟呲出1丈多远，跌了个仰巴叉。瞧他那呲牙咧嘴的样子，朱翊钧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他本说走过慈宁宫去，

0: 见路面太滑，遂听从周佑的建议，改成暖轿。此时的慈宁宫一片肃穆，空旷的院子里除了细密的雪线敲打着光秃秃的槐树枝，再也听不到任何声息，连平常喜欢在地上与瓦楞间觅食的岩雀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慈宁宫太监接到消息，早就将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打开，并挪开了一尺多高的门槛儿，大轿直接抬进了院庭。朱翊钧一下轿，便在内侍的导引下直接走进了紧连着的花厅的暖阁，李太后正在那里等他。坐下刚要寒暄，周佑在暖阁外头奏道：
1: 万岁爷，公用库的奴才把箱子送到了。
0: 拆开来，放在外头厅堂里。李太后问：
1: 什么箱子？
0: 待会儿母后一看便知。说话间，听得院子里吵吵嚷嚷，李太后起身撩开窗幔一看，只见七八个太监正手忙脚乱地将一只半人高的红木箱子抬进了厅堂，便和朱翊钧学步过去。箱子已在铺了锦毡的砖地上放稳了。周佑掏钥匙打开了箱子上的大铜锁，命人把放在里头的九莲观音大士像搬了出来，小心拆去了层层缠裹的丝棉，然后临时供在了茶几上。乍见这尊高约两尺的菩萨像，李太后连忙合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走近了仔细观赏，只见观音大士坐在9朵莲花上，含笑凝神，面如满月，前面两只手持着一只净瓶，后面左右伸出的大大小小的手多得数不清。李太后看罢顿生崇敬：
1: 这尊观音铜像

0: 是从哪里请来的？
1: 朱翊钧神秘地眨了眨眼。母后，您再看看，这可不是铜像啊。
0: 啊！
1: 李太后刚准备伸手去摸一摸，忽又觉得不敬，便又弯下腰来仔细看了看，狐疑地问：
0: 不是铜的，未必是金的。
1: 母后说得对，这尊观音像是用纯金制成的。
0: 啊，这要花多少金子？
1: 李太后惊呼了起来。多也不算多，只用了600两黄金。
0: 哪座庙能供得起如此贵重的观音呢？
1: 庙里哪里会有啊？朱翊钧加重了语气。这是专从南京紫禁城中运来的，是洪武皇帝爷收藏的。听到这一来历，李太后越发感到惊讶，她看了看周围的太监，不解地问：
0: 咱听说洪武皇帝爷至为节俭，他怎么会舍得用纯金制作菩萨像呢？
1: 母后，这尊金像并不是玉制。解释了这么一句，朱翊钧忽然灵机一动，又补充一句：他是洪武皇帝爷抄家抄来的。
0: 抄家？
1: 李太后眉梢一扬，好奇地问：
0: 抄谁的家呀？
1: 沈万三。朱翊钧一字一顿道出了一个名字，接着他又问：母后，你听说过沈万三这个人吗？
0: 听说过。
1: 李太后微微颔首回道：
0: 他是江南巨富，传说洪武皇帝爷定都南京，他还捐资帮着修了几十里的城墙呢。
1: 嗨，修这点城墙算什么呀？对于沈万三，他只是九牛一毛啊。朱翊钧说起了钱财，口气中便充满了艳羡。如今南京大内还收藏了沈万三2件传家宝，一件是这九莲观音大士像，还有一件是银制水盆，说是差不多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一次可装30担水，是沈万三同他妻妾们一起洗浴用的大澡盆子。
0: 保暖思淫欲，这话一点都不假呀。
1: 李太后叹息了一句，朱翊钧听了觉得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正揣摩母后的心思，只听他又接着问：
0: 君儿，你怎么把这尊金像从南京搬到北京来了？
1: 朱翊钧按早就想好的词儿回道：儿早就听说母后是观音娘娘的活化身，因此便想到应该把这世上最好的一尊观音像从南京请来，供奉在慈宁宫，与母后朝夕相伴呢。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1: 李太后把朱翊钧上下审量了一番，斟酌良久，方郑重言道：
0: 只是这尊金像万万不可摆放在慈宁宫里。
1: 朱翊钧一愣：这是为何？
0: 这金像是抄家抄来的，咱们潜心礼佛图的是吉利，抄家之物想起来就有晦气儿。
1: 原来是为了这个。朱翊钧暗暗吁了一口气，连忙解释：母后不必担心，当年洪武皇帝爷把这尊金像请至大内，专门请了

30位江南高僧为之设坛诵注，做了3天法事。从那以后，这尊金像就不能算是沈万三的家藏了，而成了皇家拥有的吉祥菩萨。这次将九莲观音大士像请来北京，出南京大内之前，朕也特

0: 你既如此说，为娘就放心了。这厅堂右边的房子，便是咱每日抄经的经舍。就把这尊观音大士像请进去供养，每日里专拨一位婢女侍奉香火。君儿，你意如何？
1: 母后安排极为妥当。朱翊钧说着，转头看了看窗子外边，雪花越筛越密，他笑着说，这种天气也做不了什么事儿，母后儿陪你去暖阁里头再坐会儿。
0: 好。
1: 李太后正在兴头上，笑吟吟地应道，
0: 咱正有事找你呢。
1: 两个人重回暖阁坐下，女婢沏了热茶奉上，朱翊钧心不在焉地抿了一口，问道，母后，你有什么事儿要吩咐呢？李太后脸上的笑意一直不曾褪去，这会儿她靠在太师椅上惬意地说，
0: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娘这些时一直为你弟弟陆王的婚事操心，脑袋都昏胀了。
1: 母后不要过度操劳，陆王的婚期在明年二月，还有三个多月呢，要办什么事尽让奴才们办去，你动动口就行了。
0: 有些事儿光动口不行，奴才们办不了。
1: 什么事儿奴才们办不了啊？
0: 譬如说珠宝的事儿吧。
1: 李太后眼波一转，忽然气愤地说，
0: 上个月你从公用库里批下20万两银子来，为陆王的婚事置办头面首饰，按说这笔钱也不算少了。记得万历6年你成亲的时候，花20万两银子置办头面首饰，不但种类齐全，而且样样都是好的，光祖母绿就买了8颗。现在倒好，祖母绿都涨到了10000两银子一颗了，一只翡翠闹蛾也要500两银子，一顶凤冠只用1颗祖母绿，镶上10颗宝石，再配上该用的金饰件，竟要40000两银子。若是置办你当年一样的头面，那时花20万两银子，现在40万两也打不住。开头咱还以为是办事的奴才从中做手脚吃猫腻，便换人再办，谁知报的价大致差不多，前后一共换了3茬人当采办，都回来瘪着嘴叫苦。咱这才相信如今的珠宝价格居高不下，咱实在不明白，才短短几年时间，怎么世道变得这么快，豆腐都卖成肉价了。
1: 李太后数数落落说了一大堆，朱翊钧知道母后的意思，就是要他批旨增加陆王大婚的头面首饰费。这并非难事，现在国库充裕，加之无人掣肘，花多少钱都没人敢干涉，但朱翊钧早学会了救锅下面的控欲之方，本是小事一桩，他却要借机做大文章，心里头估摸了半天，他才开口说道，母后，这2年珠宝腾贵实有原因。李太后瞪大了眼睛问，
0: 什么原因？
1: 是因为张居正与冯宝两人把珠宝的价格哄抬了起来。李太后身子一挺，
0: 你说什么？
1: 朱翊钧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李太后怔怔地望着儿子，仿佛不认识似的，半晌才喃喃地问，
0: 君儿，你怎么这样？

0: 样说话。朱翊钧反正已经横了心了，撕破脸今儿个也得把话说明白，便强着脖子说：母后，你一直不曾问咱，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大半冯宝了？
1: 是啊，咱是想问，只是来不及。
0: 咱免了他的司礼监掌印职务。朱翊钧故意说的平淡，但李太后从他眼中发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腾腾的杀气，他心里猛地一震，既有几分惊恐，又有几分愠怒地问道：
1: 何时免掉的？
0: 就在重阳节之后。
1: 已经一个多月了。
0: 是的。
1: 为何现在才告诉我？
0: 咱并不想隐瞒，只是想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以后再向母亲禀告。
1: 什么事？
0: 冯宝贪墨的种种劣迹。
1: 啊！
0: 李太后本能地尖叫了一声，旋即想到重阳节那天冯宝来慈宁宫向他言及张京偷偷托人去云南买回冕翎的事，本说要儿子撤办张京，谁知到头来赶走的却是冯宝。李太后锁着眉头思忖了一番，恼下脸来问道：
1: 你是不是听了张京的唆使才做下这等糊涂事啊？
0: 朱翊钧早在一旁把母后的心思猜透了，不慌不忙地答道：母后，冯宝那次对你所说的事纯属子虚乌有，他故意捏造冕翎一事，目的是陷害张京。李太后一声冷笑：
1: 哼，冯公公主持司礼监，把个大内管理的井井有条，底下的宦活者个个都信服他，你说他陷害张京，鬼都不信。
0: 儿也从没有怀疑过大半，但这次他陷害张京却是铁证如山。
1: 你怎么知道？
0: 儿谨遵上古圣贤之训，偏听则信，兼听则明。就在母后重阳节那天来乾清宫要儿处分张京之后，儿就命人立即调查此事，这才知道了事情原委。原来是张京握有冯宝收受巨额贿赂的证据，大半怕他讲出来于己不利，故先下手为强。他知道母后这一辈子最痛恨的事莫过于男女间的淫乱之事，因此投其所好，编造出张京暗地托人给我买冕翎的事，其目的是激起母后的震怒，然后借母后之手把张京逐出大内。大半用计之深，用心之毒，实在是令我震惊。李太后不敢相信儿子的话，追问道：
1: 张京掌握了冯公公什么证据？
0: 母后还记得潘胜的事吗？
1: 潘胜？
0: 李太后蹙眉思索了一会儿。
1: 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临死之前推荐的阁臣吗？后来有人告状，说他是贪墨之人，在士林中影响很坏，你又将他免了。
0: 正是这个人，张居正病重期间，他就派管家来北京活动，想要入阁。他那管家叫潘一鹤，与冯宝的管家徐觉勾搭上了。通过徐觉，他一次送给了冯宝白银3万两，古色3张。
1: 送这么多银子？
0: 李太后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啊。朱翊钧闪了母后一眼，接着说：冯宝得了贿银，便到处替潘胜讲好话，此事没有办成，
1: 他听说弹劾潘胜的监察御史是张四维的门生，又怒气冲冲跑到了内阁，把张四维痛责一番。母后，你想想，一个堂堂内阁首辅竟然受到一个太监的羞辱，这样下去，朝廷还有什么颜面可言呢？李太后这才感到事情重大，但仍是将信将疑。这兴许是张京的一面之词。而初听这个消息时，也同母后一样，根本就不敢相信。但是抄查了冯宝的家产之后，面对那么多的珍珠财宝，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2: 都有些什么东西？
1: 朱翊钧打开了放在茶几上的镶金牛皮护书，从中拿出了一份盖了东厂和大理寺两个衙门官房的密折，双手递给了母后。这是冯宝家产的抄单，请母后过目。李太后接过，只见抄单上写道：仰为吾皇陛下，臣等9月11日奉敕抄没冯宝家产，费时32天，已于昨日清点完毕，财产清单抄付于下。白米242万6004担，黄米121302担，祖母绿宝珠盈寸者31颗，不及寸者57颗，翡翠2匣，计949件，其他各色美玉饰品15箱，计6697件，各色古色136张，各色古董2829件，唐宋元等朝贵重字画743幅，其中包括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唐怀素《石与铁》，以及南唐李后主所书《心经》等极品，各类经词9688件，京城私宅3处，铺房5处，妓房屋412间，沧州府置房产1处，保定府置房产2处，共计房屋276间。沧州、大明、真定、保定等府及大兴、昌平等县田契27张，共计田产1005顷，6亩2分。李太后看罢这份清单，已经是瞠目结舌呀，手心里都渗出冷汗来了。她抖着清单不解地问：
2: 听说通州仓大的可以跑马，一个仓也只能装30万担粮食，冯宝这200多万担白米该要多大的地方装载呀？再说了，他有多大个肚子，家里边要藏这么多的白米？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4: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
1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5: 好好，哎呦闺女、哎、
2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5: 哦，我是想说你啊，
2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4: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5: 好好，
2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8: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7: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9: 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0: 火点滴，
17: 品味人生故事，
30: 小说联播。
17: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0: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

0: 张居正带你醉几兆，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府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 朱翊钧听了扑哧一笑，前些时张京向我禀示说，冯宝家中超出了多少多少白米，又超出了多少多少黄米，我听了也像母后这样产生了疑问，经张京解释我才知晓，白米指的是白银，黄米指的是黄金，一担就是一两。别看贪官们一个个钱窟窿眼里翻跟头，却偏要躲开金银字样，弄些银语替代。
2: 这么说，从冯宝家中超出的白银就有200多万两，还有10几万两黄金，这都是真的？
1: 一点儿不假。朱翊钧满眼吐火，余恨未消地说，这清单上物品除了房产和地产搬不动，其余的都以尽数搬进了大内，我已下旨让公用库的奴才们一样样登记入库，母后您要不要去看看？
2: 咱是要去见识见识，但不是现在。
1: 李太后此时心乱如麻，尽管铁证如山，她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想了想又问，
2: 君儿，你是怎么想着要抄冯宝的家的？
1: 朱翊钧略一沉思，反问道，母后，你还记得万历6年初夏咱们在大内东长街兴办的那次集市吗？
2: 记得。你怎么扯上了这个？
1: 那次集市虽是张京提议，却是冯宝一手操办，他让咱们母子三人吃了一顿神仙宴，花费了10000两银子，我当时心里头就犯嘀咕，冯宝他一个司礼监掌印，说到底也不过是咱这个皇帝的奴才，他花10000两银子轻轻松松，倒像是花几个铜板的，他一个月的俸禄不过100多两银子，外加100多担米，一顿饭要吃去他10年的俸禄，咱一琢磨就觉得这里头有鬼呀。李太后仔细琢磨儿子的话，
2: 这么说4年前你就怀疑冯宝了？
1: 可不是吗？朱翊钧自鸣得意地说，这回把他家一抄，可见咱的怀疑有道理。母后，您知道200多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吗？父皇当政的隆庆年间，朝廷一年的赋税收入比这个多不了多少啊。
2: 哎，咱不明白冯宝上哪儿弄这么多钱，
1: 还不都是当官的人送的吗？朱翊钧说着又愤怒了起来，最近咱连下谕旨，撤办了10几个大臣，像梁孟龙、曾醒吾、王传等人都革职了。
2: 怎么，他们都与冯宝有瓜葛？
1: 岂止是瓜葛，

0: 他们之间的龌龊事儿多着呢。冯宝有一个本子，凡给他送过礼的官员送些什么，何时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详细登记。仅这本子上记载的，给他送过礼的官员就有700多人，朝廷现任的二品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没给他送礼。
1: 这个人是谁？
0: 刑部尚书严清。如此正直官员实属难得，因此我当机立断将他擢升为吏部尚书。
1: 梁孟龙这几个人为何免职呢？
0: 就在冯宝被免职前半个月，这三个人还分别给他送礼，咱实在是生气，便撤了他们的官。李太后默然良久。
1: 冯宝只是一个太监，就有这么多官员巴结他，要是
0: 他任职内阁，岂不贪得更多？
2: 李太后咽下去没说出口的半截子话，朱翊钧按照自己的意思抢着说了出来，并补充着说，
0: 比照冯宝，咱看张居正的家产只会比他多，绝不会比他少。
2: 李太后没有接枪，她的眼前浮现出了张居正一丝不苟的神情。朱翊钧观察母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知道她对张居正仍保留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眷恋之情，因此内心里燃起了妒忌之火。只见他一跺脚，躁怒言道：
0: 咱查了一下，给冯宝送礼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张居正的亲信，母后您想想，这些人将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冯宝那儿送，给张居正送礼，岂不更是车载驴驼吗？
2: 朱翊钧这是第一次用如此咄咄逼人的口气同母亲讲话，李太后听了很不受用，便横了儿子一眼，没好气儿地说：
1: 君儿，这种事情你怎么能想当然呢？张居正生前你从哪里听到过他有贪名啊？
0: 母后，你为什么总是袒护他？
2: 朱翊钧恼怒地冒出了这么一句，忽觉失言了，又遮掩道：
0: 张居正生前与冯宝关系太好，叫人不得不怀疑。
2: 放到往常，如果受到儿子这等呛呗，李太后早就秀眉一竖发作起来，但眼下她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忽然双颊绯红，为了掩饰，她低下头去装作喝茶，半晌才就事论事说道：
1: 张先生生前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官员贪墨，他临死前还不忘惩处腐败官员，这样的首辅怎么可能自己贪墨呢？
0: 儿不敢苟同母后的判断。
2: 朱翊钧黑着脸厉声反驳：
0: 张居正并非那种高风亮节的人，事实上一手捉贪官一手接贿银的人历史上并不少见，因此儿已经下定决心再颁一道谕旨。
1: 干什么？
0: 抄张居正的家。
2: 李太后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几乎忘情地嚷道：
1: 君儿，你不要忘了，张先生是你的老师，如果没有他辅佐你开创万历新政，你哪里会有今天？
2: 朱翊钧一改平日在母后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竟垮下脸来恶狠狠地说：
0: 母后，张先生教我的许多话我都记忆模糊，但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当一代明主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2: 李太后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仿佛不认识他一般，他嘴角痛苦地翕动，却吐不出一个

0: 字儿来。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噙着泪水坐下来，失神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不觉一年过去，到了万历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也就是张居正一周年忌日的这一天，薄暮时分，只见一乘两人抬的青色油绢小轿从荆州城外的江津关码头抬了出来。司时正值三伏天，江汉平原暑气蒸人，幸好正午时分刚下过一场骤雨，拂面的南风变得凉爽。小轿上路的这一刻，但见傍晚的霞光红过三月的灿烂桃花，映衬着路边和田的无穷一碧，这景色本已经是令人心旷神怡了，再加上七八只缟素的江鸥翩跹其中，两三对灵巧的紫燕舞蹈其上，更让人觉得天地悠悠，生机无限。恰在这时，不知何处的莲荡里传出了采莲女银铃般的歌声：千声郎，万声郎，谁让你追奴追到莲花荡。郎唱的歌儿只比那铃铛脆，唱的小阿奴奴误坐在船头，悠悠呼呼心发慌。瓜子尖尖壳里藏，奴家小船撑进水中央，遥遥看到情歌来，赶紧摘片莲叶头上戴，直到是三伏天里遮太阳。歌声是那么的娇甜清脆，如荷叶上滚动的晶莹露珠，它们在暮色四合的田野上弥漫，更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的力量。但是坐在小轿里的人却没有从这歌声里分享到采莲女对爱情的渴望与憧憬，而是仿佛感到了有一条毒蛇钻进了他的心，滚烫的泪水从他的双颊流下。轿子抬到一个岔路口，一直朝前走便是荆州城，向右拐是一条满是泥泞的小道。轿夫放慢了脚步，打头的轿夫问道：
1: 先生，你不想先进荆州城里去看看吗？
2: 不了，
1: 这时候去张居正的墓地天道有些晚了，那里上不八村下不八店，很荒凉的。
2: 这不关你们的事，走吧。
0: 轿夫再不搭话，将轿子抬上了那条曲折的便道。方才问话的轿夫一边小心地躲过脚下稀烂的泥浆，一边油自咕哝道：
1: 这时候还去那座荒坟作甚呐？也不怕犯忌。
0: 说话人哪里知道轿子里头坐着的正是失踪了五年，如今已经女扮男装特意赶来江陵夜幕的玉娘。玉娘这几年究竟藏在哪里呢？她为何又选在今天前来江陵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却说去年冬天，万历皇帝去慈宁宫与母亲李太后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谈话之后，不到四十岁的李太后从此就真正过上了安度晚年的生活，每日除了抄经念佛享受孙儿的绕膝之欢，她再也不能就朝廷的政事发挥一丁点作用。除了慈宁宫一应事宜长随，大内其他衙门的太监，特别是司礼监的巨榻们，再也不敢轻易去拜谒这位有观音李娘娘之称的太后了。

往日为天下人称道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圣母，再也听不到任何来自外庭的消息了。他落得清闲，却也变得非常憔悴，每天夜交子时，大内巡夜的禁足还能听到从慈宁宫中传出的单调的木鱼声，那是李太后还守着一盏孤灯，极为虔诚地诵读着经文，迟迟更鼓，耿耿星河，太后的所有缠绵悱恻的心事都寄托在普陀海潮的梵唱之中。就在他幽居慈宁宫的这些日子，由他的儿子朱翊钧、陈刚独断的朝局正在急骤地发生变化。继彻查了冯宝之后，他采取的又一个暴风骤雨式的行动，就是彻底清算张居正。去年刚过小雪节，在平台召见了内阁首辅张四维之后，朱翊钧突然颁旨预告全国，撤销赠给张居正的文忠公谥号。不几天，第二道谕旨又刊载在通政司的底报上，张居正生前受封的太师、上柱国等爵号一并剥夺。春节前，第三道旨又明发出来，收回皇上对张居正的一切告赠，连赐给他的瓷器、银章、八宝银锭以及题匾等，无分巨细，一一追缴。此前，自王国光被革职到冯宝的家被抄，一连串的消息已经使所有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员确信政坛的风向已变，但他们仍心存侥幸，认为皇上如此行事是对他万历六年因驱留馆事件差一点被废除一事的报复。对于张居正殚精竭虑矢志推行的万历新政，皇上还会一如既往地实施推行，但是随着一大帮子因张居正整治吏治实行考成法而被罢黜的官员的起伏，这些人才相信皇上在秋后采取的所有举动显然都经过深思熟虑。种种迹象表明，他对自己登基十年来由他的母亲李太后、张居正以及冯宝三个人组成的牢不可破的铁三角已经是深为痛恨，如今他要尽快地摆脱这个铁三角对他的钳制，当务之急除了大量撤换他们相信的官员，还必须将他们推行的种种改革予以纠正。如果不这样，人事的更换便完全没有道理。基于此，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便由表及里、由近及远、步步为营的全面展开了。自冯宝被发配南京贤珠，李太后幽居慈宁宫与佛为伴，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朱翊钧形成制约了，所以他才能够为所欲为，在一个月里连下三道谕旨，将他多年来陆续颁赐给张居正的所有荣誉一概剥夺。万历十一年的春节，京师各大衙门的官员都在风声鹤唳、惶惶不安中度过，自己为了避祸而申请致仕的，遭人弹劾而被免职的官员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个，而每天前来吏部报道的起复的谪官、贬官也不在少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让一些矢志国事的良臣循吏深感寒心，也让一些局外人深刻地领会到了什么叫官场险恶、池水狂澜。

0: 过罢春节，朱翊钧又亲书一道谕旨，由司礼监太监张宏送至内阁，说与首辅张四维、辅臣申时行、于有丁、许国等知道，即命刑部右侍郎邱顺、东厂掌印太监张京率人前往湖广荆州府查抄张居正府邸，各有司配合，不得有误。钦此。这道圣旨由张京代拟，发阁之前，张京已将草稿送给了张四维秘密改定，而且正是由他亲自推荐刚刚到京履职的邱顺担此重任。他知道因张居正生前拒不启用邱顺这一过节，邱顺对张居正已经是恨之入骨，现让他前往荆州查抄张居正的家，他一定会铁面无情，不遗余力的。朱翊钧对张四维这一建议深为加纳，但是当终止道阁之日，张四维却假装震惊，立即领头与三位阁臣一齐具名，向御前呈进阁本，恳求皇上念及张居正生前辅政有功，不要对其。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2: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深，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隶属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朱翊钧读到阁本，立即批复回来：尔等维护欺君之人是何用意？谁敢为虎作伥，朕绝不姑息。措辞如此之严，阁臣们一个个吓得面如土灰。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邱顺与张京率领着一大队提骑兵，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英雄气概，神色庄严地离开了北京城。17天之后，他们到达了荆州城。在他们到来的前6天，荆州知府吴锡，也就是万历6年张居正回家葬父时鞍前马后小心服侍的那个人，就得到了京城通政司邮递来的遗文。他一看到抄家的圣旨，立刻就将全府捕快衙役统统集合起来，冲进东

东门街上的张大学士府，将府中所有人，上至张居正的八旬老母赵太夫人，下至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以及一应仆役，总共110口人全部赶出，押送到张家老屋那一栋已经多年不曾住人的空房子里关押，并将其大门锁死，既没有一个人能进去，也没有一个人能出来。而昔日重门深进、灯火灿烂的张大学士府，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座鬼气森森的空城。大门上贴着封条，四周布满了岗哨。尽管这样，吴锡还是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地方想得不周全，而让即将到来的钦差怪罪。秋顺与张京到达之日已是半下午，他们先被迎进了楚风馆里安歇，稍事休息，又吃过吴锡为他们摆起的接风盛宴。有时过今，秋顺打着酒嗝，这才命吴锡领路，要往张家老屋清点被拘禁之人。待捕快将钉死的大门打开，借着衙役手中的几十盏西瓜灯一看，眼前的景象竟让如狼似虎的提旗兵们不寒而栗。只见110口人分躺在十几间屋子里，因为他们被赶出张大学士府的时候什么都不准带，老屋里除了苔藓陈吊，空空如也，既没有一粒米，也没有一口水，所以张居正的所有被圈禁的亲人已经是整整6天粒米未进，滴水未喝，他们中不少人已经饥饿而死，没有死的人也都奄奄一息。看到大队的官员和提旗兵进来，他们除了能够艰难地转动眼珠之外，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话来。秋顺怕事情闹大，连忙下令抢救，没断气儿的人都抬出去喂米汤。断气儿的人一共是17个，其中有3个婴儿，一个是张居正的孙儿，2个是他的孙女儿，赶紧挖坑掩埋。第二天早上，刑部东厂以及荆州府3方会齐，一起打开张大学士府进行抄家，历时7天，被抄家产便登记完毕。连同此前抄没的张居正在北京沙帽胡同的居所，两地共抄出现银11万两，�黄金3000余两，另还有一批名画古玩，以及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购置的7000多亩水田。张居正的整个家财尚不及冯宝的1/10，这一结果令秋顺和张京大失所望，他们断定张居正的家产远远不止此数，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张居正的儿子们趁钦差到来之前转移了资产。于是他们将张居正的大儿子正在守制的原礼部主事张敬修从拘禁地提出来严刑拷打，并将事先预备好的一份转移资产的清单拿出来，要张敬修签字画押。在这份清单上载明由张敬修将20万两银子寄存在了王传家里，20万两银子寄存在了李幼资家里，15万两银子寄存在了曾醒吾家里。这3个人都是张居正生前信任的密友，且都是荆州府人。除李幼资因年过60，于万历8年从工部尚书任上正常退休之外，王传与曾醒吾都是于去年冬天被朱翊钧下令革职的2品京官。秋顺与张京商量，对他们栽赃陷害可谓是一举两得，
既能将张居正的亲

亲们一网打尽，又可让张居正的家产大幅增加，这样就能证明皇上下令对张居正抄家的旨意无比正确。张敬修素来老实，在突然飞来的横祸中早已经吓得手足无措，加之秋顺下令对他施以酷刑，

景、吴王传三个人的家。第二天，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张敬修，听说前往上述三处进行抄家的提骑兵已经从荆州出发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屈打成招的口供将要给父亲生前的正友们带来灭顶之灾。独求一世的他，于是撕下贴身穿着的对襟白褂，咬破了中指，以血为墨，写下控诉信一封，信中斥张四维为活阎王，邱顺为催命的判官，并将邱顺如何对他折磨羞辱，要他诬陷李幼资、王传、曾醒吾等人的内幕加以揭露。书罢，他将道袍撕成条状，结为绳子，于夜深人静之时悬梁自尽。十几天之后，当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特别是读到张敬修留下的血书之后，京城的许多官员深为震惊。当年张居正亲自为朱翊钧选定的六名讲官之一，张居正秉国十年，厉行改革，绝功甚伟，若死后追逼太过，恐会引起天下谤议。朱翊钧看到这封奏本，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他万万没有想到，经过八个多月的调理整治，居然还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张居正鸣冤叫屈。张居正曾称赞潘继训是万历朝根治水患的第一功臣，朱翊钧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将张居正信任的大臣进行撤换之时，对潘继训他却手下留情，但现在世所难容啊。朱翊钧在西暖阁是暴跳如雷，冲着读本的秉笔太监张成吼道：纵然天底下的黄河、长江、淮河一齐溃口，朕也坚决要将这潘继训革职为民。三天之后，潘继训怆然离开了北京，前来为他送行的官员竟有数百人之多。法不责众，朱翊钧虽然恼怒，却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本来还有对张居正开棺鞭尸的打算，现在只好取消了，并下令邱顺不要株连太广，这样李幼资、王传、曾醒吾等人终于躲过一劫。但对张居正的家人，朱翊钧却绝不肯通融。到了四月份，对冯保、张居正两大案的处置，大理寺判决如下：冯邦宁、徐觉、尤七、陈应凤等人斩首西市；冯保由南京贤助改为充当禁军；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革去锦衣卫副指挥使职位，发配云南充军；张居正的二儿子四修、四儿子简修均革去功名印职，俱发蛮杖之力；三儿子茂修，也就是万历七年的状元，被革去功名以及官职，原籍闲住。他之所以没有发配边塞，乃是因为他三次自杀均被人救下，已成残废。余下老五、老六两个儿子都尚未参加乡试，也被革去秀才功名，斥为边盲。冯保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张居正北京、荆州两处房产以及所有金银古玩全部充公，只留下100亩薄田作为张居正老母赵太夫人的赡养之用。至此，对冯保、张居正的清算才算告一段落。听说圣旨传到南京，已经圈禁在禁军营中的冯保没有说一句话，当天晚上他就悬梁自尽。
而在荆州城中，人们躲避张居正像猪狗一般活着的家人如同

躲避瘟疫。从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到万历十一年四月对张居正清算完毕，这惊心动魄的十个月真可以说是搅得国无宁日。不单官场像是抽风打摆子，就是天底下老百姓的心灵也备受煎熬。那些通仪大都甚至边壁州县的驿舍客邸、酒楼茶馆、船屋书房、支援道观，凡有人群处，必将把张居正的荣辱功过、生死沉浮作为不可或缺的谈资。而作为曾经是张居正红颜知己的玉娘，便是在扬州城外一座并不显眼的尼姑庵中听到了这些消息。万历五年，玉娘因被张居正执意要捕杀邵大侠，一时五内俱焚，绝望之中竟不辞而别。此前他常去昭宁寺拜佛，认识了一如和尚，那天离开鸡香炉之后，他便跑到了昭宁寺拜谒一如，表示想出家。一如知道他的来历，不敢收留，但又觉得玉娘素有慧根，斟酌了一番，就命寺中可靠的弟子将玉娘秘密送往香山白玉寺，那是一座尼姑庵，住持老师太与一如同出一个高僧的门下。玉娘到了白玉寺之后，老师太待她极好，也不急着替她剃度，只让她待在后院焚香诵经。一晃过了一年，张居正夺情事件再一次搅乱了玉娘的向佛生涯。他托人给张居正捎去劝诫诗一首，老师太见玉娘烦心为民，恐他被人发现祸及佛门，便劝他离开京师，并将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徒弟，现住扬州净水庵的南慧尼姑。临走前，尽管玉娘一再恳求老师太给他剃度，老师太终是不允，并含笑说他有佛性而无佛缘，似此带发修行亦能成为正果。玉娘回到阔别六年的扬州，人住净水庵之后几乎是闭门不出，以致净水庵的诸多施主香客竟都不知庙里边住了一位绝色佳人。因为有老师太的嘱托，庵中住持南慧对玉娘极好，竭力为她提供方便，让她过这种半僧半俗半隐半现的娴静生活。几乎每年清明，她都会偷偷地前往丹阳祭奠明正典型之后运往老家安葬的邵大侠。对这位将他救拔出青楼的恩人，他始终怀有一份感激之情，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是在怀念与张居正耳鬓厮磨的那段岁月。当他一气之下离开鸡香炉，已经下定决心一辈子再不要见到张居正，这位知恩图报的纯情少女，尽管从张居正那里获得了感情上的极大满足，明白了人间挚爱，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开。他早就知道张居正是一个铁面宰相，但他却认为张居正的铁面无私只是体现在官场政务中，对他这位赫赫首辅所给予的却全部是花前月下的温柔体贴。当他心急如焚替邵大侠求情，希望张居正网开一面时，没想到换回的竟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至此他才明白，张居正的铁石心肠是不分内外的，他寄托在张居正身上的所有美好的憧憬刹那间全部幻灭。平日小鸟依人、幽怨自卑的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座
曾给他带来无尽欢乐和无尽闲愁的鸡香炉。在出走后最初的一段日子，玉娘万念俱灰，一心一意要皈依佛门。随着岁月推移，当他愤懑的情绪渐趋平静，他又开始怀念在鸡香炉的那些日子。临风罢斩，对月调筝，每每想到张居正对他的似水柔情，他就心下惆怅，愁绪万端。但他并不因此后悔离张居正而去，对他不肯援手拯救邵大侠，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但是当他听说张居正的死讯之后，顿时如遭雷击。就在那一刻，他发觉自己对张居正仍然爱的是很深很深。此后他对这位已经死去的铁面宰相梦魂牵绕，思念之情一日浓过一日。特别是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发动清算之后，他所爱慕的人，这位昔日跺一脚大明社稷江山也要抖三抖的赫赫首辅，竟然变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这种巨变，玉娘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就在张居正家中的亲人一个个在荆州饱受折磨之时，远在扬州的玉娘整日里也是以泪洗面。过了五月中旬，他突然打点行装，辞别南会禅师，雇了一条船，从扬州运河进入镇江，然后溯长江而上。他要赶在张居正死去一周年的忌日抵达荆州，把积蓄了五年的生离死别的所有创痛和悲伤全部写到张居正的坟。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

0: 最终段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31号，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嘉定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哈，那么明天的话呢，周二起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气温呢也会逐日的下降，周三全天气温在28摄氏度以下。本周中后期主要受到地面弱高压的影响，天空当中云系会比较的多，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一号呢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摄氏度。关注完天气，关注的是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那么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另外在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城区出口附近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在叶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靠近伯乐南路小段的排队的等候的情况出现，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渐染着黄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呢是在沪嘉高速由北向南马路段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任素汐的《王昭君》，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5，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在8月30号，上海市健身瑜伽锦标赛嘉定站呢，在嘉定区市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市的健身瑜伽运动员和爱好者呢，齐聚赛场，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共同感受健身瑜伽运动的魅力。这次的比赛是设置了集体、段位、单人、双人等多个项目，涵盖了不同的竞技水平和参与群体。选手们通过规定体式和队形的变化，展现力量、柔韧、平衡、协调等健身瑜伽基本素质。在比赛现场呢，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啊，选手们是动作舒展，姿态优美，队形变换整齐流畅，一个个规范体式呢，既体现了参赛选手扎实的训练的基础，也展现了团队之间的默契配合。嘉定区外岗镇瑜伽代表队此次以舒缓大气的国风纯音乐为背景音乐，带来四人展示，叫做愉悦时光。整套动作呢，是以人与自然、身心合一为核心，动作编排呢是由由缓至舒，包含了多个队形变化以及双人肢体交融造型和高难度的技巧展示。那经过多天的训练，大家动作是整齐划一，配合默契，展现了瑜伽的柔韧力量之美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连续3年征战赛场的嘉定选手主敏霞是今年再度携手好友来出战了4段项目。他说呢，和好友并肩作战的默契让他对节目的呈现效果充满了底气。此外他还说，今年在动作编排上，他们大胆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高难度体式，希望能够在稳定发挥的基础上突破自己的技术上限，不负这一年的汗水与热爱。最终，上海炫姿瑜伽队、天天瑜伽队、小海豚瑜伽、徐航镇众乐瑜伽队、余生追梦队获得了集体项目的1等奖。从竞技赛场到日常健身，从专业选手到普通的爱好者，健身瑜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的重要选择。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刷新的是晚间资讯，接下来关注的是当千年古诗遇上东方国画，是文字与笔墨的双向奔赴，也是文脉与童心的温柔相逢。8月28号，申城墨韵诗润童心小学经典古诗文美育体验展上海首展在嘉定区图书馆启幕。步入展厅，一幅幅水墨画作是静静的陈列。当代知名大写意画家本次展览画作创作人的这个笔下呢，其实这个咏鹅当中的这个白鹅曲项向天歌的这种憨态是呼之欲出了。江南这幅画里面呢，莲叶甜甜，还有鱿鱼嬉戏的水乡气息扑面而来。此外呢，在这些画作当中啊，是仇立权为我爱读古诗小学经典古诗文名家领读版一书呢精心啊来创作的手稿。现场呢，仇立权以创作者与解读者的双重身份，带领孩子和家长穿梭于画作之间，来逐幅创作来解读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构思和一些艺术的手法，阐释诗意入画的东方美学理念。孩子们听得非常入神，真切感受到了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的美学底蕴。仇立权一边带着孩子穿行于画作之间，一边解释说呢，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古诗插画只存在于印刷的页面上，而原稿的色彩呢，比印刷品更加的艳丽，感染力也会更强。此次展出的70幅作品是从

130首小学经典古诗当中精心遴选而出，均为课本当中常见和学生耳熟能详的篇目，有故事的叙述，也有形象的展现，也有色彩的渲染，小朋友呢更愿意走进古诗，也更容易铭记于心。家长吴丹告诉记者，孩子平时背诵古诗并不吃力，但遇到意境深远的篇目的时候呢，常常需要借助想象来理解。他说，今天看到原作，孩子听得格外的专注，真切地感受到了古诗背后所对应的意境与情境。那这种直观的体验对于记忆和理解都是大有帮助的。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亲子诗画共创课堂，孩子们兴致盎然，有的是为了一池碧波点上曲项高歌的白鹤，有的是让庭叶间的游鱼跃于纸上，在仇立权的指导下完成了古诗配画的作品。据悉，作为申城墨韵同润诗润同心2026年上海青少年古诗阅读文化体系列活动当中的首站呢，其实这次的展览是由上海图书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中国语文报刊协会插画艺术委员会支持。此前呢，该展览已经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少儿馆等地展出。此次上海巡展将会以嘉定区图书馆为起点，陆续走进全市各区的一些公共图书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展览地点呢，在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一楼大厅裕民南路1288号。那展览的时间是8月28号到9月30号，周一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8点，周二至周日呢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8点。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6，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呢，一汽大众 ID. Era 6T 纯电 SUV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13.59万至16.99万元。新车呢号称是智能化第一梯队，搭载了4纳米车规级芯片，以及大众首款 AI 智能座舱云栖智舱，号称大众史上最强车机。新车定位纯电中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811、1879、1648毫米，轴距是2836毫米。那么 ID.6T 提供的是540、660公里两种续航，驱动电机的一个峰值功率呢是170千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丰田汽车计划从明年秋季起呢，在中国生产新一代电动 SUV。这款新车将会以雷克萨斯品牌销售，将在公司位于上海的新工厂生产，首年月产量约为1000辆，到2028年将会扩大至每年数万辆。丰田选择先以雷克萨斯而不是主品牌试水呢，很可能经过了刻意考虑。雷克萨斯产量较小，利润率更高，更适合先试验证这种生产模式。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宝马集团宣布，自2013年末首款宝马 i3 上市销售以来，宝马已向客户交付了200万辆纯电动汽车。若计入插电混动车型的话呢，2013年至今呢，宝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呢，合计交付约350万辆电气化车型。2026年的上半年，宝马每售出4台汽车，就有1台为电气化车型。近日，比亚迪第10000座闪充站正式落成，创下了3项中国车企之最。国内自建充电站数量最多，建成1000座充电站最快。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新成的第57次取消发送，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0

0: 六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芽脱下多少风雨神衣。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今朝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明朝九月一号就要开学了。天气哪能啊？跟去年比起来嘛，今年真的是属于老风凉的。因为两只台风的原因啊，特别是第二只白海豚，搿是威力惊人啊，带来了大量雨水。温度也降下来了，茫茫十里嘛，现在是属于处暑的节气里向，一直到下一个节气白露，这段辰光才是处暑。不要看到一个暑，暑假的暑嘛，当时还是热天时嘞。处暑这个节气啊，是叠叠呱呱的，属于秋天的节气。不要讲处暑了，九月初哦，也就是九月七号。这个一天是啥？白露。白露这个节气啊，就已经是辣辣秋天里向了。节气是秋天啊，但是气候像啥还是辣辣热天时。但是比起前头七月份哦，同样是三十出头的这个天气哦，搿是要风凉交关了。因为早夜风凉了。今年的热天跟往年比起来，算得上是比较适宜，日脚蛮好过了。但我记得。前头七月份的辰光，阿姨连了海一只礼拜，35度朝上。用老家的闲话讲起来啊，门也不敢开，一开门红伤痕一起。这个红伤痕啊，蛮生动啊，啥意思啊？红伤痕迎面扑过来的，就是热气啊。人好像辣辣蒸笼里向，出去也不敢出去，宁愿蹲辣屋里向空调房间里补补的。而到了八月底。搿日节已经是蛮好过，蛮惬意了。走桥老家变得特别的闹忙。作为嘉定老城区的中心，走桥老家的白天应该是属于游客的，而夜到才属于本地人的。热天这个日头长，再长嘛，太阳总归要落山。等到太阳彻底落山了，天还没黑脱，但是啊，这个风吹了身上。个人蛮惬意了，对那个天气嘛，最好出来跑跑了。上月没来到走桥了，从我屋里向到走桥是有公共汽车好乘的，两站路。走桥老家就辣对面，但是天气又不热了，我就散散步，吃好饭啊，正好消消食，打发打发，慢慢叫个走过来了。上月不来，真一看哦，人哪能蛮多的，还蛮闹忙的。或许老家呢永远是闹忙的，但对于个人来讲，闹忙也是冷清，也取决于侬的心情。烧烤店忙碌起来了，啤酒小龙虾生意仍旧蛮好。游客跟本地人的区别还是看得出来，应该讲是蛮明显的。本地的老家庭啊，走路是像独房步一样，独悠悠的，轻易不会得。因为街边头的寻常风景而大惊小怪，让老子手机网拍自拍，也不会得买个一大串的烤肉，就坐辣辣石桥上头，坐辣石桥栏杆上哦，胆子蛮大的，就迭能介开始吃烤肉了，更不会得坐辣辣济川桥的桥边浪向拍照片。这个济川桥背后头就是法华塔。家庭人看了再熟悉也没了，当然也不是讲啥个看了不要看了。法华塔，家庭人心里向是骄傲自豪的，但是轻易不会得举起手机来拍下来。手机里向法华塔的照片啊，也扛了不少了。走桥也像其他的老家一样，品牌服装店蛮多的，冷气开得老足的。还有营业员手里向拎着只促销衣裳，走辣辣店门外头招揽顾客。大家大家，100块3件哦，搿件 T 恤衫老好的，还要带一件。东家是七川永渡烟火气十足，而小东家、明清家搿是要安静点了。一排茶馆店，侪是典型的灰色民居，安徽的。古典建筑风格。讲起这个一排茶馆店啊，还是有来历的。大概是10多年前头哦，嘉定镇街道政府出面
抢救了一批辣辣安徽当地要被人家拆脱的老房子。房子的结构图来画好，重要的这个房梁还有起到承重作用的石头，包括是当地这个老砖头，对每一块侪标好标好，原拆原建，辣辣此地对造起来。当年也曾经有过不同的声音出现，议论纷纷，讲家庭的老房子老建筑也交关了，对于修旧如旧，或者干脆弄点新的这个老建筑，交关老家不是侪能做的吗？搿为啥要大排长龙，特为从安徽去弄过来呢？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体。现在看看，这个几排这个茶馆店啊，包括还有咖啡馆了，建筑仍旧是老房子，但是辣辣家庭啊焕发了生机，跟周桥这个老家，或者讲跟嘉定老城区的中心啊融为一体，来得个融洽。尤其是几家政府有意引进的茶馆店啊，提升了整个周桥老家的品味。前几年的元旦，新年第一天，上海电视台还专门到此地来做过现场的专题报道，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除脱犒劳腐帮的茶馆店、咖啡馆，做专位过去还有一排泰国菜跟一排川菜馆，生意一直蛮好。没预定的时候啊，有辰光有位置要等他一些。嘉定本地人多数侪晓得的，这个两排餐馆，伊拉的主人是同一家。因为有辰光泰国菜馆坐不牢，里向的这个服务员会得拿侬引到隔壁头，上川菜馆的两楼去。但是多数人到隔壁头这个川菜馆啊，头饿起来才会得啧啧称奇，因为里向是一个雕花楼，周围一圈哦，木雕是特别的精细啊。这个风格仍旧是来自安徽的徽派建筑。周桥的北街特指南街浪向分布了买附近居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啥个面盆、脚盆、床单，还有修手机、修钟表、买雕鱼的鱼竿等等的。南街会得不定期办一个叫特暖小节的节日活动，辣辣这个特暖小节上，可以买一眼新潮的小么子，还有一眼地方的土特产，有外地来的，有号称是嘉定本地的。新鲜的桃子、葡萄或者讲草莓，侪有的不同季节会得辣辣此地好买得着。法华塔的塔院的正门就辣辣南街浪向。法华塔塔院，顾维钧陈列室的后门一般是不开的，后门背后还有少量商铺，大概是四个门面，原来侪是一眼开古董店的，后山来关脱了两家。空了海两家商铺一直没新的商家进去，最近只有一眼活动会得辣辣这个空的商铺里向定期举办，这样手工陶艺、手工编织，还有嘉定本土的这个黄草编织、草编的包、草托啊等等。这个是一条比较偏僻僻静的小街，通往德福桥。德福桥作为嘉定老家四大石桥当中的供应石桥，也常常有行人路过，辣辣此地停留拍照片。周桥老家的四大石桥，这个要值得讲一讲：宝清桥、灯笼桥、济川桥、德福桥是各有特色。宝清桥呢是平的桥，没台阶；灯笼桥是最宽最大的桥，这个桥浪向栏杆高，台阶也高，是通往法华塔的，连接东西南北。济川桥也比较大，台阶宽阔，有矮的并且还是比较宽的栏杆。有辰光有的游客会得坐辣辣这个栏杆浪向拍照片、吃么子、看手机休息。德福桥就是供应的比较小的石桥，旁边还种个竹头、柳树、石榴，好像还有桃花，不是啥随便弄啊。其实一个古代园林造景当中的小桥流水采竹花草常用的手法。不晓得是西街的路比较宽敞，显得游客少，还是因为就是游客少而显得路比较宽敞。西街比起东街
是冷清的，闹忙的永远是有交关大小吃的东家。从数量上来讲，根据老家的出入口来讲啊，东面有两个出入口，对应的是我称之为大东家或是小东家。东人结合，一个是烟火气，一个是有点文雅的诗句气。这个两个东家感觉是有人气的，游客最多。北面呢还有两个出入口，也是一城一栋。南面还有两个出入口，同样也是一城一栋。而西面就只有一个出入口了。另外一个还可以开的出入口是不大开的，基本上是不通的。西面不大开的这个出入口不远地方，原本有一排旧书店。辣辣天好辰光，会得拿旧书摆辣外头，用太阳来晒。这个晒，一个是杀菌，一个是驱潮气。几年前头，旧书店的生意冷清，店面老小的。落雨天，这个老房子里向一漏水。旧书呢是摆放得比较杂乱，好像是没啥规则的。随了漏雨，有凋零的感觉。几年里向，旧书店规模居然逐步扩大，先是新增了一间，店里向也装修过翻新了。现在又开了一排店，辣辣南街浪向，从老街外进驻到老街的里向了。南街平行的小南街是闹中取静，有亭子，辣辣出入口旁边还有一个长廊，长廊式的门，门是圆的，不晓得。是不是算玉洞门哦？迭扇木门开关的辰光，会得咯吱作响。门的旁边种的是芭蕉，老大的芭蕉叶子。迭个长廊里向草比较多，比较潮湿，热天时蚊子也蛮多的。长廊的一墙之外，就是博乐广场，搿是平平荡荡，闹忙了不得了。特别是热天时的夜到。广场舞音乐开的是震天响，还有人辣辣角落里向搬出来自家屋里打出来的卡拉 OK 机，哇啦哇啦唱歌。音准不准嘛？搿是要看侬运气了。老家呢是老家，老家也是商业体，

0: 铁打的风景地，历史的商铺，还有多少原住民住了里向伐？我看看，好像没啥了。反正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现实与理想交织，俗气与雅气并存。讲到俗气，好像有点贬义的意思嘛。葛末我讲了少许文雅点，就是雅俗共赏。迭个俗气也并不是啥贬义词哦，而是一种世俗生活的烟火气。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随风。

小辰光的味道是啥个味道？零零星星的看了几集纪录短片《上海的味道》，多才而成，单片不长，拍一种美食，产地制作制作者，画面自然是烟火气十足，假设也是香气的自然。比起实际各种高端的物事啊，要质朴得多了。有句闲话，几乎每集侪会出现。不管是红烧肉、白斩鸡、羊肉面、大肉粽子，还是豆腐花松饼，话外音吃客烧个人，必要来一句：“是小辰光味道啊！”刚开始听了，还觉得真的是的。连续几趟啊，我倒要仔细想一想了。小辰光味道啊，搿到底是啥个味道呢？为啥道理大家迭能个共鸣呢？搿眼老上海的味道之所以让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真的就是因为迭个一口小辰光的味道吧？从迭个纪录短片来看哦，选料精心，用料扎实，制作用心细，烹制火候勿偷工减料，食材被调出了伊应该有的，以及伊特有的味道。好像就是大家敲大拇指头的小辰光的味道呀！不讲远的，就是阿拉搿种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辰光碰着经济困难的年代，吃的米饭多数是稀米饭，干米是少量配吃，称之为大米饭，可是奢侈品哦。还好有乡下亲眷每年送上来刚割出来的新大米，可是纯正的米香。还有淡淡的清甜，用不得啥小菜裹下去的，空口吃还是香喷喷的。再讲菜，鸡鸭是配角供应，一般是过年才有，还是冰冻的。猪肉倒是平常凭票供应的，红烧肉也是难办的，过年才好过过年头。平常辰光多数是吃点小肉，猪头、猪尾巴、猪骨头、皮肉是料肉票。或者是浓油赤酱，或者是食汤，搿是有酥有软，有鲜有美，来得个加菜了。小辰光，日常以蔬菜为主，炒炒豆腐干；肉类以肉丝、肉片还有肉馅为主。倒是勿飘子的橡皮鱼，又叫薄皮鱼，为身体补充了蛋白质。薄皮鱼买得来，鱼皮要剥脱。骨头嘛，在伊背脊浪向迭个一根大骨头，肉质细腻弹性，对于正辣辣长发头上小囡来讲，也算是营养品了。不过也有人勿欢喜吃，鸡鸭还有红烧肉才好吃嘛。搿种薄皮鱼老啥，属于是鸡零狗散，上勿得台面的。还有人讲，小个薄皮鱼啊，是国家饲养场里向拨了猪猡吃的。我以为人家是瞎讲。后来了解到，还真是迭能的。没想到啊，风水轮流转啊！现在薄皮鱼哦，大抵的要卖40块一斤了，真是吓人一跳啊！小辰光包馄饨也是难得的，算是改善生活。还有自家做的手擀面条、咸菜豆瓣面疙瘩，像我外婆迭能的

吓人头啊！每当逢年过节，还有平常节气哦，就会得做粽子啊、巧果啊，还有圆团、炒头、塌饼、硬糕饭等等。啥地方舍得多放白糖啊？几粒糖青片足以变出面点零食，拨我加加馋。闲话讲转来哦，小辰光的吃头啊，基本是像一个没出嫁小姑娘一样，可是相对单纯。实在侪是当季供应，番茄、黄瓜只有大热天才有，侪是露天生产，天地物气，气息相通，所谓吸收天地之精华。番茄是番茄的味道，不会得因为扩大生产便于运输而调整伊的品性。苹果也是苹果的味道，该有的酸，该有的甜，不会得去随便调整伊。大白菜要西北风呼呼响起来了才有的吃，青菜、当归、桑才供应充足，搿当然要多买点了。弄到一分行里一斤了，葛末辣辣椒来个一百斤，拖转去晾干腌好，自家打咸菜。秋秋寒冬了，春天存下来晒干的豆瓣，就可以剥出来烧一毫子咸菜豆瓣汤。咸菜炒胡萝卜丝。哦，一定要咸白菜炒胡萝卜丝，搿是色香味侪有的。最后撒一把大蒜一煮，盛起来过足吃，搿是绝配了。坐了一个大热天，羊肉头、架子馆、钢头馆，还有梅干菜馆。等到西北风吹的辰光，拿出来大清爽，要么切断，要么是泡泡肉，和红烧肉一道烧。哎哟，搿是当场就释放出所有的浓香，得知小菜的醇厚啊！小辰光味道就是搿种味道呀。食物短缺，食材纯正，物尽其用。每一口侪经过多少双手的辛辛苦苦的劳动，勿需要教育，历历皆辛苦。多数小囡应该讲，所有的小囡心里侪晓得吃饱饭不容易。饭碗头要碰碰好，没挑三拣四，迭个不吃，一个不吃的小囡，让做家长的头痛烦恼。最近我也好了团购，看到眼面包蛋糕，也以小辰光的味道或者是老味道为卖点，我心里想暗暗叫想，阿拉小辰光各种啥个面包蛋糕了啥，真是看大不值。春游秋游，大家干乎乎鸡蛋面包。也算不辣辣同学面前摊台了。迭个面包哪能有得现在迭能考究的？就是面粉、鸡蛋、发糕粉，可能糖青片也是要放的。伊引了淡淡花粉的辣子包辣海，吃的辰光侪当当心心、轻轻悄悄地翻开辣子，露出面包的头部，咬个一小口，细细的香。吃不光，再用辣子对伊过过好，书包里向摆摆好。大转起，可以讲是现时难得吃得着鸡蛋面包的小欢喜。现在的搿种老面包哪能个老味道法呢？买得来尝尝看哦，倒是清甜不腻。看配料嘛，面粉、鸡蛋、奶粉、黄油、酵母，当然也少不了现在的面包改良剂。比起其他配方来讲，好像还不算复杂哦。味道倒也可以，至于老不老呢？至少我小辰光没吃着过迭种介面包，可能是八零后、九零后小囡小辰光味道吧。迭能一讲哦，小辰光或者讲老底子的味道也是多元的。以年代来讲哦，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小辰光味道可以大致重叠。一个辰光经济发展慢，啥个吃个喝个好吃头侪是少的。天南海北的味道虽然是有差异，譬如讲，北京有茯苓饼、果脯、豆汁、焦圈；上海嘛，大白兔奶糖、奶油五香头、麦子精，但是全国一盘棋，总体上相还是相差不多的。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发展搿是马上提速了。八零后小辰光味道，可能得七零后有眼交错，但是口福上相。肯定要丰富交关了。搿九零后小囡啊，吃穿用度啥物事没哦，国产进口随便侬挑。伊拉讲的所谓小辰光味道啊，搿就是之前几代人的。

老年的味道了。即使讲牙齿不大好，胃口一般性，交关也吃不动了。假使这个辰光有一口似曾相识的小辰光味道，享用多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满满的回忆啊。问屋里向人，侬讲啥是小辰光味道呢？伊脱口而出：“小辰光味道嘛，是匮乏的味道呀，物事少，所以啥个侪觉着好吃。一年吃一趟红烧鸡、红烧肉，哪能不好吃呢？”我好少接上去讲，是的呀。小辰光味道嘛，就是看到好吃头，眼睛发亮，是闻到梅冰露子上飘得来香气，以馋兔似的等待的味道吧。可能是第一口滋味哦，所以这个食材浪向记忆啊是特别深刻。也可能是现在的食材，太多是四季不分，冷天吃热天，热天吃冷天，也是太多的五湖四海，天南海北。加上这个菜色的调料，才是花样翻新。实际浪向，我再讲这个石头的味觉浪向，已经是久经疏尝，波澜不惊了。啥个甜个、咸个、酸个、辣个、麻个，样样事体侪受得了。只有当享受第一口滋味浮现出来，记忆得知味觉，才会同时的叹一口气：“哎哟，小辰光的味道呀！”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祝你生日快乐。
1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2: 话不能

0: 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

0: 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 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8: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

0: 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0: 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0: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扎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上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比较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

0: 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能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

0: 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成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4: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5: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4: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5: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些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6: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九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3: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0: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4: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5: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3: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 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5: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3: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产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5: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3: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6: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3: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5: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添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3: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5: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2: 一份外卖包装如果层层叠叠，看上去是很讲究，实际上确实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负担。北京率先为外卖包装立下了绿色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限制，而是在引导，告诉商家怎么去包才科学，怎么减才得体。小包装背后是大民生，小切口也可以推动大变化。当适度包装成为大家的习惯，绿色消费也就成了我们的自觉。我们每点一份外卖，都争取带着一份对环境独特的善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 不管是在手机上刷 AI 短句，还是找智能客服解答我们日常的疑问，或者是生成报告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词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词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带来的观点。

0: 修和创意把关，三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0: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0: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3: 可以说词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瓶颈也逐渐的浮出水面。专家纷纷指出，当前词源发展正在面临3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还有就是安全信任瓶颈。那这些瓶颈该怎么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4: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词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0: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词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词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5: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词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词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0: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词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6: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词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词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词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0: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5: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 伴随着驰援工厂的出现。

0: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0: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啊。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磁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磁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5: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4: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6: ：“First priority for me for。”
7: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4: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莫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8: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4: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8: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4: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2: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难以破解。那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 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

0: 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八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底该担什么责？家长不知情，这样的案例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朱威老师，您看这个15岁少年，他纹身成了花臂，他自己呢拿到店家的是伪造的电子身份证照。那大家首先说，你这个店家不负责任呀。可是开店的人如果说这是这个孩子自己造假了呀，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呢？这店家到底有责任没有？他什么责任呢？
2: 咱们先看啊，他拿了一个假的电子版的 P 图做的一个身份证。那么咱们国家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纹身店的身份核查最直接的一个规定呢，是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出来一个专门出来一个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身高1米7、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1: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2: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啊，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啊。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呢，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跟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是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1: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2: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到一个肚子上还是这个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2: 哎，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

0: 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或28分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0: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卫保法里面去。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呐、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新校舍启用；新学期开学，嘉定两所学校门口交通组织有调整；保障市民用气安全，嘉定老旧燃气地下管网年底清零；26个颠覆性医疗项目亮相，嘉定未来健康大赛落幕。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上午，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新校舍启用暨开学典礼举行。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朱新远，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林在勇，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等出席活动。朱新远在讲话中表示，近年来市教委坚持把优质教育资源增量重点向5个新城、南北转型承载区等人口导入区域倾斜，努力让新城的孩子们在家门口能够享有高质量的教育。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的启用，是优质教育资源下沉、新城校地协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生动实践。希望学校用足用好各类平台资源，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市教委将进一步大力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林在勇表示，上海师范大学将持续为上海建设提供最坚实的智力支持和资源保障。在新学年开启之际，希望学校和广大师生坚持以文化人化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坚持以智赋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善学、善思考、善创造的人，坚持以行致远，在勤学奋斗中把理想变为现实，让上师加分不仅成为嘉定新城的教育名片，更成为上海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肖文高表示，近年来嘉定区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办学，区域教育优质均衡水平显著提升。其中，上师大输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科学的课程体系，为嘉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面向未来，嘉定区将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建设教育强区为奋斗目标，加快构建与中心城区比肩、在长三角领先的教育体系，更好以教育现代化支撑赋能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活动上，上师加分、正德润新、协同育人教联体成立，将依托贡献单位资源，协同推进课程建设，凝聚多方育人合力，助力孩子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学校工程数理创新基地揭牌成立，将依托上师大数理学院、建工学院的优质资源，着力培养数理工程创新型人才。现场还举行卓越教师培养工程导师聘任仪式，并为学校青年教师赠送廖氏成文集。据了解，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是上海市全力推进5个新城建设战略部署打造的教育标杆校。学校位于嘉定新城核心区域富华地块，校园设计获中国杰出公共建筑设计奖，作为上海5个新城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首批项目之一，学校将秉承面向未来的规划发展理念，打造共享开放、生态自然、智慧低碳的沉浸式学习空间。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浩、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烨、嘉定区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于超、黄嘉欣报道。明天就要开学了，校门口的交通问题又成了家长们的操心事。今年嘉定交管部门对两所学校周边道路通行做了新调整，通过分时段、分方向的限行措施来缓解拥堵，提升安全。

0: 云谷路洪德路路口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进出的主要通道。记者看到，路口东向北、南向北、西向北三个方向都已竖起新的禁止通行标志。从明天0点起，除寒暑假和双休日、节假日外，每天15点到20点，这三个方向将禁止车辆驶入云谷路。其中，路口西向北方向早上6点30分到7点30分也禁止通行。在上述时段，学校门口的云谷路、成固路至洪德路段将实行北向南单向通行。交警介绍，洪德路云谷路路口在晚高峰期间平均车流量约1000辆次。由于两条路都是双向两车道，晚高峰车流量大时，转弯和直行车辆容易互相干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分部门口的德利路、丰州路路口。为此，教管部门采取了类似措施，在除寒暑假外的工作日15点到18点期间，德利路、双丹路至丰州路段设置为北向南单向通行，禁止路口东南西三个方向的车辆往北通行。
1: 经过测算呢，这两所学校路口的路段实行限时单行道通行后，通行条件将明显提升，通行效率也将明显提高。
0: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门口的云谷路，在早上6点30分到7点30分以及下午15点到20点期间，禁止机动车辆掉头。开学初期，现场也会有民警引导，请过往车辆和接送家长注意标志标线，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临近开学，孩子们往往面临作息调整和入学适应等方面的情绪波动。日前，一场《我的情绪看得见》开学季萌芽熊心理小课堂在南翔东社区家家书屋温情开讲。活动通过绘画、故事共读与动画短片，帮助孩子们正确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同时也引导家长掌握科学沟通的方法。
2: 我收获到了4个心情：开心、难过、生气、平和。我今天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情绪。
3: 小孩子他的确就是，不管是在家呀，还有在学校，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导致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老师带小朋友做的活动，都让孩子们能够自己的把这种情绪说出来了。
0: 据了解，升级打造12个家家书屋家庭教育新空间是今年嘉定区民生实事项目。暑期以来，全区15个家家书屋围绕红色家风、家庭教育、亲子阅读等主题，累计开展活动460余场，服务覆盖超1.3万人次，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4: 希望把这个心理健康，包括亲子陪伴，还有科学育儿这样的家庭教育服务送到更多的家庭，把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家庭教育服务的阵地做实做好。
0: 嘉荣媒记者席林燕、姚卓林报道。昨天，在位于西云楼的福利岛，12组亲子家庭在卡牌游戏中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专注力课堂。现场，孩子们坐在卡牌区域内专注对战，尽管对游戏规则并不熟练，大家还是在老师引导下认真思考出牌战略。另一边的活动室里，专业医生为家长们带来一场从儿童心理发展到日常行为引导的科普分享，并解答关于孩子专注状态与家庭配合方面的困惑。
5: 给了大家也很多这种共鸣啊，或者看到大家的一些互相的这个心理的安慰啊，对吧？这么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
0: 福利岛是一处面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线下兴趣空间，持续通过卡牌、模型、电竞和手作等活动，将兴趣体验、家庭陪伴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相结合。此次亲子双线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专业科普知识从家长听得懂向家庭用得上转化。
6: 我想把这个场地变成一个有持续性的，也偏公益的，让那个家庭能够回归到家庭本身该有的快乐的状态当中。
0: 嘉荣媒记者黄香玉、蔡晨浩报道。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嘉定区计划完成87公里街坊地下管网的更换任务，目前已经完成60.5公里，剩余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上午，记者在福运社区南苑北石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近小区的地下燃气管线开挖施工。据了解，该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地下金属管已使用超30年，老化腐蚀隐患逐年增加。此次统一换成 PE 管、聚乙烯管，这种新材质耐腐蚀、抗老化，

0: 同时新工艺采用热熔或电熔焊接，接口比传统螺纹连接更牢固，施工效率也明显提升。自2022年起，嘉定启动燃气老化管道更新工程，主要涵盖道路地下管、街坊地下管以及楼宇外墙立管三个部分。
1: 截止2025年年底，道路地下管道、楼宇外墙立管的改造已全部完成。我们共更换道路地下管道约50.32公里，外墙楼宇立管约10000余户，街坊的地埋管道更换已达到了167.42公里。
0: 今年87公里街坊地下管改造完成后，区内老旧燃气地下管网将基本清零，市民天然气用气安全将得到长效保障。
1: 今年我区共计划完成街坊的地埋管道改造约87公里，目前已完成约50.6公里，剩余工程计划在年底前全部完成。
0: 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近日，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健康赛道专场活动在安亭举行。项目路演环节，26个生物医药优质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颠覆性技术成果，涵盖精准医疗、基因与细胞技术、智慧健康等前沿领域。
2: 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用于血管介入手术治疗当中的一种导丝机器人项目。那跟传统的导丝相比呢，它是一个导得更准的一种导丝设备。简单来说，就是解决了临床上目前传统导丝通不过、控不住、到不了位的、够不着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痛点。
0: 活动上，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与安亭镇人民政府启动深化合作共建，旨在充分发挥医院临床科研优势与安亭镇产业优势形成互补，共同构建临床需求、研究验证、产业转化、应用推广四位一体的合作创新模式。安亭镇未来健康领域合作同步启动，各方将以本次大赛为平台，围绕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品注册与产业落地，推动前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开启未来健康领域新一轮更广领域、更大规模的产学研医深度合作。嘉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日前，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迎来品牌升级1周年，并启动首届超级邻里节。活动当天，全国约900款自有品牌商品参与88折活动，在超核算 NB 嘉定橘园店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牛奶货架前，不少顾客一次拿了2-3盒，牛肋条等生鲜商品也大受市民青睐。
3: 大概消费了90块钱左右，那比平时的话大概省了有15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
0: 不只是活动日的折扣，真正让街坊们关注的是十款日常刚需商品的长期降价。纯牛奶从29.9元降至26.9元，牛肋条从59.9元降至54.9元。
4: 我们和上游的产地工厂一起优化链路，把成本一点点省下来，成本是真降了，所以我们才能把长期降价做到位。
0: 从盒马 NB 升级为超核算 NB， 一年来品牌已从华东拓展至华南、华北、西南等地区，进驻全国数百个社区，成长为全国性的平价社区连锁品牌。嘉荣媒记者李品、汪健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嘉定今天延续多云到阴的天气，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开学日，嘉定将出现明显的降雨，气温也将有所回落。上午，记者在远香湖畔看到，不少家长趁着暑假最后一天带孩子放松游玩。除了亲子家庭，还有不少市民前来休闲锻炼、吹风散心。
5: 是变得凉爽多了，因为前两天不是有了台风吗，温度也降下来了一点，然后现在我可以带孩子来这边玩。
0: 气象资料显示，嘉定今天全天气温在28至33摄氏度之间，明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也将明显回落。
6: 周三最高气温止步28摄氏度，一直到周六都是阴云阵雨唱主角的天气，雨伞需常备，最高气温止步30摄氏度或以内。
0: 嘉荣媒记者张泽生、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

0: 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

0: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
3: 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

0: 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

0: 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泥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0: 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强调打造更多可感、可及、务实合作成果。
2: 习近平会见普京，提出各方一道，壮大世界多极化力量。习近平还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今年第八批次土拍落锤，真如核心地块150.19亿元拍出，四金地块溢价率达16.41%。
1: 黄埔滨江防汛墙变身吧台，市民可临江而坐赏景。世博浦西段今年底完成提升，主打森系滨江。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从一面吧台读懂城市更新的温度。
2: 上海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上海此刻连线记者带来现场介绍。
1: 申城今晚迎来明显降水，以停止编号的台风沙德尔残涡入海，将再度加强，可能在南海复活。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完成两轮搜索，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持续抢通。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为49.8%，16个行业较上月上升，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美伊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揽田间清风，烫乡野清凉。这个夏天来松江就放松。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日。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6度，最低气温28.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明天和后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
1: 今天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文章说，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 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
2: 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上海2026年第八批次土拍落锤，本批次共推出两宗地块，分别位于普陀真如和松江寺经，成交总金额约156.01亿元。其中备受瞩目的真如之心地块，由中海以150.19亿元底价摘得，刷新普陀区土地成交总价纪录。国贸加兴师联合体则以约5.82亿元竞得松江寺经地块，溢价率16.4%，请听报道。
3: 本次出让的普陀区真如之心地块位于11、14号线真如站西北侧，曹阳路以西、兰溪路以东、顾川路以南、铜川路以北，处于真如副中心核心区，原址为铜川路水产市场。地块规划总建面约39.7万平方米，涵盖约19万平方米的住宅和约20.7万平方米的商办业态。最终，中海地产以150.19亿元底价摘得，起始楼面单价约每平方米3.8万元。普陀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郭强表示，
4: 本次出让的真如之心地块是近年来普陀区出让面积最大、位置最核心的综合性的住宅商办地块。地块大体量、高品质的商办及住宅建成，匹配更多产业人才居住需求，实现产城的深度融合。
3: 如今在地块周边已经集聚了中海环宇城 MAX、 山姆会员店、中海中心、高商领域等商业体及办公楼。联成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说，作为真如副中心核心区最后一块整体开发的完整禁地，真如之心的成功出让也意味着真如副中心20年城市更新的空间骨架正式合拢，核心区拼图补齐最后一角。
5: 该地块成交总价为150.19亿元，在本年度土拍地块中仅次于杨浦八带头地块，体现出头部房企对核心资产的坚定信心与长期深耕能力。该地块涵盖住宅、商业、办公多种业态，其超级综合体的开发模式将有力推动区域价值重塑与能级跃升，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
3: 另一宗地块位于松江寺经，是该板块时隔近3年再次推出的低密纯宅地，出让面积1.94万平方米，建筑限高24米，容积率1.2，起始总价近5亿元。地块两面环水，拥有天然滨水生态优势，距地铁9号线寺经站直线距离1.2公里。本次共吸引4家房企参拍，最终国贸加兴师联合体以约5.82亿元竞得该地块，溢价率16.4%。松江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沈杰说，
6: 地块兼具了大虹桥规划的红利、9号线轨交的优势和1.2低密的滨水指标，在教育、商业、医疗生态配套齐全，叠加了产业导入的稳定客群，开发前景与人居竞争力较强。
3: 钱世杰分析，展望即将于9月21号举行的第9批次土拍，三幅地块依旧是含金量满满。地块分别位于黄埔老西门、浦东金桥和静安大宁，全部位于核心城区和成熟板块，总出让面积近7.2万平方米，总起始价超过120亿元。其中黄埔地块时隔12年再次进入公开市场，无疑成为下一批次土拍的焦点地块。
5: 黄埔老西门地块位于老城乡腹地，区位稀缺性十分突出，黄埔区时隔多年重返公开土拍市场，该地块的成交结果将为内环核心区价值提供新的锚点。金桥核心区新房断供多年，地块规划指标较为宽松，总价门槛可控，有望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地块。 静安地块是继第五批次后，时隔两个半月，静安区再次推出大宁板块住宅用地，通过连续释放优质宅地，形成板块内多盘联动，进一步激活市场热度。
3: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上海一江一河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黄浦江、苏州河水岸空间实现功能、品质、价值整体跃升。其中黄浦江世博地区、浦西片区等地区要联动更新提升建成岸线品质。黄浦滨江防汛墙上最新出现的一面吧台，或许是读懂这份规划的一个入口。请听报道。
7: 傍晚时分，南浦大桥下黄浦滨江步道，市民游客慢慢多起来。苗江路花园港路的一处防汛墙上的吧台，成了人们打卡拍照、休憩发呆的地方。十米长的吧台和此处的防汛墙融为一体，配上七张苔藓灰的高脚凳，坐下来高度刚好，视野通透，吹着江风，眼看浦江东去，远眺浦东风景，闲适惬意。
8: 空气也好的，地面也很干净的，真的是蛮好，休闲的广场什么的，对吧？很优雅的地方坐坐。
7: 防汛墙还是那道防汛墙，防洪标准没有丝毫降低。黄浦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建设管理科陈金峰说，他们把防汛墙按照千年一遇的标准做了抬高，同时滨江步道也抬高了50厘米。从步道一侧看，不到1.2米高的防汛墙根本挡不住人的视线。如此一来，既坚守了防汛安全的底线，又最大化释放滨江观景视野，实现了安全与体验的双向奔赴。
9: 就防汛墙原来的标高是6.4米，这次呢，我们是按照那个千年一遇的那个标准，把它改造到了6.7米。同时呢，将那个墙后的道路呢，也相应的做了一些抬高，你基本上走在路上都能看得到那个黄浦江的江面了。
7: 在今年7月中旬和吧台同时完成改造的，还有步道一侧4000多平方米的岩石园，也向公众彻底敞开怀抱，从原来孤芳自赏的封闭景观变为人们可进入可停留的滨江园林。这里在保留原有景观岩石的基础上，又各方搜集了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数百吨龟纹石，排布在这一方园林里，有专门切割出空间让人坐下来的石椅，还有给鸟歇脚喝水的鸟浴石。黄浦区建管委综合配套协调科江胜说，
10: 2017年当时一江一河贯通设计的时候的7个园，它是其中一个改造当中呢，就把原来的这种岩石的这个特色给延续和放大了嘛。原来你看到的这个漫步道、跑步道、椅里这些绿地啊，是不能进入的，这次就是能进去了，市民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林荫下进行休憩和玩耍。
7: 早在2017年，黄浦江滨水空间就已实现贯通。在这次新一轮的更新中，江景吧台所在的200米滨江岸线是3.5公里黄浦滨江世博地区浦西片区的始发段，而全线的提升将会在今年底完成。江胜说，这段岸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打森系滨江特色品牌，依托片区得天独厚的绿化基底，进一步梳理空间，包括提升香樟园、月季园等，放大生态辨识度。
10: 这次主题叫森系滨江，森林的森。我们这段特色就是贯通之后就是大树，你会感觉这些绿化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延续这个绿化好，把这个树这个森系的感觉更加提升。其他我们还会看到有沿线分布的很多的驿站，市民能够在体验的过程中也能够享受完备的这个公共服务功能嘛。
7: 从江景吧台到森系滨江，正成为黄浦江滨水空间跃升发展的生动注脚。市住建委副主任江丹说，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也更关注人的需求。一江一河十五五规划将通过分类施策，让每一段水岸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11: 沿岸各区段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是不同的，中心城区我们重点要在存量空间上做文章，通过滨水空间的提质、历史风貌保护、存量建筑活化和公共服务完善，不断地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城市生活品质。黄浦江两岸将更加突出核心功能集聚，以高品质公共空间带动高能级功能提升。
7: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下面播送紫央撰写的晨间快评，从一面吧台读懂城市更新的温度。黄浦滨江防汛墙上新添的这面吧台，看似只是十米长的一处小改造，却恰如一个精巧的切片，让人们得以透视上海一江一河十五五规划背后深沉的城市治理逻辑。防汛墙抬高至千年一遇标准，步道同步抬高50厘米，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据折射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理念的根本转变，安全底线与人文体验不再是二选一的取舍，而是可以双向奔赴的融合。岩石园从封闭景观向开放绿地的转身，曾经的孤芳自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可进入、可停留、可交互的公共空间。石椅供人小憩，鸟浴时为鸟留一汪清水。这一细节意味着城市更新正在从景观营造转向场景营造，从看得见的美迈向用得上的好。当市民坐在吧台边吹着江风，当孩子跑进林荫下嬉戏，公共空间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如记者报道中所说的，从江景吧台到森系滨江，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最关键的是关注人的需求。当公共空间真正回归公共性，当每一处设计都关照人的感受，城市便不再只是冰冷的钢筋丛林，而成为承载美好生活的有机生命体。上海此刻，
12: 上海此刻，
2: 今天上海约185万名中小学生满怀憧憬迎来新学年。开学第一天，各学校会有怎样的安排？开学第一课又有哪些内容？现在我们连线正在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的记者刘康霞，请他来介绍一下。康霞，请讲。
13: 各位听众，我现在就在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的校门口。今天呢是开学首日，可以看到校门口呢已经有了这个浓厚的迎新的一个氛围啊。校园呢也是整洁的迎接学生们的一个到来。走进校园里呢，教学楼里面呢也布置了这个数字篆刻的一个体验区，设备呢也完成了调试。我在现场了解到，今天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啊，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坚毅、责任、勇敢。依托静安三处红色场馆的这个实景短剧啊，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的演绎呢，感受革命精神。同时，课堂还设置了数字篆刻的各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将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在平板上创作红色主题的篆刻的印稿，将这个传统的金石美玉和现代科技呢结合起来。在上海啊，其他的学校今天也是有非常多精心的这个安排，比如说像这个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的新校区，今天起正式启用。崭新的校园里面啊，学生们会在签到墙上留下入学的一个第一笔，在书室当中挑选心仪的读物，并且他们还会手持校园地图，在高年级志愿者的引导下呢，探索新环境。与此同时，徐汇区向阳小学呢，也为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们精心准备了入学第一天的综合实践活动，通过打卡合影、认识新老师等一些环节呢，帮助这些小萌新们消除紧张的情绪，建立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初印象。与此同时，上海市卢湾中学则把航天图文展、宇航员模型、C919 全真模拟器、航空航天互动屏搬进校园，用可触可感的方式打造沉浸式科技施政的盛宴。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记者介绍。
1: 来关心天气，今天本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夜间雨势加强。全天气温26到31度，白天体感闷热。明天降水依然较明显，全天气温有望维持在二字头。本周中后期到下周初，由于海上热带系统仍较为活跃，深层天空云系较多，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不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先升后降，周四至周六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附近，周日起降至30度以下。此外，台风沙德尔8月28号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后，当夜减弱为热带低压，30号17点停编，但其残余涡旋仍然活跃。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并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编号台风。受其影响，海南岛、台湾岛、广东和福建等地沿海预计有较明显的风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
14: 办公创作 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全局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个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0: 联通五铸经贸通道，聚跨境势能，展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与盛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三级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

0: 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称，中国贸易顺差破万亿，20国集团应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对此作出回应。
2: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救援力量已经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了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行深层次搜索。在核心受灾区域，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开展浅表搜救。2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左右，国道216线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已经开通投用，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的通讯需求。
0: 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泥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郭家坤说，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2026上海慈善周昨天启动，信野科技集团、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优斐斯公益基金会等10家爱心单位集中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200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善款，用于支持吉隆口岸受灾地区的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海介绍，截至昨天下午3点，共有8679人次和21家爱心企业通过此次专项行动奉献爱心，募集善款超550万元。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从工业秀带到科创秀场，南大智慧城正以其独特的策源力，在宝山一核两翼的宏大格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里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蝶变，更是创新生态的重塑。依托上海大学的智力资源，南大智慧城正以校区、园区、城区的深度融合，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未来科技城，让创新种子在这里向着参天大树蓬勃生长。请听报道。
3: 在南大智慧城，一套空地一体智慧巡检系统正有序运转，地面的语数机器狗沿预设路线自主巡检，无人机搭载的多模态传感器不仅能识别违章作业等安全隐患，还能在发现火情初期迅速投下灭火弹。这并非科幻场景，而是专注于具身智能大脑研发的嘉怡巨脑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落地的真实应用。
4: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10号楼隔壁就是上大的研究院，因为语数也是落在咱们南大智慧，我们和他们有一些空地一体巡检呀，包括具身智能等等相关产品的

0: 合作。
1: 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培猛提到的研究院是由宝山区上海大学和宇树科技共建的功能型平台上大通用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南大开发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宋旭介绍，研究院落地一年多来，聚焦机器人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场景开发，已取得多项进展。
2: 包括宝山区的企业，包括上海市内甚至长三角一些企业都参与进来，学校同时参与进来，形成这样一个企业出题，然后研究院平台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有了研究院的协同创新，加上园区真实场景验证，空地一体巡检的模式从概念变为现实，并成功复制到河南、黑龙江等地的产业园。而这只是南大打造创新转化枢纽的一个生动切面。宋旭说，南大还在打造另一个重量级平台，上海市原子级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平台，
2: 围绕着我们宝山区打造全市智能制造引领区这样一个方向来搭建的，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智能制造的一些顶端的技术，这个原子级的制造的这个领域的一些关键的共性技术成果转化，由上大牵头，同时也联动了国防科大、清华大学的一些课题组和一些院士的团队一起参与。
1: 从更深的创新链条来看，为了让高校实验室成果跨越从零到一的死亡谷，南大与环上大科技园的融合也在向深度推进。环上大科技园副总经理吴斌说，科技园负责零到零点五的概念验证与孵化，南大则是承接后续转化的关键载体。
3: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做了一个未来产业创新工程院，我们在这边做概念验证，然后呢做孵化，再到这个南大去做转化，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转化孵化的一个链条。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企业过去。
1: 如果平台是转化枢纽的骨骼，政策便是血脉，宝山创新的先头后骨模式则是打通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一招。受益于此，嘉义巨脑去年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资金，助推了硅胶垂类大模型落地。公司副总裁韩琦说，今年完成首轮市场化募资后，宝山也正式成为其股东之一。
4: 我们有了这笔资金，能够快速的去抢占赛道以及进行模型迭代，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先头后骨是起点，宝山区政府成为了我们的股东之后，会带来持续的赋能以及资源的对接和场景的链接。
1: 放眼更大的格局，南大承载的绝不只是几家企业的成长故事。宋旭说，在宝山区一河两翼的空间布局中，南大与环上大共同构成西部科创集聚带，是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关键意义。
2: 南大承载了我们创新策源的功能，一个是原始的创新，一个是产业的需求能够通过这个创新策源核能够解决，从而赋能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
1: 如今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特色赛道加速成型，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0: 188米，集聚七座商业体。如何化竞争为联动？长寿路街道依托商圈所在的新会综合网格，统筹整合商圈、街区、共建企业、毗邻街道多方资源，构建网格内商圈协同加街道内跨格共享加跨行政区网格联动的协同治理模式。普陀区委社会工作部携手本台联合推出苏河往事城市网格治理实境分享会活动第四期，探寻商圈背后的网格力量，请听报道。
1: 能来能往，吃喝玩乐都有，
2: 生活相当便利，特别是这个几年的商区越来越搞了红火了。
3: 长寿路街道新会综合网格商业集聚度极高，亚星生活广场、巴黎春天、189购物中心、旭辉里、红寿坊、长寿里、西部同义里，700米不到就有七个商场紧密相连，3公里辐射圈覆盖数百万消费客群。良性发展首先靠的就是网格内商圈协同。亚星生活广场项目负责人吴峰华说：“
4: 一家好不是真好啊，大家好才能好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差异化经营。”
3: 真实的经营场景里，同一商圈里的商业体如果各自为战，业态雷同，抢同一批客流，做同一类生意，整段街区的商业价值难以完全释放。长寿路街道依托网格推出混熟星期四品牌，把近距离竞争变成近距离联动，把物理上的扎堆变成真正的商业聚合。吴峰华很有获得感。
4: 信息的一个沟通，资源的一个互换，我们周围的这些商业体的项目总我们都熟啊。旁边那个旭辉里，他有的时候说有没有合适我们的商户，或说你们下面哪些商户在你们这边不适合啊，你可以来亚星啊。
3: 这片繁华商圈地处普陀静安两区交界，也是街道内多个网格的交汇节点。站在长寿路西康路口，新会楼宇党委书记吴普言说：“
5: 这实际上是我们三个网格共治的一个地方。长寿路以南呢，这边是我们的新会网格；那长寿路以北是我们的宝城湾网格；长寿公园那边呢，就是我们的长寿湾网格。这也是我们长寿辖区内各个网格治理的一个重点地方。我们每当碰到问题呢，我们就会三个网格的网格长一起坐下来，一起议事。”
3: 除了街道内跨格共享，还有跨行政区网格联动。安远路是普陀静安两区的交界道路。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毛志成说，过往安远路周边一年投诉量有100多起。
6: 比如说我们的流动摊贩，我们静安的人过来，他就会窜到普陀那边去，普陀的人过来，他又窜到静安这边来，执法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两个网格开展了共建，每月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共同巡查，投诉量啊已经下降了很多。
3: 不同区域治理重点不同，网格的发力点也随之灵活变化。无论是服务社区、赋能楼宇，还是激活商圈，普陀基层网格总能发挥串联各方、联通资源、统筹赋能的独特价值。长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义勤说：“
7: 不管是网格内我搭平台让商业体之间的混熟，还是我街道内网格与网格之间的活动项目的促成，还是我们和相邻的静安区我们网格之间共同治理的一个促成，其实都是要把需求和资源对接起来，更多的是一个资源的梳理整合，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这样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
3: 以上由记者宋宇浩、周一宁报道。
8: 自今天起，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直接抵充就医购药产生的分类自付费用，账户余额不足的还可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支付，有效盘活医保沉淀资金，减轻群众就医现金负担。分类自付指医保报销范围内需个人先行负担的部分费用，如乙类药品10%的自付比例，即采非中选价高药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差额等。此前这类费用需现金支付，新政实施后将优先由历年账户结余资金冲抵。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0: 本台记者胡明觉昨天从市药监局了解到，国家药品监管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附条件批准合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申报的一类创新药九十酸凡瑞格拉替尼片上市，商品名艾领达。肝内胆管癌是继肝细胞癌之后的第二常见肝癌类型，近年来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既往靶向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艾领达的获批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重大治疗空白。
8: 2026年上海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昨天启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全方位展现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上海实践，持续织密社会共治。

0: 网络。其中，运行15年的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已成为撬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的重要抓手。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处处长苏宗文介绍，上海每年可收到举报奖励申请1000多件，今年1至7月，全市已兑现奖励案件330多件，发放奖励金额超10万元。
1: 比如我们有一个案件，是一家酒店，它内部冰箱里头大量的原材料啊都是过期的。我们呢接到内部举报以后呢，监管执法干部呢迅速的出击，然后呢锁定了相应的证据。案子呢目前现在基本上已经结案了。我们目前呢决定给予这个举报人呢按照正常的标准双倍的奖励。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引导更广泛的社会来监督，真正实现我们的社会公知。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再掀热浪，昨天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上海站在浦江两岸同步开启，为城市消费市场注入潮流活力。东方明珠城市广场的核心展区中，一艘破浪造型的巨型冒险船惊艳登陆，拉布布等泡泡玛特人气玩偶化身水手、船长和美人鱼，带游客开启沉浸式海上寻宝之旅。一旁的限定快闪店更是排起长队，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酒店也同步推出主题下午茶，顾客可以 DIY 专属发型的人气玩偶蛋糕。在浦江另一边，南京东路步行街、第一百货六合路街区同步开启潮流新场景，开放式寻宝游园路线，上架嘉年华全品类跨界联名产品。本次嘉年华将持续到11月1号。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李艳豪报道。
0: 昨天，九市公交巴士二公司49路适老体验专场活动在49路上海体育馆终点站举行。现场经过全新适老化改造的车辆亮相，近100位市民体验新车。49路车队全线21辆营运车已经完成车厢辅助扶手加装，并划定爱心专区。我和49路的记忆全民征集同步启动。市民可通过扫码投稿分享老照片、旧票根或乘车故事，也可以录一段语音、拍一段视频。优秀作品将入选49路80周年主题展和主题车厢，获得纪念小礼品。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2: 2026电影暑期档昨天收官，暑期总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放映场次超3850.5万场，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截至昨天下午，《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三部国产影片分别以23.14亿元、19.34亿元、18.41亿元的票房位列前三，收获绝佳口碑。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4: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3: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4: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带您与专家名医面对面，不跑医院，在家门口轻松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健康生活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
5: 元祖月饼会员88折，9月1日至5日，限时5天，中秋礼券在手，心意跨地即达，纸质券、电子券随心选，全国通提超方便，冰凉好个秋，元祖雪月饼。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自卫队8月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中方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2: 据伊朗方面昨天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昨天说，作为对美军袭击 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昨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八月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
0: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发言人说，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朝鲜将在这一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而更加坚决明确地行使主权。
2: 欧盟委员会昨天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地时间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已寻获两具遇难者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区域。此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区域撤出。
2: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金花郑钦文让一追二逆转击败16岁的俄罗斯天才少女柳托娃，强势挺进第二轮。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12号种子本希奇和普汀塞娃之间的胜者。
0: 北京时间昨天深夜，梅西在其个人社交网站发文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其21年国家队生涯，世界杯决赛也成为梅西国家队谢幕战。梅西坦言，父亲的离世让他确信了退出国家队的想法。国家队生涯，梅西拿到过一次世界杯、2次美洲杯和1次欧美超级杯冠军。以上是这时段的990早新闻，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
3: 离世界最近，
4: 距未来不远，
3: 新闵行
4: 更幸福。
3: 近期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部分1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南虹桥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的地位更加凸显，市级认定总部机构达140家，隐喻长三角制造业研发机构达200家，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埃及 Elsewhere Electric 全资子公司艾斯威迪电器落地南虹桥，中国区 CEOSheriff Elash 表示，
6: By connecting global markets with local opportunities,
7: 我们将致力于搭建全球市场与本地机遇的连通桥梁，以强劲的业务发展势能为大虹桥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6: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3: 阿维塔上海创新中心扎根南虹桥，阿维塔科技上海子公司总经理江谦谈到，
8: 我们在这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依托虹桥枢纽优势，稳步推进品牌全球化布局。
3: 南虹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建峰表示，
9: 我们将紧扣15/5规划部署，着力强化对内对外双向连接，构筑高能级总部集聚地，做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服务长三角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平台和功能高地，诚邀海内外企业来南虹桥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3: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

0: 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10至18岁是青少年骨骼发育的黄金期，很多家长总让孩子坐直，但有些孩子依旧驼背高低肩，这就要分清是体态疲劳还是结构性脊柱侧弯。不良的坐姿只会加重肌肉负担，如果是真正的脊柱侧弯，需要专业的干预。教大家一个居家自查的办法，让孩子双脚并拢，向前弯腰90度，站在身后观察。如果双肩不等高，背部一侧隆起，腰线不对称，要及时到正规医院骨科或者是脊柱专科就诊。那再教大家四个护脊小妙招。第一，优先背双肩书包，书包的重量不要超过体重的10%。经常做单侧运动的孩子，那要搭配均衡力量训练。第二，桌椅要适配，做到膝盖、髋关节、手肘3个90度，学习45分钟就要起身活动。第三，寝具软硬适中，不用刻意睡硬床。第四，多参加跑步、游泳，练习平板支撑，强化核心力量。守护孩子脊柱，不能只靠口头提醒，要用科学的方法。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3: 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4: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6: 我是兰心。
5: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首先来关注天气。
6: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明天和后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5: 早高峰时段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黄色拥挤状态。延安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外环出口徐浦方向到西藏中路的下匝道目前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内圈的沪嘉立交出口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原平路下匝道到吴中路的下匝道都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6: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5: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强调打造更多可感、可及、务实合作成果。
6: 习近平会见普京，提出各方一道，壮大世界多极化力量。习近平还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5: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6: 上海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市教委明确开学一个月内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上海新学年共新开办中小学校40所，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5: 今年第8批次土拍落锤，真如核心地块150.19亿元拍出，四晶地块溢价率达16.41%。
6: 黄埔滨江防汛墙变身8台，市民。